0: 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美海军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这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该船发出警告。在该船未遵守指令后，一架美军飞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地狱火导弹，使该船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在与伊朗停火仍然有效的情况下，美军已打击5艘商业船只，并改道116艘船只，以全面执行封锁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过去一天，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打击。俄防空部队击落352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30号通报称，乌方当天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处俄军阵地实施打击，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及2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方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另据乌总统泽连斯基30号通报，乌国家安全局力量袭击了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处石油设施。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消息。马耳他30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执政党工党有望连续第四次胜选，选举正式结果预计将于31号公布。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万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由他个人保持的男子1万米全国纪录。2025至2026赛季欧冠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落下帷幕。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与阿森纳队鏖战120分钟，战成1比1平。经过点球大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最终取胜，蝉联欧冠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他说，与以色列谈判尽管不能保证有结果，但对黎巴嫩而言是代价最小的途径，并不意味着投降。
3: 萨拉姆还指责以色列危险且史无前例的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称其行动已不再局限于特定目标，而是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相当于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2: 当地时间5月30号晚，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
3: 更新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谢莫纳在内的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室内外聚集人数分别被限制在200人、50人以内。在以色列北部上加利利等地区，教学活动只被允许在可及时到达避难场所的区域展开。收紧的民防政策有效期至6月1号晚，届时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将再次评估局势。
2: 30号凌晨起，谢莫纳、塞费德、纳哈里亚等以色列北部城镇接连遭到真主党火箭弹袭击。以军称，这些火箭弹有些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
3: 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与此同时，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2: 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宰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靠北得多。那么以军主力部队越过利塔尼河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的分析。
4: 真主党在黎巴嫩呢，深深经营多年，触觉伸到了黎巴嫩整个南部地区啊，每一个这个居民点。这些年来，真主党在伊朗的支持下呀，在黎巴嫩呢，兴建了大量的地下的隧道网，它使它的一些这个主要的作战手段、作战资源能够保存下来，使以色列难以仅仅通过空袭的手段给它拔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呀，那以色列现在就是想呢，利用啊，现在美伊谈判处在一个僵持阶段，正好呢，就集中资源呢，想要比较长时期的在黎巴嫩开辟出一个缓冲区、安全区。所以呢，这次越过利塔尼河，还是想要把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变成了以色列的缓冲地带。那么如果是把这个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呢进行了控制以后，基本上真主党现在的作战手段呢就不会对以色列北部地区啊构成这个威胁了，他是没有办法打到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这个呢是以色列呢现在维系内塔尼亚胡所领导的右翼执政联盟的一个政治基础。所以呢现在看来呢，就说想让以色列在这个黎巴嫩停火或者回头可能性不是很大。那么呢，以色列想要消灭真主党困难很多，但是呢他这个缓冲区的开辟啊，他还是有一定的可行性。
3: 据了解，黎以军方代表团29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在美国斡旋下，谈判以黎美以三方会谈的形式展开，持续9个多小时。黎方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多次遭到乙方的拒绝。乙方还拒绝从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2: 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据黎卫生部30号消息，以军29号深夜到30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5人死亡，多人受伤。这一部门稍早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371人死亡，10129人受伤。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举行，当今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国呼唤公平正义，渴望团结合作，向往和平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高规格防务安全多边论坛之一，备受关注。
3: 在谈到中美关系时，出席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为未来中美关系和两军关系发展

0: 指明方向，双方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更多详细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2: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3: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留意到，此次赫格塞斯的演讲和去年相比低调且克制。
4: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演讲之后呢，还进行了现场的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当时的会场的气氛，包括提问，包括会场的反应来看，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会顾问、中国前驻美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只要坚守正确方向，双边关系就能够持续向前发展。
5: 只要在各个领域做正确的事，包括军事关系、经贸关系以及民间交流，有很多有益的事情可以做，我们可以共同把这些正确的事做好。
1: 在昨天下午的第一场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上，孟祥青出席并发表讲话。他表示，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正义审判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永远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法理基石。然而今天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宣扬错误二战史观，妄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为侵略历史翻案，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其深表怀疑。因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面对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崔天凯指出，中国是当前地区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关键和稳定力量。
5: 当前世界上所有持续不断的冲突甚至战争都与中国无关，我们正努力推动结束此类冲突，恢复稳定，不仅维护本地区稳定，也在世界其他地方承担责任，但这最终取决于相关各方，尤其是直接当事方。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昨天举行的全体会议上，总能看到中方代表提问，听到中国声音。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6: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对我们整个学界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要把中国的这个故事讲好，对我们也要有这个自信和这样的这个勇气来发声。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8: 早上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气温方面呢，我们首先来看北方。昨天啊，北京、石家庄都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那未来三天呢，华北一带仍然是比较炎热的，最高气温普遍都在30度以上。那么北京、天津、石家庄还有可能呢出现

0: 高温，尤其是石家庄哈，还将连续三天的高温。那此外，东北地区呢，今天也是炎热升级，像哈尔滨、长春、沈阳的最高气温都能达到33-34度。那这在常年同期呢是不多见的热。不过六月初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频繁影响呢，东北地区一带的气温将迎来下滑。那么在南方，六月二号之前啊，降水都是比较弱的。三号开始呢，降雨又将发展增多，导致气温方面呢，从今天开始，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呢，又将扩大。江南、华南的高温呢，也会开始露头，像长沙二号就有可能出现高温。那福州、广州、南宁、海口呢，六月初会出现连续的高温，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介绍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无烟日的中国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这也是我国连续第4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
3: 嗯，平时在很多场景当中啊，随时可能遭遇二手烟。
1: 嗯，
3: 而青少年正处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更需要无烟环境的保护。
1: 是，
3: 对于青少年儿童来说，烟草暴露的危害有多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曹向荣的报道。
4: 烟草的危害到底有多大？中日友好医院控制吸烟与呼吸疾病防控部主任肖丹习惯用这样一组数据说明：
5: 烟草的每份烟雾中呢，还有几百种的有害物质，致癌物呢就高达69种。这些物质呢，作用人体的各个器官系统，就会呢引起相关的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还有癌症。吸烟直接可以引起这四大慢病，每天吸一支烟，持续吸一年，会使一个正常的肺细胞发生150个突变。所以说，每吸的一支烟哈，对人体健康都有危害。
4: 尤其是对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儿童青少年而言，烟草暴露对其健康可能持续造成影响。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修义说，吸烟指数是用于衡量吸烟者受烟草影响健康危害的主要评估标准之一，其计算方法是吸烟者每天吸烟的数量乘以吸烟年数得出。如果一个人每日吸烟20支，持续吸烟20年，就会触及吸烟指数400以上的健康警戒线。青少年越早接触烟草，则意味着可能遭受的危害更加突出。
6: 青少年的发育旺盛的阶段，对尼古丁产生依赖以后，它的速度明显比老烟民要快。连续吸烟的年头长了，它的吸烟指数就超过了600、800、1000以上，那就成为了吸烟相关疾病的高危人群。
4: 而对于家中有婴幼儿的吸烟家庭来说，即便吸烟者可能不在孩子面前抽烟，三手烟的潜在危害还是会持续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育。支修一说，相比看得见的二手烟，这种隐形损害更难躲开。
6: 三手烟是指残留在烟民衣服啊，还有在家中的沙发、地毯、纺织品等室内家具表面的颗粒物。这些三手烟的烟雾残留物啊，可以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更长的时间，持续危害环境中的人体健康，而且还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积累效应，即使开窗通风和擦拭也很难清除。那另外呢，这些烟草残留物还会重新的释放到室内的空气当中去，危害不吸烟人的健康，尤其是婴幼儿、儿童的健康危害那就更大，引起呼吸系统疾病，增加孩子以后患哮喘的几率。
1: 嗯，当下有不少电子烟产品打出了低危害无烟雾的宣传旗号，但实际上无论是传统卷烟还是电子烟都会威胁人体的健康。被许多人冠以戒烟神器的电子烟同样存在烟草暴露的风险，持续危害吸烟者和他人的健康。
3: 因此在更广范围内营造无烟环境是帮助青少年远离第一支烟的关键举措。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发布的2025年中国大学生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及发现，大学生使用传统卷烟和电子烟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对于非烟草口味的电子烟，不少吸烟大学生还是较为青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张国新透露，不少大学生戒烟意愿较强，但仅有不到12%的人会付诸行动。
7: 吸烟的大学生当中，有44%的有在未来12个月内戒烟的意愿，但是实际上真正戒烟的只有11.9%。使用电子烟的大学生使用非烟草口味电子烟的比例超过了一半，有57.4%的人啊使用的是非烟草口味电子烟。
4: 调查显示，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广大公众当前已经对烟草危害有了更明确认识，但是对于一些商家打出的天然成分、低尼古丁的宣传，一些烟草消费者仍然怀抱侥幸心理。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副会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首席专家支秋毅发现，在临床中，不少年轻的吸烟者觉得电子烟低危害、影响小，认为可以通过电子烟的替代实现对传统卷烟的戒烟，但为了戒烟采出的电子烟却造成双重上瘾。同时，青少年期对电子烟的接触可能直接导致其成年后转化为传统卷烟消费者。
6: 使用电子烟并不能帮助吸烟者戒烟，电子烟呢同样含有多种致癌物质和有害物质，大多数电子烟和正常烟草一样都含有尼古丁，而尼古丁是一种高度的成瘾物质，而对青少年来讲，他们的大脑和神经系统尚未完全成熟，所以对尼古丁的敏感性就比成年人更高。
4: 与传统烟草燃烧会产生主流烟和侧流烟不同，由于电子烟不直接点燃烟草，因此使用者认为在公共场所抽电子烟不会危害到周围人的健康。但实际上，电子烟加热产生的气溶胶被吸烟者呼出后，可直接排放到周围环境中，并沉积在物体表面。池秋毅说，除了可能的尼古丁和烟草生物碱外，电子烟的二手烟、三手烟中还包含着多环芳烃等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它们都有可能被呼出到外环境中，并在较长时间内留存。
6: 电子烟产生的烟雾中同样含有气溶胶，它是一种新型的空气污染源。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表明，相比无烟的清新空气，电子烟产生的烟雾可以造成 PM1.0 的值高出14到40倍，可吸入颗粒物 PM2.5 的值高出6到86倍。
4: 中国控烟与健康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贺清华坦言，青少年易受烟草诱惑，所以在这一群体中掐灭第一支烟非常重要。
8: 只要一个同学抽烟，我给你递烟，你接受了，你就不好意思，你就要买烟，买了烟给我，慢慢就把这个烟抽上了。所以对青少年儿童呢，要让青少年儿童对第一支烟说不，远离烟草诱惑。
4: 在家庭和社会层面，营造无烟环境对于青少年拒绝烟草诱惑也有积极作用。目前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除室内普遍禁烟外，还对室外公共区域开展无烟探索，如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辽宁近期部署室外油烟治理专项行动和守护青春无烟学校巩固提升行动。辽宁省鞍山市立山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尹思源说，他们已经将火车站点、商超与楼宇出入口、学校与医疗卫生机构门口等场所作为重点区域，全面整治边走边吸等不文明行为。
9: 我们面向青少年开展校园控烟宣讲，普及烟草与电子烟的危害知识，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烟草诱惑，坚决拒吸第一支烟。通过线上线下多元宣传，希望能够提升全民健康意识与控烟自觉性，有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个体层面的健康干预，也就是戒烟的话题。有数据显示，靠个人意志戒烟，一年的成功率不会超过5%。一些人在多次失败之后找到医院的戒烟门诊， 在这里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可以达到40%。
1: 哎，医生介绍，近两年看戒烟门诊的年轻人是越来越多了，其中还有一些朋友专门来戒电子烟，有医院呢就开发了 AI 智能体，提供更加个性化和互动式的戒烟服务。那么到底有哪些途径能够帮助患者科学戒烟？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10: 42岁的张先生有20多年烟龄，曾经多次戒烟失败。
11: 就我上次戒烟，你看我戒了有3个月，胖了30多斤，整个脸都大了3圈，搞得那个自己还抑郁，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最后跟朋友喝酒，然后喝一酒一根抽起来又回去了。
10: 北京朝阳医院在国内最早开设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近两年年轻人的戒烟意愿增强，但大多数人都要经历类似的自行戒烟失败。
12: 年轻人现在就是意愿比较强了，大多数的人最开始都会先自己尝试着凭毅力要戒几次，感受到戒烟的这个困难之后，才会觉得这个戒烟它不是凭意志力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完全凭意志力戒烟的人，大概只有3%到5%的人能够坚持戒烟达到1年的时间。
10: 而在戒烟门诊经过辅助用药和医生指导，戒烟成功率明显提高。
12: 3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大概能达到50%左右，然后6个月的戒烟成功率差不多是40%左右。
13: 意味着3个月到6个月之间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复吸。
12: 对，就是复吸这个问题它跟治疗是不相关的。我们的戒烟门诊的治疗标准疗程只有3个月左右，这个主要是帮助他们度过最开始戒烟最难受的这段时间。度过了这个前3个月之后，后续的复吸就不是烟瘾的问题，往往都是一些环境或者是外界因素的影响，社交呀，或者是遇到压力了啊，心情有波动了，然后或者是自己就是掉以轻心了，去尝试抽烟了。
10: 不少烟民，尤其是年轻人，尝试过抽电子烟，希望用它替代传统的卷烟，但往往变成2种都抽。张先生说，
11: 我之前抽过电子烟，没用，电子烟不能帮你戒烟。我认识非常非常多吸电子烟的啊，基本上就是说电子烟也抽，那种卷烟也抽，是2种一块抽。
10: 楚水莲介绍，近两年戒烟门诊有一些患者专门来戒电子烟，电子烟的危害性和成瘾性都不容忽视。
12: 电子烟里面尼古丁肯定是有的，而且它的成瘾性可能比这个卷烟还要更厉害。当初他们去抽电子烟的时候的想法，其实大多数的人也是为了把卷烟戒掉，之后呢觉得这个电子烟也戒不掉，还是有瘾，所以也到戒烟门诊来，就是为了把这个电子烟戒掉。这个是我最近1-2年就是发现的一个有别于以前的这个特点。
10: 张先生在戒烟门诊戒烟成功，
11: 很好，反正1年一点复吸都没有，挺稳定的。在前面3-4个月的时候还是不太稳定，要闻到别人抽烟二手烟那种味道就感觉特别香，就像吃那烤肉那个香味儿似的，就是想凑过去闻嘛。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经常会梦到自己去吸烟，但是如果说3个月之后呢，这种情况就逐渐变少了，对烟的这种渴望渴求也逐渐减少，特别是半年以后吧，基本上就很少会出现了。现在我再去闻到别人抽烟的味道，我感觉会很呛，哎，嗓子疼。
10: 他认为除了服药和医生的指导之外，医院开发的戒烟小程序也增强了患者戒烟的动力。另一名患者30岁的赵先生还用过一款戒烟的手机应用，通过社交媒体常见的打卡积分等机制鼓励用户坚持戒烟。
14: 一个激励机制，一个是你不让你断签，另一个就是你比如你打满多少天会达到一个等级，然后跟你同一天戒烟的人会被分到一个小组里面，然后大家在里面聊天，上面会显示那个等级，这个社交属性会变得比较有意义。
10: 北京朝阳医院戒烟门诊主治医师楚水莲介绍，医院还运用 AI 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了戒烟智能体，将在新版戒烟小程序中提供个性化的指导和评估。
12: 我们会把我们就是新研发的 AI 智能体植入到里面，它不仅能够提供戒烟咨询，还能够向患者提供这种个性化的戒烟的指导的建议，还能主动对他们进行这种随访的监测。另外呢，我们会增加戒烟日记的功能，帮助他们在这一天之中跟戒烟有关的一些问题，给他们提供一些相应的建议。另外还有呢，就是很多吸烟的人在戒烟之后会出现发胖的问题，我们在这里面也新增加了运动打卡和体重监测的功能。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新闻看面子，更要懂里子。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15: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有两个特别相似的新闻。

0: 文前后脚引发了很多消费者的讨论。第一件是总台的节目曝光了某著名零食品牌的果汁标签乱象。这个品牌呢，有一款系列果汁饮料，涵盖了葡萄汁、橙汁、苹果汁等。产品的外包装啊，都醒目标注着100%果汁与 NFC 非浓缩还原字样。但是翻过来看看配料表，排第一的却是水，排第二位的是浓缩果汁。而根据国家标准，果蔬汁类及其饮料，真正的 NFC， 也就是那个包装上写的非浓缩还原，不能是给浓缩果汁兑水以后还原出来的东西，它必须是采用机械方法直接制成的，是没有经过浓缩的。也就是说呀，这款标称是 NFC 果汁的产品，不但不是 NFC， 反而精确地成为了 NFC 果汁教科书般的反义词。最新进展是，品牌方表示已将全国门店所有涉事相关商品全部下架，后续将进一步强化标签合规管理，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第二个新闻，本周四一款雪糕也是因为包装宣传与配料信息存在明显矛盾，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广泛质疑。这款雪糕的包装正面用醒目的大字写着不加一滴水的鲜奶雪糕，这字面意思就是直接把鲜奶啊，顶多有一点调味料冻成了雪糕吧，这应该没有歧义吧。然而同样是把包装翻到背面，配料表的第一位同样是水，甚至第二位也不是奶，而是白砂糖，第三位终于见到奶字了，可惜依然不是鲜奶，而是全脂奶粉。我们知道食品配料表的顺序啊，是按制造或者加工时加入量的递减顺序排列的，说白了谁排前头谁含量最多。可见这款所谓不加一滴水的鲜奶雪糕，跟那个用水和浓缩果汁做的所谓非浓缩还原果汁是异曲同工。本周五，这家雪糕厂家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回应说，此前已介入处理过，并对厂家处以过罚款，相关违规广告与包装已被要求禁用。之前有一种营销手段呀，叫大字吸睛，小字免责。比如广告用大字写着全场2元，却用根本看不清的小字写着起，2元起，就矿泉水卖2块，其他都比2块贵，你就说是不是2元起吧。这种套路现在消费者已经识破了，不大好使了。但是这正面宣传背面免责的套路还确实是有点迷惑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甚至还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这种行为还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属于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所以说呀，这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做法很难解释成无心之失，恐怕病根还是在利益驱动下故意给诚信和商誉掺了水。我们也看到了市场监管部门的行动，市场监管总局2025年公布的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将于明年3月施行，明确禁止食品标识以欺骗误导方式做虚假描述。做买卖呀，尤其是做食品这种大家最关注的进嘴的东西，从来不是靠一时的流量投机，而是靠日复一日的真诚相待。一瓶果汁可以浓缩水果，但不应浓缩套路。雪糕加水未尝不可，但是不能加了愣说没加，在宣传上绝不能注水。一个小小的食品包装，如果写的实实在在有一说一，可能也需要很久才能积累起消费者的信任。但还是一个小小的食品包装，如果辜负了消费者的信任，那么毁掉整个品牌可能只在一夜之间。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决定自今天起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是0355-8179100，邮政地址是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收件人国务院事故调查组。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外卖餐饮已经成为大众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外卖食品的安全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看到，从商家无证经营的幽灵外卖，到配送防护疏漏导致的途中污染等问题依然存在，时有发生。
2: 明天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就将正式施行了。新规针对哪些经营环节做出了细化要求？怎样进一步保障外卖用餐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4: 相较于以往的行业规范，本次实行的新规条款更细化，监管更严格，权责更清晰。针对无糖食门店标注和食品封签两大关键环节作出强制性、统一性规定。规定明确，专门从事外卖服务不提供糖食的外卖商家必须在其主页面显著位置设置无糖食标志，外卖网店名称必须与实体经营门面招牌名称保持一致。此外，规定还明确，商户必须使用统一食安封签，严禁用胶带、订书钉代替，消费者发现无封签或封签破损可当场拒收。昨天，记者在北京丰台某餐饮集中区域走访，往来取餐的外卖骑手络绎不绝。记者询问了一名刚刚取完餐的外卖骑手，
5: 他的外卖店是有堂食的还是没堂食的？有没有标签？他们
6: 标签倒没有明确的标堂食不堂食。
5: 现在你取餐，他们那个就外卖的封条什么的正规吗？您觉得？
6: 都有封条，都比较那啥，比较正规。
4: 记者搜索发现，目前各大主流外卖平台均已在店铺介绍栏增加了堂食店、名厨亮灶、集体门店等标签提示，店铺性质一目了然。有骑手告诉记者，取餐过程中几乎遇不到幽灵外卖，基本都是门店经营。
5: 有些是不是就是那种档口类的？他也不是说有店的那种，是吧？
6: 还有店的多吧，要不然也就是商场里的，他别的也没有那样式的。
5: 幽灵外卖少了现在，但基本都是这些了。
6: 这样。
4: 随后，记者在外卖平台联系到一家信息显示为档口的炸鸡门店，店长告诉记者，他们按平台要求提供相关信息，目前标注非堂食还需平台完成。
7: 小档口的，然后有一张桌子就是坐着等拿餐的，就是带走的，只需要按照平台的要求，平台需要上传连门头照，在室内的点餐的地方，然后各种视频照片全方位的给提供，然后平台会判定。
4: 记者从美团食品安全负责人处了解到，新规要求既不提供现场就餐，也不能持续自提的商家需要达标。6月1号起，美团将支持全量商家自主设置有无堂食、有无名厨亮灶等标志，标志会在商家列表页、商家主页面显著位置展示。该档口炸鸡店店长还向记者坦言，食品安全贴并不是因为新规才有，门店在很早就已经开始落实。
7: 安全贴每一餐都封好了，无论线下带走的还是说外卖上，全都给它封好了。
5: 咱是不是不用那个订书器啊，或者是胶条什么的？
7: 也用，就是订书器它是起到一个固定餐还有这个封口可能更严实一些，封口贴必须在主要位置封上的。如果说封口贴损坏的话，可以直接就是找骑手，
5: 也可以跟你们沟通，是吧？
7: 对对，因为我这边的话都是有证据的。
4: 在社交平台上，记者注意到有网友在收到外卖时发现手提袋中有被撕下的白色封条纸，不少网友认为是工作人员失误操作。事实真的如此吗？记者在一家轻食门店看到，工作人员包装的时候的确会将白色封条纸顺手放进手提袋中。
5: 你们把那个撕下来的东西也放到那袋子里，那是为什么？
8: 那个条，
5: 对，那个袋子
8: 也没为啥，就是快嘛，就塞了一些东西，然后打到，因为一天那个他那个外卖单量有700-800单，要是介意的话，你可以到时候可以备注一下，说不要放那个封条贴进去。
5: 哦，但是放那封条相当于就是这个新袋子嘛。
8: 啊，对
5: 对，
8: 就是他本身您用的那个袋子，他意思就直接给您放里边。
5: 哦，是是。
4: 社交平台留言区也有网友解释了商家的巧思，一方面是证实手提袋是全新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将封条再贴回去进行二次使用。规定实施后，商家、平台与骑手共同组成网络餐饮责任主体的多元结构， 商家采用合规包装材料对餐食进行封口，确保开启后无法复原，从源头守住餐食安全。配送人员使用安全无害的配送容器，定期清洗消毒，保障餐品在配送环节不受污染。平台承担食品安全管理机构设置、风险防控、商家信息登记、审核、存档及标志规范等责任，三方协同完成食品安全的责任闭环。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鹏认为，新规落地不仅是行业监管的升级，更是对消费者权益的全面保障。
9: 幽灵外卖不但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整个中国餐饮行业的健康良性有序的发展呢，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来说，国家一定要强制说，哎，你必须要标明具体的一个位置，把幽灵外卖进行净化的这样的一个举措，从源头已经让整个行业步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
4: 朱丹鹏进一步表示，强制使用一次性撕开无法复原的封签要求，不单只影响消费者，实际上是让商家、骑手等方面多赢的举措。
9: 从整个商家的角度呢，如果你的封签做好了，你的内容物不会洒漏出来，对于商家的整个品牌形象、食品安全都有非常好的一个保障，也是降低骑手被差评或者二次运输的过程中会更加的放心安心，也可以杜绝不良的一些现象出现。最重点的，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体现更加的友好。
4: 朱丹鹏坦言，现在外卖已经步入高速增长、高速发展、高速扩容的节点，进一步规范整个外卖行业的标准化、流程化，体现了餐饮行业服务质量的重要指标。
9: 新规呢，具象化呢，让产业链呢更加的明晰、更加规范化，对于整个行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的关键，就解决了外卖行业整个闭环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管理意识必要的一个举措，一揽子的一个解决方案。
3: 纵横点评，外卖牵动百万商家生计，更关乎大家舌尖上的安全。新规直击痛点，以强制标识、统一封签等举措，压实平台、商家、骑手等多元主体的责任，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的保障，让虚假店铺、幽灵外卖无所遁形，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也是促进外卖行业健康规范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
2: 嗯，这里也提醒大家，收到餐品之后记得查看是不是贴有完整的食安封签，如果发现没有使用食安封签或者封签破损，可以当场拒收并留存照片证据，通过平台客服或者12315热线维权。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治里治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中国之声法眼看剧。
3: 杀猪盘是电信网络诈骗常用手段，近年来相关的骗局话术也在不断翻新。在网恋对象、所谓的高富帅、白富美伴侣通过聊天互动逐渐获取信任，继而以公司资金链断裂、急需救急等理由开始借钱，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杀猪盘相关的套路您了解多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相关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11: 都市伦理剧危险关系中，严玲的闺蜜简蕾蕾雨夜将车停在江边，在车内离奇死亡，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但严玲却连说不可能，因为简蕾蕾马上要结婚了。
12: 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13: 蕾蕾不可能自杀，而且他都快结婚了，他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12: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13: 叫夏毅，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11: 剧中严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毅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14: 剧中白领简蕾蕾性格单纯，重视感情，被境外杀猪盘诈骗团伙自称夏毅的操盘手锁定，他刻意制造线下见面机会，对简蕾蕾嘘寒问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晨指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15: 剧中的夏毅正式锁定目标以后，以量身定制关怀的方式迅速攻破简蕾蕾的心理防线，豪车、高档餐厅、甜言蜜语、嘘寒问暖，他以恋爱为诱饵，而真实的目的是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所以如果是恋爱没多久，对方就以各种理由借钱也好，邀请投资也好，就要提高警惕了。
16: 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
17: 发现她大概是从两个月前开始频繁地操作客户账户，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
14: 剧中简蕾蕾听信夏毅的诱导投资所谓的共享币，最终欠下巨债选择自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跃庆说，
18: 以虚假的身份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取得对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14: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15: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公司财物如果在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3万元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14: 剧中简蕾蕾既是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她自杀身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刘跃庆说，
18: 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抓获了杀猪盘的这个操盘手归案了，简蕾蕾死亡的后果会使诈骗犯子的量刑显著的加重，上升一个量刑幅度，直至无期徒刑。
14: 剧中简蕾蕾死亡后，她口中的华侨富商未婚夫夏毅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杀猪盘诈骗最后一步就是卷款跑路消失。陈晨提示，
15: 要特别记住，网恋不投资，投资不网恋，网上认识的人只要聊赚钱内幕高收益立刻拉黑，情感加金钱绑定必定是骗局，不见面不视频不核实，一分钱不转。 AI 换脸可以伪造画面，坚持真人见面，实时视频，多方核实，拒绝任何不方便的借口。
14: 有人说，我不恋爱只投资，法官提示，那更要防范。
18: 私户转账啊，虚拟币交易，线下交现金，这些全都是骗局，不要随意的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
14: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陈晨提示，
15: 要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转账、充值、缴纳解冻金等操作，拨打96110反诈专线申请止付、申请冻结涉案账户，同时妥善的保存所有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虚假平台投资的截图，要尽快报警，配合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11: 本期法眼提示，如今电信网络诈骗从传统婚恋交友向未成年人、留学生等特定群体渗透，并与恋爱、游戏、虚拟绑架、刷单等骗局融合，公众需要持续保持警惕，任何借钱、转账、投资都要慎重。
1: 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在昨天进行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一万米比赛当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的成绩，刷新了其个人保持的中国男子一万米国家纪录。原纪录是一年前由他自己创造的27分48秒68，提高了1.15秒。此前，王文杰在今年四月还刷新了男子半马全国纪录。那如何来看待王文杰取得的成绩与突破？我们来听体育评论员陈晨的分析。
19: 其实在去年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去年的5月31号，当时在横滨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大会的万米决赛当中，他就是跑出了27分48秒68，今年呢是27分47秒53，打开了1.15秒。今年呢又再次的在同一场地当中呢被刷新，这是王文杰继去年今年两刷男子万米全国纪录，以及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呢是再次以1.01分15秒又刷新了中国半程马拉松的男子历史最好成绩。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一人三次分别是在两个项目当中刷新过这个全国最好成绩，所以王文杰现在也是备受期待。这样一位选手呢，其实他山东济宁人，以前呢是凭高水平竞技选手是被这个马约翰班，也就是清华附中给录取，后来呢在进入到清华大学是经管专业的学生，当时是师从于曹振水指导。这些年呢，曹振水指导一直说他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一个选手，然后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经过长期的积淀，到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当中。王杰其实就是连续两次在同一场地当中自己的伏地刷新这个记录呢，具备了这样一个匀速较快的速度能力之后，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希望文杰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更高一层的 level， 就是当没有人很舒服的带配速，要几轮让你不舒服的变速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扛住，并且还能够最后反杀到第一位，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统治力。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文杰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攻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达标北京世锦赛的这个直通记录26分48秒整，比现在新全国纪录还要快59秒，所以这个呢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在未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空间继续去填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今年名古屋的亚运会当中，文杰能够在男子万米看看能不能登上领奖台，觉得这个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靠前，都能够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文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就是00后的这些男子万米的选手需要去具备的，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今天起，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开始试行，新规将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以及销售殡葬用品的经营主体和其他从事殡葬相关服务的组织与个人均纳入经营者范围，力求不留监管盲区。规定还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旨在规范殡葬服务价格行为，加强价格监管。今天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开幕，本届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深化控烟宣传教育，巩固无烟环境建设，重点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 第52届土伦杯足球赛今天起在法国开赛，中国 U19 男足与哥伦比亚队、民主刚果队、沙特队和突尼斯队分在 A 组。今晚9点，中国队将迎来小组首个对手沙特队。北京时间今天下午5点，中国选手王希雨将出战法网女单第4轮的比赛。

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天文爱好者将迎来一场视觉盛宴，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特别的是，这不仅是今年罕见的同一公历月份内第二次满月，还是2026年度最小满月。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福嘉欣、孙欣，感谢您的收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4: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一起来听歌。这首歌是方晨演唱的《夜太静，心太空》。方晨呢是一名华语女歌手，她曾经获得2023年新生代的十佳歌手，也是以烟嗓和情感穿透力著称的一名好的歌手。一起来聆听她演唱的《夜太静》。

这首歌呢是云朵演唱的一首新歌，叫《月半满》。它以敦煌月牙泉、鸣沙山为意象，诉说跨越轮回的等待与遗憾。我们一起来聆听。

首歌呢是杨澜一演唱的《做你心上的人》。很多乐评人都说呀，杨澜一有着一副清澈空灵的好嗓音。那这首歌呢，也是以窗台鲜花、蝴蝶亲吻等意象，刻画出女性在爱情中的患得患失与渴望永恒的矛盾心理，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是半吨兄弟翻唱的歌曲《谁伴人生路》。如果这首歌会触动你的心绪，请您记得，音乐确实是暗夜里的星光，而您已经是自己的掌门人，一定要寻一人

让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阿信和刘若英新演唱的歌曲《意外勇敢的勇气》。这首歌呢，在歌词当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紧贴泪痕的滚烫让您动容，也请记得所有勇敢都诞生于平凡的相守。阿信与刘若英呢，也是用歌声来缝合现实的裂缝，而我们每个人给予自己的虽然是微小的坚持，却是人间最意外的光芒。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田园演唱的《深情成心酸》，也希望今天这些好的歌曲为您开启一天的好心情。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

0: 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这里是玉米和土豆的故乡，是玛雅金字塔的沉默见证，也曾是殖民者梦想中的新世界。在5000年的漫长时光里，印第安文明的基石、欧洲殖民的烙印与非洲大陆的古典在这里痛苦碰撞，深刻交融，最终长成了一株形态独特的混血之树。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混血的文明：拉丁美洲5000年》。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如果你去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在宪法广场附近啊，还能看到一段残破的古城墙。很少有人会告诉你，脚下这片土地曾经是整个中美洲最令人胆寒又最让人惊叹的地方——阿兹特克人的特诺奇蒂特兰。而阿兹特克人自己其实是一群被逼到绝路上才杀出一条血路的狠角色。时间倒回到1224年，图拉城陷落，图尔特克人的时代结束了。墨西哥谷地就像一栋没了主人的大宅院，谁都想进去分点东西。最早闯进去的是奇奇美卡人，这帮人本来是

打猎摘果子的，但脑子转得快。他们发现托尔特克人虽然垮了，但人家的文化高明啊，文字、历法、盖房子的手艺都是好东西。于是奇奇梅卡人做了个聪明的决定，军事上他们说了算，文化上全盘照收，甚至上赶着跟托尔特克的贵族后裔通婚，恨不得跟人家沾亲带故。就这样，一批小国在湖边冒了出来，其中特斯科科王国最争气，后来出了个叫内萨马尔科约特尔的国王，在位时把国家治理得风生水起。但真正的狠人还在后面，阿兹特克人也叫墨西卡人，是最后一批晃悠到墨西哥谷地的部落。说起来有点甚，他们大概是1100年前从老家出发的，带着一个部落神像、一个战神，还有一肚子的憋屈。他们的老家叫阿兹特兰，意思是七个洞穴的地方，但他们自己在那地方混得不咋地，属于被压迫的老百姓，得给人干活缴税，说白了就是农奴命。他们的战神威奇波洛奇特利发了话，别在这儿受气了，我带你们去找个新家，到了那儿你们就是人上人，别人给你们交税。这话听着提气，但现实很骨感。晃悠了快100年，1195年终于到了墨西哥谷地，结果发现好地方早让人给占了，他们只能窝在特斯科科湖西岸一片沼泽地里，臭烘烘的，啥也没有。为了活命，他们投靠了库尔瓦坎，那是托尔特克人后裔的地盘。库尔瓦坎人看这帮穷亲戚不顺眼，故意扔给他们一块全是毒蛇的荒地，等着看笑话。结果阿兹特克人眼睛都亮了，抓起蛇来吃得津津有味。这事儿挺有意思，你觉得是绝境，人家觉得是老天赏饭。1325年，阿兹特克人和库尔瓦坎人闹翻了，打不过只好跑路。他们逃到湖里一个小岛上，四周全是芦苇。据说就在那时候，他们看见一只鹰站在仙人掌上，嘴里叼着条毒蛇。战神说过，这就是他们要找的地方。于是他们停下来，开始盖房子、建城，取名特诺奇蒂特兰。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墨西哥城就从这儿长出来的。墨西哥国徽上那只鹰雕蛇的图案也是这么来的。但有了窝不等于能活，那时候湖边上有个特帕内克王国，拳头硬，阿兹特克人惹不起，只能低头当小弟，交保护费，出兵打仗，人家吃肉，他们喝汤。1375年，他们选出了第一个国王阿卡马皮奇特利，这人有库尔瓦坎血统，算是沾点贵族边。他当国王的时候日子还算苦的，但他干了几件正事，填湖造地，拆了芦苇棚，开始盖石头房子。特诺奇蒂特兰不再是临时的窝棚，慢慢有了城的样子。他儿子威奇利威特尔继位后，玩了个更聪明的招，娶了帕特内克国王的女儿。老丈人一高兴，税交少点，但仗还得打。不过阿兹特克人打仗不亏，他们开始用30英尺长的独木舟运兵，在水上横冲直撞，战斗力蹭蹭的往上涨。真正翻身的是第四任国王伊斯科阿特尔，这老兄1427年上台，憋了一肚子气，早就不想当小弟了。第二年，他拉了特斯科科和特拉科潘两个小伙伴，搞了个三国联盟。1430年，三家联手把当年的老大特帕内克人给灭了，阿兹特克人终于独立了。按协议，抢来的东西三家分，阿兹特克和特斯科科各拿40%，特拉科潘拿20%。但时间一长，阿兹特克人说话越来越响，另外两家慢慢的成了跟班。这个联盟名义上平等，实际上就是阿兹特克帝国。1440年，蒙特苏马一世接班，这人比前任还能打，一路打到了墨西哥湾，打到瓦哈卡，把奥尔梅克人和米斯特卡人的地盘都踩在脚下。打完仗回来，
他开始搞城市建设，请来最好的工匠，把特诺奇蒂特兰从茅草棚镇子改造成石头堆起来的大都会。到第八任国王阿威佐特尔的时候，阿兹特克联盟已经吞并了四周一大片地方，管着上千万人，说几十种不同的语言。1502年，最后一位国王蒙特苏马二世坐上王位。这个人年轻时候也是个能打的，后来信了天命，觉得自己是太阳神的代表，天下的事自有神安排。他上台后没怎么往外打了，开始收拾家务，搞内部治理。他可能觉得帝国这么强，还能出什么事儿？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当国王那几年，加勒比海的岛上已经有一帮西班牙人踩下了脚印。1517年，他们摸到了墨西哥海岸。1521年，特诺奇蒂特兰城被攻陷，石头一块块被扒下来，上面盖起了西班牙人的教堂和宫殿，但那是另一段故事了。纵览拉丁美洲5000年文明之路，从欧美非三大文明冲突与融合的角度解读拉美历史。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混血的文明：拉丁美洲5000年》，欢迎继续收听。说起阿兹特克人，大多数人想到的可能是那场惨烈的征服。但其实呢，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特诺奇蒂特兰是地球上最让人惊叹的城市之一。这帮从沼泽地里爬起来的狠人，不仅会打仗，种地也是一把好手。阿兹特克人落脚的地方是湖中的那个小岛，地方小，水还是咸的，搁一般人早就放弃了。但他们琢磨出一套绝活，在水上造田。他们用芦苇编成筏子，上面铺上湖底的淤泥，然后插进木桩固定住，这就成了一块块飘在水上的菜地，叫做奇南帕。更妙的是，这些地是活的，每次播种前直接从旁边挖新鲜的淤泥当肥料，一年四季都能种。玉米、豆子、南瓜、辣椒、西红柿还有龙舌兰，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龙舌兰这玩意儿浑身是宝，酿着喝是酒，搓吧搓吧是绳子，叶子还能盖房顶。靠着这片水上的田园，阿兹特克人把一片沼泽变成了养活几十万人的粮仓。有了吃的，人就闲不住，特诺奇蒂特兰城里冒出了各种各样的手艺人，金银匠、羽毛匠、陶匠、皮匠，各干各的行当，各有各的街区，还有自己的保护神。手艺是传家的，爹干这个，儿子也得干这个。但最让人开眼的是他们的市场。特诺奇蒂特兰有个特拉特洛尔科大市场，那阵是西班牙人来了直接看傻眼。市场上分成一片一片的，卖金银的在一堆，卖羽毛饰物的在另一堆，还有卖布匹的、卖工具的、卖奴隶的。据说一次能挤进去上万人，你要是想从头到尾逛一圈，顺便搞清楚都在卖啥，得花2天的时间。有意思的是，那些跑远程贸易的商人能走好几年的路，最远能到达今天的巴拿马，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们再有钱，也只能穿粗布衣裳。贵族就是贵族，商人就是商人，规矩在那儿摆着。阿兹特克人200年前还是被人赶来赶去的落魄户，到这会儿已经成了中美洲的头号霸主。他们的文化说白了就是抄作业，把托尔特克人的、玛雅人的、特奥蒂瓦坎人的好东西能拿来的全拿来，然后揉吧揉吧整出自己的花样。最能体现这点的是他们的首都。1519年的特诺奇蒂特兰占地13平方公里，挤着15到20万人。那会儿欧洲的大城市伦敦、巴黎也就10万人出头，西班牙最牛的塞维利亚才4-5万。阿兹特克人的这座水上城市在欧洲也是数一数二的。3条10米宽的石堤把湖心岛和陆地连起来，
地上

上每隔一段就留个口子，架上吊桥，白天过人，晚上一收，谁来也进不去。为了防止湖水泛滥，他们还修了十几公里的长堤，喝的水是从五公里外的山上用石槽引来的，纯天然矿泉水直接入户。城里的房子不是瞎盖的，街道横平竖直，房子整整齐齐，该有的规矩一点不差。一个跟着殖民者打进来的西班牙兵后来写道，湖上船来船往，载着粮食和各种货物，那些庙宇和宫殿跟城堡和塔楼似的矗立在那儿。他去过君士坦丁堡，逛过意大利和罗马，但从没见过这么繁华又这么规整的城市。城中心是个宗教祭祀区，占了快三分之一的地盘，金字塔、庙宇、祭坛、宫殿挤得满满当当，光是金字塔神庙就有至少40座，养着5000个祭司。最牛的是那座大庙，塔基长100米，宽90米，50多米高，2条梯道各114个台阶，直通顶上的2座神庙，一座供战神，一座供雨神。阿兹特克人的手艺也不含糊，太阳历石24吨重，4米直径，圆盘上刻着他们的创世故事，又精细又讲究。还有大地女神像，2米5高，蛇啊、豹爪啊、羽毛啊、人头啊，乱七八糟堆一块，看着瘆人，但确实是好东西。他们搞历法也有一套，太阳历1年18个月，每月20天，再加5天，总共365天。圣年历1年13个月，也是每月20天，总共260天。跟玛雅人一样，这2种历法每52年重合一次。他们写字还在用图画，但已经有点象形文字的意思了，用无花果树皮造纸，往上一画，记宗教，记历史，记该交多少税，门儿清。最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帮成天打仗献祭的狠人居然特别重视教育。孩子长到15岁，不管家里是穷是富，都得进青年之家念书，本族长老亲自上课，教做人，教规矩，教唱歌跳舞。男的还得接受军事训练，有真正的武士当教官，练好了将来上战场杀敌立功。贵族家的孩子有专门的学校，学天文，学占星，学法律，将来当祭司、当官、带兵打仗。女的也有女祭司学校，除了念书还得学纺线织布。这就是1521年之前的特诺奇蒂特兰，一座在水上飘着的城市，一个从沼泽里长出来的帝国。翻开这本混血的文明拉丁美洲5000年，我最深的感受是，这片土地的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复杂。它不只是玛雅金字塔、阿兹特克的水上田园，也不只是殖民者的枪炮和奴隶的眼泪，它是一个文明被腰斩后又在废墟上重新混血生长的故事。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混血的文明：拉丁美洲五千年》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张先生说，《混血的文明》这本书根据拉美的混乱历史提出了新颖的论点，梳理了玛雅、阿兹特克和印加文明发展至今的历程。读者杜君毅说，拉丁美洲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巨型的试验场。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呢，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印加帝国的末日》、《历史的面孔》、《菊与刀》，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您知道版权和著作权有区别吗？版权是英美法系的概念，最初的意思就是复制权，是为了阻止他人未经许可复制作品，损害作者经济利益而由法律创设的权利。著作权法是大陆法系的概念，其原意为作者权。著作权法将作品更多的视为作者人格的延伸和精神的反应，并非普通的财产，因此大陆法系的著作权法更注重保护作者的人身权利。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
2: 所
0: 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
0: 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近段时间以来，伪科学的概念在互联网上不时的冒头，今天号称量子疗愈，明天变成细胞唤醒，后天呢又唤作陨石能量。我们普通人究竟该如何识别与防范呢？很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和爸爸妈妈沟通的时候，咱们这样说，妈，这种量子疗愈都是骗人的。妈妈说，你才不懂，现在很多人都在用。我们对爸爸说，爸，这个陨石能量一点科学依据都没有。爸爸说，你读书读傻了吧，人家专家都说有用。越是认真劝呢，父母越是反感，越是讲道理，他们越不愿意听，到最后往往是沟通破裂，冷战收场，甚至呢，有的子女被父母拉黑，而且父母会更加坚定地相信伪科学。那这样的问题真的出在父母固执身上吗？其实也未必，很多时候是我们劝的方法有问题。那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咱们家人不听劝，以及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劝。很多作为子女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越劝父母却越不听呢？在真正改变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父母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被多种心理机制困住了。第一种机制，逆反心理，那就是你越否定，他们越坚持。当我们说这是骗人的，父母听到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你不认可我。从传播心理学来看，这属于典型的逆反心理，那就是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判断被否定，选择的自由被威胁时，会本能地产生对抗情绪。于是你越强调，他们越坚持，根本上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判断和面子。第二种心理叫做从众心理，那就是身边好多人都相信。比如说这位阿姨就说了哈，说你看我们群里很多人都在用啊，你这位阿姨也在吃这个。对于不少的父母来说，别人都在做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当他们处在一个大家都信的环境里，你的声音反而成了少数派。第三种叫做认知固化，那就是先入为主，很难改变。人类呀，很多观念一旦先入为主，就很难再改变了，这就是首因效应。父母最初接触到的信息，很容易变成他们此后判断的基础。之后再听到不同的观点，不是去比较，而是本能的去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你对父母讲再多的新信息，他们也很难接受。第四种叫做信息茧房，也就是他们看到的只有有效。伪科学不只是产品的包装，更是一整套信息环境。像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短视频里的神奇效果，熟人转发的亲身经历等等，这些内容不断重复强化，让人误以为真的很有用，久而久之进入了典型的信息茧房。父母不是在选择相信，而是被困在单一的信息里。第五种机制叫做情感依赖，父母要的不只是疗效。其实很多子女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父母相信伪科学，往往不只是因为相信本身，而是因为想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或者呢，希望自己还能掌握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做理性的选择，而

是在缓解焦虑。第六种叫做认知的协调，承认被骗比被骗更难。当个体同时拥有两个或者多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比如骗子告诉你的父母说有效果，而你告诉父母说这些缺乏科学依据，这个时候父母呢会产生一种不舒适的紧张的状态。为了消除这种不适，他们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认知或者行为，使其恢复一致。如果已经投入了金钱、时间和信任，此时啊，再让父母承认自己被骗了，就等于否定过去的自己了。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继续相信，甚至是变本加厉的投入。第七种叫做认知免疫，其实他们早就被预先说服了。很多伪科学会提前打预防针，说呢，真正的医学呀，不会告诉你这些。有人会说这是骗局，那是他们不懂。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免疫，或者叫做预防接种，也就是通过提前提供反驳模板，让人呢对外界反对意见产生免疫。于是，当你去劝说的时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反驳的说辞。咱们作为子女啊，如果遇到父母的这种情况，和大家说一下，也不要硬劝了。今天呢，我来为大家提供五个有效的沟通方式。当理解到原因之后，咱们做子女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劝既不伤感情，又真的有用呢？方法之一，先理解再劝说，找到他们真正的需求。很多时候啊，问题不在伪科学，而在于父母现实的困境。也许是身体不适，也许是慢性病的焦虑，也许是缺乏陪伴，但这些问题子女往往难以及时意识到。碰到问题，父母往往不会直接告诉子女，但是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些暗示。可惜有的孩子忙于工作，忽视了这些父母所给的信号。这个时候啊，与其你着急反驳父母，你不如先问问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坐下来跟父母聊聊天了。父母最近有偶尔透露出自己身体不适吗？不少父母之所以相信伪科学的谣言，很可能是因为子女根本没有关注到，或者没有时间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相信和购买伪科学产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也可能是父母向您发出的求救信号，表明他们正在寻求关注和帮助。第二个方法，共情为先，先让他们放下防备。父母相信伪科学，本质是想身体健康，少给子女添麻烦，这份初心没有错，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指责，这样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把好心劝阻当成不理解、不孝顺。正确的做法是先和父母共情，认可他们的初衷。比如你可以这样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想健健康康的，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我特别理解你。这样一说，可以卸下父母的防备心，他们啊才愿意静下心来听你继续说。当你觉得父母不可理喻的时候，你要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常常不厌其烦地用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来劝导你。而如今你劝说父母的时，也要付出同等的耐心程度。子女愿意无条件的共情父母，先来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和问题，也是让父母改变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方法，一起探索，不要自己硬讲，让他们自己发现。很多的时候，子女说的话呀不一定有用，父母更愿意相信电视里的科普内容啊，社区医生的建议，或者身边熟人的经验。没有人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除非是他们自己愿意改变。所以与其自己反复解释，不如和父母一起寻找答案。
在寻找的路上，悄悄把科学的证据，特别是父母更信任的信息，信息来源放在路边，引导他们自己去发现。可能父母不会轻易认输，但只要是质疑的种子在内心种下，他自己呢，就会慢慢的蔓延长大。第四种方法，对父母讲案例而不是讲概念，好的例子呢胜过千言万语。人类的大脑天生更容易记住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所以不要跟父母讲太多抽象概念和道理，他们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不如换成具体的案例。这具体的人和事啊，很容易理解和记忆，也会降低认知的负担，引发情感共鸣与代入感，往往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同时，第三方案会避免触发逆反心理，减少直接的冲突，以相对中立的观察视角，直接作用于情感和直觉。第五种方法，悄悄改变信息环境，从源头减少影响。父母之所以越陷越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天被伪科学的信息轰炸，比如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比如短视频里的夸张承诺。作为子女，我们可以悄悄地帮父母避坑，那就是屏蔽微信群里面发伪科学信息的人，取关推送伪科学内容的账号。咱也可以帮助父母接触更多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正规的医疗机构、权威性科普节目或者可信医生的内容，或者呢，把父母拉进正规的科普群，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科学、理性的养生信息，从源头打破信息茧房，慢慢远离伪科学的陷阱。更进一步，子女可以跟父母多聊聊天，一起规划家庭旅游，生活中有了更有意思的事情，父母也就不至于因为无聊而接触伪科学的信息。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父母变老。当父母陷入伪科学的陷阱的时候，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指责。只有在对父母无条件理解、关注的基础上，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倾听，才能帮助他们走出陷阱。所以说，子女的陪伴和体谅，对于陷入伪科学骗局的父母来说，就是最好的解药。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总是习惯图一个吉利，比如乔迁要挑一个黄道吉日，开业得选财旺时辰，就连结婚都要翻着老黄历来定日子。这些对于吉祥时间的讲究，本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一点仪式感，也藏着一份朴素的期盼。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迎接新生命这件大事上，竟也传出了算准吉时生孩子能改命的说法。咱们在网络上随便一搜，这一类的话题讨论热度不仅高，还源源不断。比如原来生娃有吉时，如果孩子在这三个时间点出生，多半是富贵命。再比如有的帖子发明称生娃有吉时，这五个时辰出生的孩子万事大吉，前途一片光明等等。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真的有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甚至呢费尽心思去算准所谓的良辰吉时，安排孩子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出生。那么这种强行改孩子出生时间的做法真的靠谱吗？先给大家答案，不仅不靠谱，而且有很大的风险。出生时机或者分娩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受医学指征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强行改婴儿出生时间，会给孕妇与胎儿带来很大的风险。假设出生时间可以决定命运这件事儿是真的，那么数据一定会留下痕迹，因为现实中每年全世界有上亿的新生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医学手段人为选择时间出生的，比如择期剖宫产。如果某些时辰真的更好，那么这些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一系列客观指标上，比如寿命、重大疾病发生率、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应该持续稳定的优于其他时间出生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世界当中观察到一批明显占优势的人群，既健康长寿，又学业出众，事业成功，甚至在外貌体相方面都有更突出。但事实是，这样的群体并不存在。无论是现代大数据研究，还是回溯历史人物，都找不到这种时间决定一切的规律。确实哈，在一些大规模人群研究当中，研究者观察到出生时间与某些结局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可以被清晰解释的，而且与所谓的命运无关。这些差异呢，随着年龄增长，通常会逐渐缩小甚至消失。至于某个具体时辰出生的人更有钱、更顺利的这种说法，在严谨的数据分析当中从未出现过稳定可重复的模式。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如果时间真的能改命，那最应该推广这件事的其实应该是医生啊，而不是算命先生啊。因为现代医学确实拥有选择出生时间的能力，这在临床上叫做择期分娩，但是在医学体系中，这一决策只有一个核心的目标，那就是安全。比如当孕妇呢存在妊娠期间高血压、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或者出现胎儿窘迫风险的时候，医生会根据母婴的状况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点来终止妊娠。这是一种基于风险评估的医疗决策，而不是对未来命运的干预。另外呢，还有一个在临床上其实非常现实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如果为了卡时辰而强行改变分娩的时间，本身就可能增加母婴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并不是玄学层面的，而是明确存在于产科指南里面的。产科里有很多危险的情况，本质上都是窗口期的问题，该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生，风险就会快速的上升。那为什么仍然有不少人觉得挑时间挺准的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典型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选择性的记忆，比如说归因简化，比如说自我实现的一种效应。所以呢，从表面上来看，时间改变了命运，实际上更接近于认知影响了行为，而行为进一步影响了结果。 简单来说呀，当一个假说既缺乏流行病学的证据支持，也没有可以解释的生物学机制，同时在干预之后呢，无法重复验证其效果，那么它大概率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的叙事。总之，当挑时间开始干预医学判断的时候，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啊，反而会落到孩子和母亲的身上。对于一个新的生命来说，真正重要的好时辰，其实不是黄历上的某个数字，而是孩子在一个成熟、安全、稳定的状态下，平安的来到这个世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话题，咱们来听一首歌曲，下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听一首烟嗓船长演唱的《形影不离到沉默不语》。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在办公室坐久了，脖子又酸又僵，大家是不是会下意识地转一转脖子呢？只听见咔咔几声脆响，那一瞬间啊，感觉脖子好像松快了一点儿。这种看似解压的转脖子的动作，可能是危险的自杀式的行为。它不仅可能让颈椎病雪上加霜，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引发中风或者瘫痪。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咱们来细细的说一说。首先为大家说一下，咱脖子为什么会咔咔的响呢？当然，并非所有的颈部咔咔声都意味着颈椎存在着严重的病变。这个现象呢，在医学上称为是关节弹响，它的成分可以分为生理性与病理性两类。先来说一下生理性弹响。我们的脖子是由七节椎骨组成的，椎骨之间通过椎间盘和小关节连接，就像一个精密的机械的轴承，里面充满了润滑的关节液。大多数的情况下，清脆单一且转完一次后短时间内不会再响的声音，其实是关节液当中的气体在关节腔压力改变的时候瞬间的释放，形成气泡又破裂的声音。这种响声通常不连续，在颈椎本身健康的前提下一般不构成危险。如果弹响仅偶尔出现且没有任何的不适，一般呢无需过度的担忧。再来说一下病理性的弹响。如果发出的声音沉闷频繁，呈摩擦样或者沙沙作响，甚至伴随着酸胀疼痛手麻头晕等症状，咱们一定要警惕了。这种声音往往不是单纯的气泡破裂，而可能是不光滑的关节面增生的骨赘或者骨刺之间发生了摩擦，而或者是松弛的韧带肌腱划过骨性突起所致。关键的鉴别点在于是否频繁的出现，或者伴有疼痛、僵硬、手麻或者头晕等症状。为什么劝大家不要乱转呢？第一个原因，动脉斑块脱落风险。咱们人体颈部啊，布满了重要的血管，包括颈动脉和椎动脉，突然用力的扭转脖子是很容易损伤颈椎内部的椎动脉，导致其内膜撕裂，形成动脉夹层，夹层处会形成血栓，血栓脱落会堵塞脑血管，引发中风或者脑梗死。此外呢，如果血管壁上已经存在不稳定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剧烈扭头也可能牵拉血管，导致斑块破裂脱落，堵塞脑血管。第二个原因叫做脊髓或神经根压迫风险。脊髓中间的这个颈椎中间的脊髓呢，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它的本身患有颈椎间盘突出或者骨质增生骨刺，颈管呢往往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狭窄。这个时候啊，你用力的转动颈部，可能使原本已经狭窄的椎管进一步压迫脊髓或者神经根，轻则引起上肢麻木，下肢踩棉花感，重则可能导致瘫痪。第三个原因，加速颈椎退行性变。转脖子之后获得短暂的轻松感，来源于肌肉的瞬间拉伸与局部压力的暂时的释放。如果你反复的不规范的剧烈运动，会加速颈椎小关节的磨损，加重韧带的松弛，使颈椎呢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了。原本只是肌肉劳损，有可能因此转变成为真正的颈椎病。
为大家提供几个科学的颈椎放松的方法。第一个方法，靠墙对抗训练，让你的身体靠墙直立，或者坐在椅子上，椅子上背挺直，双手交叉抱住后脑勺，头使劲向后仰，同时双手向前拉，形成持续对抗。这种静力对抗既不会损伤关节，又能有效强化颈部后侧的肌肉力量。第二个方法，毛巾辅助恢复，将毛巾卷成卷，放在颈椎的后方，双手分别拉住毛巾两端向前施力，同时颈部缓慢向后仰伸，毛巾可以为颈椎提供支撑，在安全范围内恢复颈椎生理曲度。第三种方法，做米字操要注意了。米字操作为颈椎保健方法曾经被广为流传，但任何颈部活动都应该以无痛、缓慢、不诱发头晕为原则。如果呢已经有明确诊断的颈椎病，尤其是脊髓型或者颈动脉型，严重骨质增生或者眩晕病史，咱就应该避免自行做任何的颈部操，建议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下支架手术的问题。如今，支架手术这个词对于大家来说已经并不陌生。所谓的支架，就是在血管堵塞、关腔变窄的时候，用来把堵塞的血管重新撑开的手术工具。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开始普及这一类的支架手术，但是当时的技术体系和使用

工具全靠进口，单枚支架的价格能达到上万元，很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在2018年，国际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的研究报告里，发表了中国研发的火鹰支架。这种支架的技术已经领先于国际其他产品，站稳第一梯队的位置。时至今日，在中国做冠脉支架手术的时候，单个支架的价格只需要700块钱左右。仅仅30年的时间，冠脉支架经历了从全进口用不起到技术先进、价格最低的跨越，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多人都说支架很难做，它为什么很难做呢？因为啊，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很常见的心血管的疾病，会让血管的管道变窄，进一步导致心肌缺血。如果动脉中的斑块脱落，还可能引发心肌梗死。它的材料也是很难的，支架要在体内待几年甚至是几十年，所以它必须有足够的强韧，不能随便呢就发生变形。但是同时又要有弹性，因为它需要穿过很多弯弯曲曲的血管才能达到目标的位置，在过程中不能损伤血管。此外，支架不能引发免疫排异，还不能成为血栓继续形成的锚点。早期的支架大多使用的是不锈钢，后来呢改为了钴铬合金，追求的是更薄的支架杆和更好的生物相容性。现在最新的研究方向呢是可吸收材料制成支架。难点之二，药物涂层的技术。裸金属支架的一个硬伤啊，是植入之后血管平滑肌细胞会过度的增生，再次的把支架周围的管腔堵上，这个叫做支架内再狭窄，发生率高达25%左右。解决的方法呢，是在支架的表面涂覆一层携带药物的高分子聚合物，缓慢地释放抑制细胞增殖的药物，再把再狭窄率压到5%至10%以下。因此呢，在技术上，怎么能让药物长期缓释、均匀附着是需要解决问题。而至于这种支架是否对所有患者有效，这些呢，是长期需要大量临床试验的积累才能回答的实际问题。中国的冠脉支架第一步是锥平技术。中国冠脉介入治疗是从1984年开始的，20世纪90年代起形成了规模。虽然所用的设备和技术都是进口的，但是在这个阶段，大量中国心脏科医生在这些设备上积累了扎实的操作经验，手术的例数一年一年的也在增长，心脏介入团队在全国各大医院也是相继建立。到了2020年，中国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患者达到101万余例。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自主研发设备和形成产业也就无法谈起了。1999年，中国第一枚国产裸金属冠脉支架上市。2005年，国产火药药物洗脱支架获批上市，中国国产支架第一次进入高端产品赛道。但是问题在于，当时国内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是美国的全球巨头，后者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许多年，拥有着大量专利和临床数据的积累。国产支架如果只靠价格低打入市场是走不远的，因此自主创新成为这一个阶段的突破口。2014年，新一代国产支架火鹰获批上市。这款支架的设计思路从此前的全面涂层转向了更精密的靶向洗脱，也就是药物和可降解聚合物只被包裹在支架外表面精密刻制的凹槽里，与血管壁接触面积减少，聚合物载体呢在药物释放后逐渐的降解消失，减少了对血管壁的长期慢性刺激，理论上可以降低极晚期血栓的发生风险，这是一个工程上的跨越。到了2017年，也就是全国集中采购启动之前，国产品牌已经占据了国内冠脉支架大约67%的市场份额，这已经为后来的集采降价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内的问题，下一步呢就是站上了国际市场接受检验。
要知道啊，占领本国市场和被国际医学界认可，这可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情。2018年，柳叶刀发表了火鹰支架和当时国际公认的外国支架雅培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这项试验在欧洲11个国家的21家医院共入组1653例患者，评估支架植入后目标血管再次出现了心肌梗死、心源性死亡或者需要再次手术的综合发生率，这是衡量支架长期安全性和有效性最核心的指标。有数据表明，火鹰支架达到非裂效主要的终点，也就是临床效果和对照标准在统一意义上达到了持平。随后的3年和5年，随访数据陆续在著名期刊《欧洲介入》发表。5年的数据显示，火鹰支架的发生率为17.1%，对照组为16.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最严苛的临床试验条件下，与全球顶级对手持平，这是一个有战略意义的时间节点。到了2020年11月，咱们国家启动了冠脉支架的全国集中带量采购，让冠脉支架均价从大约1.3万元直接降到700元，平均降幅超过93%。首先从患者的角度，这是极大的利好啊，支架的可及性大幅提高，经济负担降低。一项基于医保数据的研究显示，集采政策实施之后，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整体住院治疗费用下降了41%。从生产支架企业的视角看，则呢是另一个故事。传统支架的国内盈利空间被大幅的压缩，企业必须把研发资源转向两个方向，第一是下一代高价值产品，第二是海外市场。而新产品的创新方向是不留外来物在体内，因为不论支架的材质技术有多高，它毕竟是一个外来物。对于有一些患者来说，支架可能会带来新一轮的血栓，或者在血管内引发慢性炎症。如果未来还需要再次手术，多层套叠的支架会让操作变得极为复杂。所以一种解决思路是完全不植入支架，只使用携带药物涂层的球囊，在手术的时候用球囊直接扩张的方式来让血管恢复畅通，同时球囊表面的药物会快速转移到血管壁当中，随后球囊撤出，不留下任何永久植入物。在长期安全性方面优于植入性支架，也更适用于处理支架内再狭窄的血管和小血管病变。这种技术需要解决的药物动力学难点是如何在球囊扩张之后撤出前的极端时间之内让药物快速的释放，但在此前又尽量的避免流失。另一种解决的思路呢，是生物可吸收的支架。生物可吸收支架的设想是可用可以降解高分子材料制成支架，在完成撑开和药物释放任务之后，支架逐渐的在体内降解为水和二氧化碳，最终消失，让血管回归自然的状态。咱们中国的冠脉支架经历了一条完整的工业追赶路径，先是用进口设备打下技术普及的基础，再通过国产化完成替代，接着在国际临床试验中证明与顶级产品的同等性，然后在全球监管框架内逐步开疆扩土。从价格上万降到700元，这短短的一句话背后啊，是几代医生、专家、工程师、企业家持续奋斗的结果，而这条路呢，还将越走越远。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啦，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那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没错，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跟你来说三毛。三毛是一个在流浪当中体味生命自由和苍凉的女子，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席卷华人世界的知名作家。三毛原名叫陈茂平，后来呢，因为读《三毛流浪记》印象特别的深刻，于是把三毛当作笔名。出生在重庆，迁居台湾，留学西班牙，安家在撒哈拉沙漠。有人说，他把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高高的举在世俗之上，就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今天，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怀念三毛。

凤飞飞的《追梦人》，《追梦人》这首歌的曲子其实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来演唱的。第二首歌呢，是1990年这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做《青春无悔》，是作曲者罗大佑自己来写的词，仍旧是袁凤英演唱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众所周知，刚刚听到了这个版本的《追梦人》，是当年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也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的。时间是在1991年，在三毛去世之后，罗大佑在《青春无悔》和《追梦人》这两个版本当中改动了一些词，这些词就是为了纪念三毛，怀念三毛的离世的。三毛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性格独立、冷淡、叛逆又不合群，在父母的眼里面，他是一个极端敏感、有点神经质的人。他不屑于玩一般女孩子喜欢的过家家的游戏，他喜欢一个人在这个泥地里玩着泥巴。三毛在19岁的时候做了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的一名选读生，一个5岁多的时候就开始看《红楼梦》的女孩，又不合群，内心会是怎样的丰富、细腻又复杂呢？当离群多年的少女回到了群体之中，一场爱情不可避免。于是，三毛轰轰烈烈的恋爱了。也许是太年轻，或许他爱得太炽热，这场恋爱最终没有结果。但是那个时候的一些三毛的小说、散文，后来被收集成了那一本著名的《雨季不再来》。尽管文字还有一些稚嫩，但是那些流露着迷茫和伤感的文章，真实地记录了一个纯情少女的心路历程。后来，三毛多年以后在街头偶遇当年的初恋情人，心情非常的复杂，于是写出了那一首诗，叫做《说时依旧》。后来，这首歌被林慧萍拿来演唱成了歌。多年以后，好妹妹乐队出了一张翻唱专辑，把这支歌拿来翻唱，一起来听三毛作词，《说时依旧》。

朗读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三毛说三毛。三毛是一个很喜欢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人，这样的女人，她自有她心中的王子。1973年，三毛选择了和苦练她6年的荷西，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公证结婚。三毛选择了荷西，选择了她最能够伸手触摸的幸福。这是三毛作为一个女人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她的内心深处和荷西的爱恋，甚至愿意用童话一样的思维去进化和升华。多年以后，三毛发表过一首叫做《橄榄树》的诗。有人会问，橄榄树是什么呢？其实那是生长在西班牙南部的一种植物，那里也正是荷西的故乡。或许在那个时候，三毛明白了行走的意义。荷西就是他四处流浪时可以依靠的橄榄树，荷西的爱就是他创作时的灵感源泉，荷西的肩膀就是他可以无忧无虑漂泊的后盾。

0: 马哥回忆录，我跟你一起来说三毛。前面说到三毛和荷西，他们度过一段时间幸福的时光之后，1979年，荷西因为潜水发生意外，离开了人世。三毛非常的痛苦，在埋葬了爱人之后，他写下这样的话，他说：“埋下去的是你，也是我，走了的是我们。”荷西的突然离世给三毛带来非常大的打击，爱人已去，流浪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他回到台湾定居，结束了长达14年的异乡生活。1981年，三毛把怀念荷西的散文结集出版，书名取为《梦里花落知多少》。从此之后，三毛就开始在台湾做环岛演讲。白天，演讲台上的他兴奋得几乎歇斯底里，但是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他就开始独自品尝失去荷西的锥心之痛。他说：“很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总是听见晚上的风带着一种呜咽的呻吟划过我的窗口。我坐在那个地方，突然发觉我原来已经没有家了。”是一个人，每个晚上我坐在那里等待黎明。那时候，我总觉得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1991年，荷西离去了12年之后，三毛在台湾的一家医院里，用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用自杀离开了这个人世。听到三毛作词，翁小良作曲，南方二重唱。梦田。
1: 没

0: 毛，我刚才看了你写的朱明的这篇东西，不知道你自己看到了没有？我觉得用小标题用得很好。如果你回来的时候，要不要来跟我讨论一下我的那篇文章的小标题？如果你想的话，我今天大概晚上1点钟还接电话哈。你在家吗？好，再见。
1: 这是三毛的声音，对，三毛的生前好友浩平记录下他的电话语音留言。今天大家来听到三毛，最后想来说说三毛的那部电影剧本《滚滚红尘》。1990年，在他去世前一年，他完成了他的《滚滚红尘》这部电影。这部据说是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为背景的电影，当年一举拿下了8项台湾电影金马奖。女主角林青霞也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首度拿到金马影后。到了2007年的时候，故事有一定相似性的电影《色戒》，虽然没有能够打破《滚滚红尘》8项大奖的记录，但是也拿到了6项大奖。《滚滚红尘》没有在金马奖大获全胜，因为作为电影《滚滚红尘》编剧的三毛没有拿到最佳编剧奖。对，他获了8项奖，可是却没有最佳编剧。我看过三毛写的剧本，我觉得导演几乎就是完全按照剧本来拍摄的。林青霞光着脚垫在秦汉的脚上相拥起舞的这个细节都是三毛剧本里写到的，可以说三毛在这一部剧本当中付出了相当多的心力。后人有来说，这个因为三毛没有拿到金马奖，所以他来自杀，这绝对是胡说八道。我觉得三毛不会在意这些世俗的奖励，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喜欢他作品的读者和观众来说，却真的是一个遗憾。色戒的编剧王慧玲拿到了最佳编剧奖，只能这么说，他更加的幸运一点，他是站在了原著张爱玲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去工作的。他用他的方式把他的生命留在了他的作品当中，《滚滚红尘》也成了他唯一的一部电影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一首《滚滚红尘》，感谢三毛，三毛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有瑰丽的浪漫的世界。他的作品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有非洲沙漠的驰骋，有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有人说三毛的好一半在文字，一半在他独特又壮阔的生活方式。他满足了我们对自身生活的幻想，从撒哈拉的生活到与荷西的爱情。感谢有三毛和荷西，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美好的情感与梦想值得我们追随。陈淑桦，滚滚红尘。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7: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9: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0: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2: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2: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2: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5: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魂断机警》。
19: 一份协议，两封遗书，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爱她的丈夫，一个给她激情的情人，是自杀还是他杀？警示通言之魂断机情即将播出。
20: 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个顺口溜，说是啊，握住领导的手是感激的话儿说不出口，哎，握住情人的手一股暖流上心头，那握住老婆的手就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婚姻如果到了左右手的份上，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生活在美满婚姻中的人呢，大多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时候啊，我们常常身处其中却没有察觉，但是过后才会觉得这份平淡的难得。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主人公刘英因为不甘于平淡追求婚外激情而走上了不归路。32岁的刘英呢，是河北省某开发区一家公司的文员，丈夫高航呢，是开发区一家通讯公司的工程师。两个人呢，已经走出了4年的婚姻生活。因为丈夫啊从事的是研发工作，所以呢工作压力很大，经常是从早忙到晚，有时呢还经常加班到半夜才回家。疲惫不堪的他经常回到家倒头就睡。而刘英的工作呢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想享受几年浪漫的时光，因此啊两人商量了暂时不要孩子。丈夫呢3天2头的加班，空荡荡的房子里啊经常只有刘英一个人。刘英呢渐渐感到婚后生活的单调，对于夫妻生活呢，刘英也是很不满意。她需要的是绵绵情话和甜蜜的拥抱亲吻，这样呢她才能舒展身心享受欢愉。可是高考呢却不太会甜言蜜语，且啊常常是直奔主题，办完事呢便倒头就睡。刘英常常啊就骂他是头猪。刘英呢想彻底改造一下高考，有一天呢他拿出了一份协议，高航一看呢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是一份怎样的协议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协议哈。一，永远别说没有时间和心情，每星期啊一起去看一场浪漫的爱情电影， 互相握着手呢，并且不回避我的眼睛。第二，出门和回家时呢，第一件事是要亲吻老婆，每天呢至少要说一次我爱你。第三，刚刚吵过架互不理睬，这时候可要求帮我拉上裙子的拉链。协议呢一共是10条。高航看完后笑着说，没问题，只要不是要我买宝马厢车和别墅，我都能做到。刘英呢很认真地对高航说，你要说到做到，这对我们的婚宴有好处。一开始呢，高航还坚持了一段时间，刘英呢也从中体验到了夫妻之间一种别样的激情。但是高航呢很快就露出了疲倦之色，他在公司啊做的并不太顺，工作压力呢很大，弄不好是连饭碗都保不住，哪有时间和精力陪妻子玩这种小儿科的把戏。他对妻子说呢，饶了我吧，又不是热恋的时候，天天爱呀爱的烦不烦。这份协议啊渐渐就成了一纸空文。
19: 面对不解风情的丈夫，刘英该做如何选择？是也甘心平淡享受宁静的生活，还是继续寻找激情？警示通言之魂断激情正在播出。
20: 2007年的春节，刘英呢参加了区里举办的一场业余歌舞比赛，她参赛的节目啊是新疆舞。从小呢就到少年宫学跳舞的童子功，使她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当她身着鲜艳的少数民族服装走下舞台的时候，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走过来请他签名了，顿时呢刘英感受到受宠若惊啊，恍惚呢有电视上大明星的感觉。他羞涩的呢在小伙子递过的本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他还回本子的时候，他发现小伙子呢正专注的看着自己，那目光呢充满了柔情。刘英此刻的心猛地跳了一下，鬼使神差的他一把呢又从小伙子手里拿回了本子，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过了2天，刘英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那天请他签名的小伙子邀请他去看电影。刘英呢开始还犹豫了一下，之后呢也答应了。刘英想啊，既然丈夫卖给了公司，自己呢一个人在家又闷得慌，现在有人陪自己，为什么不去开心一下呢？男人可以有红颜知己，女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有蓝颜知己呢？干嘛把自己禁锢在家里，来一次小小的冒险，给平淡的生活添点色彩也未尝不可呀。刘英是一边对镜梳妆，一边为自己找各种理由出去。小伙子呢名叫石康，刚刚的大学毕业，在一家外企工作。从一见面的石康就不停地称赞刘英，说她的舞姿和她的容貌是一样的美。刘英啊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来自异性的赞美，她脸上呢飞着红晕，心里飘飘然。走出电影院后呢，两个人又热烈地讨论着电影的情节。石康呢就用诗一般的语言说，生活中不能缺少艺术和爱情啊，如果将艺术比作鸟，将爱情比作花，没有了花和鸟，生活就成了一堆生硬粗糙的石头。刘英想了，她和丈夫的生活就是一堆生硬粗糙的石头，她几乎呢就要脱口而出了。但最终啊，她向石康呢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和已婚的事实。石康呢年轻英俊，比刘英呢小好几岁，却和她呢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刘英觉得呢他是一个充满浪漫而富有激情的男人。刘英呢不想用已婚的事实吓跑石康，从此啊石康便经常呢约刘英去看电影、唱歌、跳舞、吃饭、泡吧。刘英呢就像初恋的小姑娘一样是兴奋不已啊，这一切自然是瞒着丈夫高航。
19: 假戏真做，美丽少妇越陷越深，丈夫老实厚道，情人激烈奔放，丈夫与情人鱼和熊掌，舍谁弃谁？警示通言之魂断激情正在播出。
20: 刘英和石康认识2个月后呢，石康到云南出差，回来后呢他就马上约刘英呢来到了自己的住处，说有礼物要送给她。 刘英呢赶到石康的住处，石康让刘英呢闭上眼，刘英呢似乎猜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恐惧慌乱同时夹杂着莫名的激动。刘英呢闭上了眼睛，石康呢拿出了一串玉佛项链戴在了刘英的脖子上。刘英呢按照石康的吩咐睁开眼，玉佛项链配上他那条淡绿色的长裙显得别有韵味。刘英是被石康彻底打倒了，他没想到石康的求爱会如此别具一格，他想对石康说，不要这样，我已经结婚了，就让我做你的姐姐吧。但是渴望激情浪漫的他此刻根本无力拒绝，他颤抖着倒在了石康的怀里。在石康面前呢，刘英把自己打扮得跟初恋小女生一样娇羞动人。石康呢请求他带他去他家拜见刘英的父母。刘英说呢自己家在外地，他也不让石康呢去他的单位和住的地方，他说要等他们恋爱成熟，他决定嫁给他的时候，他才能带他去见自己的父母和同事。石康呢对此并没有丝毫的怀疑，反而觉得刘英啊是个对感情慎重认真的好女孩。但刘英呢并不拒绝去石康的单位，他还跟着石康呢一起去参加他的同事同学的婚礼以及生日聚会。刘英跟石康认识之后呢经常很晚才回家，高豪呢对此并没有怀疑，现在的女白领啊都有自己的社交圈，都有自己的生活。刘英呢在外面聚会，高豪呢并不介意，反而有一种解脱出来的轻松感，因为刘英啊再也不缠着他说爱来爱去的了。2008年的元旦，石康呢将刘英啊带回了安徽老家，父母对这个准儿媳啊很满意，一见面呢就给了30000元的见面礼，并提出呢要和刘英的父母见个面，把他们的婚期啊定下来。刘英呢干脆撒谎说他的哥哥嫂子都在美国，最近刚有了小孩，父母呢跟他们在一起，短时间呢是不可能回来。刘英知道这样下去迟早会露馅，而自己呢已经离不开石康，只好呢向丈夫高航提出离婚了。高航此刻大为吃惊啊，问他为什么，刘英就说了两个人在一起乏味没有激情不如分开。高航生气地说，都老夫老妻的了还什么激情不激情的，我看你就是闲的，要不咱们抓紧要个孩子嘛，有了孩子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刘英大声说，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咱们俩有了问题，这没有激情死水一般的生活我过够了。两个人此刻是不欢而散，从此啊经常吵架。2008年春节后呢，刘英在与高航提出离婚不成的情况下呢搬出了自己的家，在外面租房呢与石康过起了同居的生活。石康呢不愧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浪漫男人，这是刘英呢在暗暗担忧之余又为此迷恋不已。石康呢把他们的房间打扮得浪漫而富有情趣，他在他们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西方裸女水粉画，床头呢放着红色的星星靠垫，床头柜上的花瓶里啊鲜花不断，整个家哎充满温馨和爱的味道。刘英呢期待着尽快和高航的离婚与石康结婚，然而一桩意外是刘英呢彻底结束了这段充满激情的婚外生活。
19: 丈夫能否答应她的离婚要求，情人是否发现了她的秘密，骗局暴露，她导演的浪漫爱情戏该怎样收场，警示通言之魂断激情正在播出。
20: 2008年11月的一天晚上，石康呢和几个同学一起吃饭，有个同学问他，哎，听说你就要和刘英结婚了？石康肯定地说，是的，到时候大家都来热闹热闹。这个同学话里有话地说，可我听说刘英早就结婚了，为了你正在和丈夫闹离婚呢，你不会是当了第三者还不知道呢吧？石康一听是非常恼火，立刻起来指着那个同学吼道，你这是对我和刘英的侮辱。而那个同学却诚恳地说，我是不忍心看着你犯错误，看来啊你是真不知道，你要不信呢就自己去调查调查。 这个消息无疑给了石康是当头一棒。第二天呢，石康暗中做了个调查，结果那个同学的话得到了证实。石康为此震惊和痛苦不已，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为之付出了一腔真情和爱的女友竟会是一个已经结婚六年的女人。石康呢突然失踪了几天呢，没有回住处，也没有打电话，打手机呢也关机。刘英打电话到他的单位啊，同事说不知道他去哪了。几天以后呢，正当刘英心烦意乱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石康呢给他发来了这样一条短信：刘英，你这个骗子，你既然已经结婚，为什么还要拿我开玩笑？这玩笑开的是不是也大了点？你也太不知道廉耻了吧，我们的游戏该结束了，请你把我妈妈给你的30000元尽快的寄还给她老人家，这是她大半辈子的心血，是给她的未来儿媳妇的钱。刘英顿时五雷轰顶，她想向石康解释，她拼命的打石康的手机，可是石康的手机啊总是关机，她又不停的给他发短信，也得不到任何回复。刘英想，无论如何呢要见到石康，再把他母亲的钱呢退回去，让他明白他跟他在一起绝不是为了钱。当晚呢，刘英早早的回到家，做了丈夫高航爱吃的饭菜，又买了2瓶啤酒，等着丈夫回来一起吃最后一顿晚餐。饭后呢，他又主动的洗碗擦桌子，默默的尽着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刘英的这些表现呢令高航激动不已，他以为妻子在外面过了一段分居生活后已经开始后悔了。第二天呢，刘英带着30000现金悄悄地登上了开往安徽的旅程。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刘英到达了石康的老家。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呢站在石康家的大门前，敲门的手是举起又放下，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石康的家人。他在石康家呢附近不停地徘徊着，他又试图呢给石康打电话，但是仍然关机。他只好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希望石康呢突然从他父母家中出来。可是天黑了，奇迹始终没有出现。他无助地蹲在路边，眼泪是止不住地流下来。刘英不知道，此时已经有两个流氓呢盯上了他。他们见天黑了，四下又无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呢嬉皮笑脸地说，好漂亮的妹子啊，哭什么，是不是秦哥哥不要你了？不要怕，我们要你。这个时候两个流氓架起他，把他扔进了路边一辆面包车里，面包车拉着他驶向了无边的夜色。
19: 面包车将载着刘英去往何方？为了寻找激情，刘英最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警示通言之魂断激情正在播出。
20: 刘英被两个流氓轮奸了，30000元呢也被抢走了。凌晨3点，他被面包车呢又扔回了路边。天亮的时候啊，衣衫不整的刘英拖着沉重的脚步向父亲的派出所报了案。几个小时之后呢，刘英的姐姐接到派出所的通知后赶到，将刘英呢接回了家，并按刘英的要求将他送回到了他和石康的出租屋。惨遭一连串打击的刘英不仅没有勇气再回自己的家，也没有脸再见到石康。他趁姐姐不在身边呢，给石康和高航各写了一份遗书。他在给石康的遗书中写下了他寻找他的经过，包括被抢劫强奸的经过。在给丈夫的遗书中他这样写道，高航你好，我走了，永远不回来了。我至此才明白我是爱你的，只不过我们之间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其实拥有一份宁静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如果能够重来，我希望我的恋爱如夏花一样灿烂，而我的婚姻如秋水一样绵长。可我明白的太晚了，我已经无路可走，我回到你身边觉得良心难安，也没有脸再活下去，所以我选择离开。刘英打开了厨房的煤气阀，他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刘英自杀之后呢，警方传唤了石康和高航。不管怎么说，刘英给过这两个男人真心的爱，但在最后时刻谁也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两个人都对刘英的死感到非常的痛心。 有人说婚姻啊有七年之痒，这是许多夫妻都会遇到的问题。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从相互吸引开始，从不熟悉到熟悉，从激情到平静，我们一点点熟悉了对方，知道对方在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哭，甚至对方下一句话要说什么。这时啊，我们已经互相成为对方的左手和右手，生活完全水到渠成，习惯成自然，这该是婚姻的最高境界。可有的人啊，就是不甘心过这样的生活。

0: 就像本片中的主人公一样，为了寻找所谓的激情，不惜背叛丈夫。她在寻找激情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生命毁掉了。难道这不可惜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静桥，明天见。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松刚播讲的警示通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4: 带着收好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5: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说他
3: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6: 鹅鹅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

0: 找波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革命路上有他们，
5: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来。
2: 强国路上有他们，
6: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2: 前进路上有他们，
7: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2: 爱心路上有他们，
8: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扶贫路上有他们，
9: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0: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2: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4: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

0: 4000005240000005240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3: 咨询电话4000005240000。

0: 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儿啊，凤也欢迎朋友们呢携家带口的给凤来捧场了。大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就来唠唠今天这些个事儿。哎呀，不知道朋友们听天觉这觉睡得够不够啊？早上的时候我看条微博，哈，刚才我看着的，上节目之前说啥呢？说人呐，如果说一天只睡4个小时，那么他一年的收入呢，工资收入大概是400万块钱左右。那如果你多睡1个小时呢，你这个工资收入就得除以四，也就是说你一天睡5个小时呢，就得除以四，就变成100万了。睡6个小时呢，除以四就变成25万了。睡7个小时再反正就除哈，所以说这个时候吧，就说了，咱们大家哈。如果说每天你保证不了你的睡眠时间，那么的话，你要多挣点钱，咱也算掏着了。如果你的钱还没多挣着，这睡眠时间还没保证了，那咱们可就不合适了啊。如果你要觉得你不能成为大款，那就回家赶紧好好睡觉吧。这什么理论？早上我看的这条微博，我还琢磨一下，算一下账，别说他这个账算的吧，还多少有那么点道理。但是你看他天天网吧包宿那样的，一宿一宿不睡觉那样的，不也挺多的吗？我看钱不但没挣来，还搭了不少啊。得了吧，咱们来说说今天这些事儿啊。说25号早上7点钟左右啊，多名湖运新村物业保洁员中毒了。之后呢，咱们记者来到了哈医大五院，看到8、9名中毒的患者呀，在病床上打点滴呢。这病床前和医院走廊里头啊，很多家属搁那陪护。患者家属刘先生说了，这些患者啊，均为湖运新村物业保洁员。当天5点多钟，这些保洁员被单位要求上加班，清除龙凤区湖运新村小区楼道内门板上及电表箱上的油漆广告。这刘先生说了，当天晚上啊，我媳妇儿加班加了20多分钟之后给我打来电话，说呀被呛得有点受不了了，这眼睛啊不停的淌眼泪，手啊也被烧起泡了，其他几个同事啊也都出现了类似情况。之后呢，刘先生赶到了小区，和其他人一起将这些患者送到了大庆市第五医院。市五院的医生表示说了，对于这种情况啊治不了。随后呢，这些患者又转往哈医大五院。一位患者说了，当时呢只知道手里拿的是天那水儿，但是啊上面没有说明，也没有商标，并不知道是有毒的。领导让拿着擦门，也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周围其他几名患者也说了，说使用之前呢并没有被告知这种药物有害。那么凤呢从网上这也了解到了，说这个天那水啊也叫香蕉水，主要的成分呢是二甲苯，挥发性特别强，易燃易爆，用作喷漆的溶剂和稀释剂，而且有毒，具有刺激性和危险性。操作人员就用他这个人呢，用的时候最好是佩戴自吸过滤式防毒面具，这玩意儿有毒啊，你吸进去它都对身体不好啊，更何况你说还得搁手就直接这么拿着，还得戴化学安全防护眼镜，穿防毒的这个渗透工作服，戴橡胶耐油的手套，这都是必须的一些防护措施。但是你说咱

上这些保洁员并没有带相关的任何的防护措施，你说他能不中毒吗？啊，首先吧，我就不是说别的，就是物业的工作人员，尤其是个保洁公司的一个人啊，你管事儿的，你这些东西你不懂，你怎么就让人底下人随便这么整呢？你这是吧，出事了吧？还好没啥大事儿，对不对？还有一个，揪根儿上说，要不是因为有人乱喷呐、乱贴这些个小广告，这清洁工人怎么能中毒呢？啊，咱们管这玩意儿叫啥？叫牛皮癣，知道牛皮癣这玩意儿招人膈应，烦死人了，瞅着就闹挺。现在啊，这城市里小广告不能说到处都是吧，反正是不少，尤其是有一些小区啊，有一些这个单位啊，是吧？可能呢，平时吧，这个门啥的也不咋不锁，完了进去人啪啪就一顿贴，就一顿喷，一顿画，这样人很过分啊。其实我觉得呢，相关的法律也是不够严厉。你好比说要像新加坡似的，吐口痰都罚你，往死罚，是不是？撇个烟头罚你。撇个烟头，那天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说在新加坡要撇个烟头，折合人民币是3000块钱左右，撇一个烟头，烟屁股，对不对？如果你都这么整，谁也敢喷呢？谁也敢撇呀？抓着就狠罚，罚个50001万呢？你看他下次让不让喷他了？让他喷，他就不再喷他了。咱们说，如果下手也狠一点，小广告自然而然就会消灭了。还有，如果说朋友们啊，我还是这个观点，大家要是发现有人在那儿乱随便张贴小广告，被咱们看着了，咱们就必须得制止。如果他不听咱们的，就报警。就这个事儿，咱们觉得说，哎呀，凤儿，你说这玩意儿吧，有点咋说呢？不贴扑哧，那人能听你的吗？那不行，咱就直接就110呗，对不对？那咋整啊？为了咱们的城市，就好比说在你家屋里头咔咔咔一顿贴也不好看呢。你说，就我那天我也想这个事儿了，咱们这个小区呀、啊，就比如说咱们这个家里住这个环境，咱们这个工作单位哈、啊，咱们的城市啊。干干净净的，利利索索的，瞅哪儿板板正正的，咱心情也好，这该咋是咋的，对不对？你出去溜达那也美呀，你这一天天整的窝窝囊囊、埋了吧摊儿的，一出去一瞅，哎呀，心里头堵得慌、闹得慌，这家都不乐意回。一进小区吧，这金鼻子，你说那感觉能一样吗？是吧？但是小区的环境、咱们的生活环境、咱们的城市环境哪儿来的呀？就得靠咱们每个人啊，一言一行的去一点点去做，对不对？说起这个事儿，我突然想起来，前两天。有一天我吃饭，在外面饭店吃饭，晚上就是得有挺晚的了，7、8点钟了啊，7、8点钟，8点钟左右吧，去咱们这一个小饭店吃饭。那小饭店其实你说小嘛，也不小，挺出名的。咱们大庆一个饭店，就是吃一些小小东西的这个饭店。我到饭店一坐吧，我看旁边坐了一排人，这排人呢毁下来得毁3、4桌吧，并一块儿。完之后呢，这排人在那吃，完有大人有小孩儿，我就发现呢，这帮人吧。素质真是有点欠考虑，这不正赶上周末嘛，好像这一帮人呢是几家，完了在一块儿吧，自驾游回来的啊，晚上这不回来的晚嘛，8点多钟了，还吃口饭是吧？小吃一口溜溜缝啥的，这吭咔就往地下这顿吐痰呐，这帮大人呐，男的女的都算在内，我就寻话了，我这，哎呀，你说朋友们呐，咱们都说咱们大庆是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生态园林城市。这些名字哪儿来的？这些荣誉是怎么来的？是靠咱们清洁工人天天锯头瓦钉那么干出来的吗？你光靠清洁工人那么整，能整出来吗？你光靠市政府天天这么治理，那么治理，能治理过来吗？还得是咱们大庆的每一个市民去做，对不对？我们可能有很多朋友说吐痰小事儿，小事儿。你尤其是咱们北方，天气不好，是不是？然后气候比较干燥，很多人都有这个慢性鼻咽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什么，有的时候鼻子不通气儿啊，吐个痰啥的，你们的咽炎还能有我咽炎重吗？我怎么从来不干这事儿呢？我也干不了这事儿，你让我爹吐，我不好意思。实话实说，那成啥了，朋友们？而且还有那么多小孩儿，大人在那吭咔吐，孩子不能学吗？那小孩学东西多快呀，一瞅就5、6岁的，大的11、12岁的，最多那样的。你这几家人那么些孩子往那一坐，我瞅着心里就是很不高兴啊，很不舒服。我就想跟朋友们说什么呢？市民的素质这个提高啊，你不是说上多少课、念多少书就说提高就提高了，需要靠我们这个自己的行为去进行自律，对不对？你就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了乱扔烟头啊、随地吐痰呐、这样的事儿，如果说您做到了，你也算是为咱们的城市出一份力了，真的。不要这么干啊！你就是这个没事儿的时候，是不是？你要真是有什么排泄物啊、什么的分泌物啊。那有的是什么小垃圾箱啊什么的都可以啊，对不对？这成什么了？那就是这随地吐痰，说句不太好听的话，跟那个随地大小便呢性质差不了多少，
真是这样。我也希望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能够随时随地呢拿这种标准来衡量自己，这都应该的。我觉得这其实没有必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但是我既然看到了，而且我发现这样的事情往往它不是个例，对不对？你说那饭店那么公共的一个场合，那么多人在那吃饭呢，你在这吭咔的成什么东西了？你不在乎，你不想想别人的想法吗？大家不要太自私啊。说这个抓小偷的事儿啊，咱们也没少说了。今天呢，放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的这个小偷哈、啊，这个人啊，竟然是因为抓小偷把工作给辞了啊！一为了抓小偷把工作辞了，去专职抓小偷。那你说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这小偷是抓着没抓着？下面啊，听凤跟大家唠一唠。在福建龙岩市区一家餐饮店上班的小卢和同事啊，到门外去迎宾去了。好不容易攒钱买的苹果5手机呀、啊，压在了打包盒下充电。几分钟之后，发现哟，手机不翼而飞了。调了监控一查，别说，还真是被偷了。下手的呀是才上班两天的女同事小黄。监控当中啊，小卢发现了小黄一人在他手机旁边徘徊了好多次。有人经过呀，他就假装喝水啊，终于呢逮到了没人的机会，他是迅速抓起手机闪进了小店的女厕所。几分钟之后啊，是淡定的走出了店门，是头也不回。小卢报了警，从警方那儿得知啊，小黄呢是上杭人，今年19岁。而通过小黄的家人呢，家人也联系不上他。连续跑了两三趟派出所的小卢急了，请假扣的工钱不少，他呀干脆决定辞职，全程搜捕这名女贼呀。说小黄啊，曾经在店里留下了线索，住在龙岩市区附近。小卢三天两头啊，就往那附近转，希望呢能够有所斩获。他呀，还扩大了范围，在女生最喜欢去的中山路一带晃悠。但是大半个月过去啊，都无功而返。哎，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呐，7月25号，女贼被擒获了。当天呢，那家餐饮店的店长和店员外出办事儿，在苏西桥附近呢，发现了小黄。随后呢，小黄就被警方带走了。小卢得知手机被卖到了永定，已经追回，警方还在核实手机机主到底是谁。不过郁闷的是啊，听说手机被格式化了，小卢看中的资料已经不见了。因为一个手机啊，然后呢就是这么全程搜索这事儿吧，分咱咋看啊？说手机有价，资料无价，然后这种态度无价，对不对？以后吧，就是如果说大家要是你要有个很贵重的东西，你特别特别看得重的东西，我就说咱们能不在这个那个随随便便那个地方，就像这公共场合充电啥的也挺危险的，对不对？顺手就给你划了走了，你别说你不在眼皮底下24小时就一直那么盯着，分分秒秒盯着，就你分分秒秒盯着，他手机也兜里揣着都能让人划了走呢。然后你更何况你在这充电你看不着呢，对不对？小孩刚上班啊，就偷东西，19岁小姑娘，这胆儿也挺大啊！抓贼把工作给辞了，这小伙这勇气也挺大啊，付出代价也挺大，也希望吧，手机找回来了，是不是？小伙赶紧吧，回去啊，还是说上的是哪块啊？找个新单位啊，好好上班吧，好好工作吧，是吧？你只有工作好了，你才能挣钱，挣完了钱之后，你才能买更多你想要的东西，对不对？那玩意儿你凭空想，它能从天上掉下来吗？那不可能，对不对？还得是靠咱们每天每时每刻认认真真的工作，踏踏实实的赚钱才能来，对吧？很简单一个道理。说现在啊，很多的宠物都成为家庭当中的一员，主人们对他们那是呵护倍加呀，有的甚至说就像自己家孩子似的哈。这不嘛，就一条这个金毛引发了一场官司。金毛狗啊，说去年的8月份呢，赵女士呢领着她家这个金毛狗去青海旅游去了。同年的8月5号晚上10点钟左右，他乘坐南航的航班从西宁飞回北京，随即托运了这条金毛犬。第二天凌晨到达之后啊，赵女士被告知金毛失踪。7号中午，赵女士接到通知说金毛犬被找到，但是已经死亡。赵女士认为南航公司因为管理不善致航空箱破损。金毛犬钻出航空箱之后失踪后，南航未积极控制损失，直接导致犬只死亡。赵女士要求赔偿犬只死亡造成的直接费用10万元，赔付误工费等1万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同时还要求对方致歉并出具可信的证据说明犬只死亡的真相。哎呀，一条金毛狗12万，对不对？那么这钱到底能赔不能赔呢？
话说庭审过程当中，南航称托运箱由赵女士包装，第三方负责卸载和运输。那事发之后呢，他们找到了金毛犬，并用网枪小心捕捉，但是金毛犬突然抽搐吐血死亡，南航只同意按托运重量每公斤100元和已收余重行李费836元。法院认为，南航作为承运人，应当将旅客及金毛犬安全送到目的地。金毛犬在运输期间死亡，南航并无证据证明存在免责事由，南航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么，装载金毛犬的航空箱在航空运输期间损坏，从两段录像来看，虽仅有10分钟，但是已经清楚地反映出行李装卸人员在卸车过程当中，明知箱内装有活体动物，没有尽到合理谨慎的注意义务。没有用合适的装卸工具和装卸方式搬运货箱，导致金毛犬受到惊吓，从航空箱破损处逃逸。金毛犬逃逸之后死亡与搬运不当行为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北京啊没有对于饲养犬只的价值评估以及确认的机构，法院经过市场调查测算，这条金毛犬死亡时的损失金额是16600元。因为南航未能证明航空箱存在质量问题，应当赔偿赵女士航空箱损失618元。那赵女士同金毛犬朝夕相处3年，已经成为伴侣型宠物，被赵女士称为重要的家庭成员和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具有特定性和不可代替性啊。赵女士呢，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有法于法有据啊，于情合理。那7月27号。朝阳法院一审判决南航返还赵女士余重行李费836元，赔偿赵女士经济损失22200元。22200元加一块是23000多块钱啊，大概是这一条金毛犬没了。其实实话实说，朋友们，在现在的很多家庭当中啊，您说比如说这个伴随性的宠物不在了就死了。说的直白一些，对于很多家庭来说，那不是钱的问题，因为我曾经也养过宠物啊，这一点我还是非常这个能够体会和理解的，不是钱的问题。你说就咱就不说别的，你要真算账的话，这现在一个小金毛买的话也不便宜啊，尤其是好一点品种纯一点的金毛买的话也不便宜，完了赔了这么多年的感情钱多少钱呢？对不对？再往细了算，吃喝拉撒睡那狗粮钱是多少钱呢？上户口钱多少钱呢？打针钱多少钱？那你要这么说，你是不是都得给我算了？对不对？现在问题就是这样。我觉得什么呢？朋友们，如果说哈，就大家出门的话，因为现在很多家庭面临这样的问题，大家更加追求生活品质了，对不对？这个在出门的时候，怕自己家这个宠物啊出现问题哈，你要带着走吧，不太方便，寄养呢又不太放心。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寄养，因为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种比较专业的宠物店，他会可以做这个宠物寄养的这个工作。你说你这么来回带着走，一方面是首先很麻烦，再一方面呢，你说在这个运输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都是有可能的。你比如说刚刚这个事儿说的哈，很官方，说的很这个冠冕堂皇。说白了，就是这个装卸人员在运这个狗的时候，这狗的这个箱子的时候，也啪啪撇，哐哐那么扔。你扔完了之后，你说那可是活物啊！你别说活物，你看多少这样的事儿。我相信现在很多朋友都碰过这样的事儿，我就碰见过这样的事儿。坐飞机上去的时候行李是那样的，下来的时候行李是这样的，那哪叫装卸呀？那是扔撇呀，那是。下面时间呢，说两件紧急的小事儿啊。26号下午，厦门高崎机场之内，一架厦门至北京的飞机即将起飞，两名乘客却在机舱内大打出手。这趟航班呢，因为这事儿延误了起飞10分钟，两个人因此没能如愿离开厦门。经过办案民警说，因为小事儿大打出手，既误了飞机又赔了钱，希望这种不理智的行为别再发生了啊！糊涂。说28号的上午9:20，一辆面包车在榆昆高速公路收费站前往云南方向的2公里处突然爆胎。撞向护栏，一个男子被甩出车外，惨不忍睹，而驾车男子只是左脚后跟受轻伤，乘客坐车务必系好安全带。好了，朋友们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大风过后咱不见不散。凤啊，预祝好朋友们工作顺利，事事顺心。好，朋友们，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6: 哎呀！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今天这头一件事吧，说14岁的一个小姑娘啊，打完乙肝疫苗2分钟不到直接就晕过去了，下巴磕的是鲜血直流啊。7月30号，当事人李先生讲述了事情的经过。李先生说呀，7月3号的时候呢，他居住的赵州县双发乡双发村啊，来了几个人，说是啥呢，县疾控中心的，了解一下接种乙肝疫苗的情况。说李先生的姑娘啊，今年14了，也在这个接种的年龄范围之内。在李先生的女儿接种之前呢，已经有很多人打了针了，这李先生的女儿啊也打针了。打完针，孩子转身啊，正用消毒棉签揉针眼的时候，突然嘎晕倒了，下巴磕的血丝呼捞的，哎呀，那在场人都吓懵了。村医生啊，赶紧是掐孩子人中，这孩子呢渐渐醒过来了。疾控中心的人员马上开车把孩子送到了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后来呢又转到了哈医大医院进行救治。李先生说了，前前后后啊，总共花去了10000多块钱。到底是孩子出了过敏的反应呢，还是这所里打的疫苗有问题呀？作为父亲的李先生带着这些疑问向县卫生局报了案，请求调查。在对双发村卫生所负责人调查的时候啊，这名大夫说了，说李先生的孩子啊就是他给接种的，他说呢疫苗是省疾控中心开车带来的，他们只负责打针。接下来在对疫苗生产厂家工作人员进行调查的时候，卫生监督人员才知道啊，这批疫苗咋事呢，试点儿。负责调查的卫生监督人员说了，一个姓李的业务人员说，他呀和县疾控中心的负责人联系之后得到的答复是在双发乡搞个试点儿，后来在村医的带领下开始在村里宣传。业务员说了，在村民自愿的情况之下才接种的乙肝疫苗，对于李先生的女儿接种疫苗之后产生昏厥的情况，这名工作人员承认说了，疫苗啊是他们厂生产的，接种的时候由村医操作，说女孩是因为自身体质的原因导致接种疫苗之后晕倒的。哎，你这话说就太不负责任了，你们是干啥的呀，做药的，做药的是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到啊，还因为自身体质原因，你之前你也没跟人家说呀，出了事儿了你说人家自身体质原因了。那么为了尽快的解决问题，李先生提出了条件，孩子昏厥之后住院花去10000多块钱，现在啊孩子的下巴还留有一块疤，这对一个女孩子来说那不但伤了身，那还破了相了。这李先生啊提出厂家一次性支付50000元。厂家代表李女士经过和厂家沟通，觉得李先生所要的赔偿数额太大，不能接受，双方啊没有谈成。7月30号，李先生与他的亲属还有厂家代表李女士一起来到赵州县司法局调解室，李先生还是原来的观点，一次性赔付50000。厂家代表李女士说了，说考虑到事情确实是因为注射他们厂的疫苗引起的，可以赔付50000块钱，但是李先生孩子入院期间厂里已经花去了3000多块钱，要从这50000块钱里扣除，这个说法啊李先生不能接受。最终经过调

小姐，李女士终于答应了。李女士拿出了50000块钱现金，一次性的递到了李先生手里。朋友们，这个事儿啊，咱们说起来现在比较简单，孩子没咋地，晕过去了，后来好了，完了之后呢就下巴磕坏了。可是大家想过没有啊，疫苗这种东西啊，它从生产运输到接种人体之上，每一步都是要有严格的要求的，包括说明啊，什么人可以接种，什么人可以不接种啊，对不对？疫苗对于温度啊、环境有严格的要求，对于每个接种个体的身体情况也有要求。我刚才说了，什么人能种，什么人不能种，都要有体检报告、登记备案呢。你瞎答呢，能行吗？说自愿的，你说咱讲话了，普通老百姓有几个人对自己身体哪个构造啊，是吧？哪个什么什么细胞啊啥的，知道那么明白啊？是吧？都得需要体检呢。你们搞医疗的，干这一行的，是不是就应该更多的来告诉这个老百姓，什么样的人可以，把这个知识更加平民化的给普及一下，对不对？这起医疗纠纷是解决了，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查清孩子到底为什么晕过去了，才能避免更多纠纷的发生啊。这还好啊，是晕过去了，这要是出了人命了可怎么办呢？要避免更多的人因为这样的事情受到伤害。话说一个小小的矿泉水瓶差点没造成一起大事故啊，大伙儿信吗？哎，这矿泉水瓶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呢？下边啊，听凤跟你唠一唠。说31号上午8点左右，有一辆公交车呀跟班，跟着班车追尾了，公交车上还有人受了伤。事发地点呢，在合肥的一个小区门前，因为正是早高峰时段，事发路段呢已经堵成一团了。事发之后，车上乘客是立即报警，并且联系了120救护车。很快啊，受伤男子就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民警处理完现场之后啊，发生追尾的公交车和班车也都离开了现场。合肥路周边的路段的情况呢，也已经恢复了正常。根据当时乘坐公交车的刘女士介绍说，幸亏啊车速不快，否则呀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说事发当时啊，她就站在车厢的偏前半部分，公交车呢也是刚从公交站牌处开出没多远，当时啊车上的乘客不算太多，而且还有空余的位置。刘女士说了，说事发前呢曾经听到司机说了一句，哎，怎么离合器踩不动了。司机为此减慢车速并低头查看，结果呀发现原来竟是离合器下卡了一个空的矿泉水瓶子。于是啊，司机是俯身顺手将卡住的空水瓶捡了出来，还没来得及放到一边呢，公交车前面的一辆班车就突然停在路边了。哎呀，这让公交车司机根本来不及踩刹车呀，就一头咣就撞上去了。说公交车的前挡风玻璃及班车的后挡风玻璃都被撞个粉碎啊。根据了解，受伤的那名男乘客当时啊刚上车不久，正在找空座的时候，两车就突然发生追尾了，结果他顺势就朝前摔出去了，腰部受伤了。哎呦，这多遭罪啊。这大伙一定会问了，凤啊，这空矿泉水瓶子哪来的呢？怎么还轱辘到那地方去了呢？根据一个公交车司机介绍说，公交车司机喝水啊只能用水杯喝，矿泉水呢是不允许带上车的。可以肯定的是，矿泉水瓶子啊是来自乘客的。这个司机说了，说每次公交车收车的时候啊，驾驶员呢都会按照规定进行打扫清理，而几乎每次都能清理出若干的形形色色的垃圾，大多数啊都是乘客随手丢下的。而像这次事故当中发现的空水瓶子，一旦滚落到刹车或者离合之下，就非常容易酿成交通事故。朋友们听到了吗？这个事情啊，也是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提个醒。您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啊，我常说这个词儿叫蝴蝶效应，是吧？您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可能会引发一个您根本意想不到的后果。你就说这个乘客，咱们总说到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讲文明、懂礼貌，这是必须的，对吧？公交车是咱们坐车的地方，交通工具，它不是垃圾场，不是垃圾园，不是随便想扔就扔的。您呢，要是有垃圾，咱们给扔到垃圾箱里头，或者带到家去扔到什么地方啊，放到哪儿啊，放到它该放的地方。这种地方你可不能随便扔随便撇啊，一旦说因为你这个引发了大的事故的话，朋友们啊，好比说一个矿泉水瓶子引发了一个大的事故，那么最后肯定是要查的，查到哪儿都能查你身上。这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啊，怎么我就现在又不太理解哈，就养成个好习惯慢慢就好了，你就怎么好意思就把这个东西随手就撇大街上啊，就撇车里头啊，搁你们家车你也不能这么扔啊，对不对？讲话了，你这真是你得收拾啊。其实啊，朋友们，现在很多的车呢都变成了这个自动挡。

0: 挡车了，基本上不太用离合器，没有离合器了。可是，在手动挡的时候啊，手动挡车的时候，开车的过程当中，操作离合器应该有很多问题值得注意。下面呢，咱们也说说，来共同的学习一下。新司机、老司机，咱们都听一听啊。首先，第一点，在踩踏离合器踏板的时候啊，用脚掌踏在离合器踏板上，脚跟得贴着地面。我记得这个应该是我学习的时候，当年学驾校的时候，老师我们教练啊，当时最先教的，因为最开始嘛就是踩离合器，不让你踩刹车油门啊。第二点，踩离合器的时候要踩到最低点。第三点，注意控制好离合的时间，开车的时候啊，离合器别松得太快，或者刻意的把这个发动机转速升得过高。第四点，完全踩离合器踏板之后才能换挡。第五点，踩离合器踏板的时候啊，加速踏板也就是这个油门啊，应该迅速松开。第六点，离合器操作要和手部换挡动作配合好，手部没能顺利换挡的时候，应该先松开离合器。第七，开车的时候啊，左脚切勿总放在离合器踏板上。第八，最后一点，开车的时候，别管发生什么情况，千万不要用右脚踩踏离合器踏板。刚刚咱们说的这八点呢，其实我觉得如果是驾校出来的人啊，都应该明白，都应该懂。因为我当年考驾校的时候，这些是反反复复的哈，教练一遍一遍说呀。就是觉得说什么呢？我身边有很多吧，就说起开车这个事儿，有很多就不是通过正规途径啊，不是通过正规途径来学习的，就可能是自己稀里糊涂的啊，就转过去了。还有有人说了，说什么托关系找朋友，有这种情况，有的人的证甚至是买的。多少人倒车倒不进去啊，完了之后那个开车分不清且这个左右多大小的什么的哈，什么各种倒车侧方位停车，什么绕那个就咱们所说那个什么 S 弯啊，包括绕障碍啊，这些好多人都不会。为什么呀？他没学过，他不会呀。当年我们这就学习的时候，学驾校的时候，这天天呢教练就喊呐说呀，有的时候倒不好教练也骂呀。但是那时候觉得挺累挺苦，大夏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晒的也不行。现在基本功还算比较扎实，一天天练出来的。现在好多朋友，我看家里这个私家车保有量越来越大了，基本上不管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想学学车啊。完了之后呢，上路开车这也方便，确实是可以啊。但是呢，凤提醒大家，就算是你想开车，家里已经有现成的车了，怎么怎么地了，有人能教你了，但是还是要到正规的驾校进行正规的学习、正规的考试。相信大家一定不会觉得说浪费时间的。等到你真章开车上路的时候，你就发现了，真是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当时教练怎么说你，怎么骂你，现在对你来说都是好事儿。青岛的一辆黑色的别克车突然是冒出熊熊烈火呀！虽然说大火很快被消防队员扑灭了，但是火还是烧穿了车体，车已经报废了。车怎么就无缘无故着了火了呢？有毛病自燃了？还真不是。下面啊，听凤跟你说一说。话说7月31号下午3:50左右，在青岛李沧区婚姻登记处门前呢，一辆黑色君越轿车着火了，消防队员是正在灭火呀。根据目击者张先生介绍，发生事故的呀是一辆崭新的别克君越，当时啊火很大，火焰呢有2米多高啊。消防队员很快赶到，10多分钟啊就把火扑灭了。别克车的这个轮胎是全部烧爆了，玻璃啊也在高温当中炸碎了，而发动机和前脸啊都被烧毁了，只剩下后备箱那还是完整的。人说了，说幸亏呀油箱里的汽油没点着啊，要不然直接就炸了。而根据目击网友的介绍，车辆燃烧的时候冒起7-8层楼的浓烟，距离这儿300多米的位置啊，就可以看见车身燃烧的红色火焰，这火可是挺大呀。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车辆自燃事故啊，朋友们，而是有人故意引燃别克车的。附近一个店主李先生说了，说这辆车呀，并没有靠边停啊，车轮的后边还有刹车印儿。当时啊，男的开着车，女的坐在副驾驶，突然车一停，这女的拿个瓶子下来就往车上泼油，那男的开始还没打算下车，好像是不相信那女的真敢烧车，后来啊车就着了，车玻璃就开始咣咣开始炸，男的打开车门就窜出来了。知情市民说，这一男一女啊大约2年之前就已经有了矛盾了，这一次双方约定到婚姻登记处办理离婚手续，来到现场的时候引起了争执而发生了烧车事件。根据警方介绍，火灾事故确实是夫妻闹矛盾引起的事故啊，并没造成人员伤亡，警方呢正在联络离开的女子。哎呀，说到这儿，朋友们说了，这女的是不是疯了？多大的事儿，至于说到烧车，这玩意儿都是钱来的，少说得好几十万呢哈，10几万、20来万、20、30万呢，多少钱都有，这也不能这么干呢，这钱也不是天上掉来的，咋这么祸祸人呢？ 再说了，这是大庭广众之下烧的车呀，这万一对周围的车辆和行人造成伤害怎么办呢？讲话呢是没烧着油箱，烧着油箱爆炸了，崩着别人家怎么办呢？律师说了，虽然说这个事儿啊是由夫妻矛盾导致的，但是女子在公共场合的交通要道上放火烧车的行为足以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大量公司财务的安全，这明显呢是危害公共安全行为的。人说了，说幸亏啊这件事儿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如果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女的将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用公司财产遭到重大损失的，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啊。朋友们呐，事儿可是不小啊。这女的呀，我说也彪，这个妇人之仁。啊，没经过什么事儿，有点小脾气，上来之后啥事儿都敢干了，就这样的人特别的虎，没有一些个就是这种社会人的这种应该有的一种理念。我常跟朋友们说，咱们大家聊天哈，就说起这事，人要有大局意识，这不是咱说大话。为什么说要有大局意识呢？一方面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这是第一点。其次，大局意识也是让大家明白，就是说，哎呀妈，打了个大响雷，吓死我了。大局意识也是什么呢？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之后，咱们遇到事儿的时候啊，咱们就起码就是处理问题的时候能够更加就是更加不能叫圆滑吧，更加这个顺当一点，对不对？咱们自己也不会摊什么大事儿啊，有大局意识，我们互相之间照应一下子，这就是挺好的一个事儿。你像这样的女的哈，当时烧车的时候肯定没想到，我就烧我们家车，管不着别人啥事儿哈，人员伤亡啊，是不是？包括财产损失啊，后果有多严重啊？既然说你想离婚，那你们就消停走你的法律途径，好聚好散，对不对？冲动是魔鬼，这个事儿啊，将来你得自己担责任呢。在长春同样还有一件事情，下面凤跟朋友们说一说。工地通宵施工，噪音扰民，市民多方投诉，怎么办？当地的环保局领导陪了居民一宿，你不说你晚上这块扰民吗？你不说你这块晚上响吗？哎，我在这待一宿，我领导在这看看到底是真扰还是假扰，通过这一宿扰民的现状会得到改善吗？下面时间咱们就来听一听。说7月31号，家住长春市宽城区的丛先生说了，他家居民楼门前一处工地啊是通宵施工，噪音扰民。居民们都说了，说你别看工地现在挺消停，那晚上老热闹了，翻斗车呀、挖掘机呀、打桩的呀，施工的各种声音都快把我们折磨疯了。因为有规定，白天不允许运土的翻斗车上路啊，所以呢他们是白天不施工，晚上施工。从7月初开始已经20多天了，每天晚上7点多钟开始施工，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钟截止，这不玩人呢吗？住这小区人还能活了吗？白天出去上班挣钱去，晚上回来还得听你在叮当在收拾屋子翻江倒海的。这居民梁女士说了，说我们在和施工方交涉的时候啊，他们白天都答应的好好的，而且还留了手机号，到了晚上他们就关机，根本联系不上啊。好几回我们没招了，只能花钱到远一点的宾馆旅店去住去了，这真是花钱买教税啊。这些居民呢也曾经向施工方妥协过，希望他们能在12点之前结束，可是施工方仍然是我行我素。朋友们，按照相关的规定，到了晚上10点钟以后，工地是不能进行施工的。7月30号晚上，面对门前工地嘈杂的声音，无奈的居民们呢是再次的拨打了环保部门的举报电话。经过环保部门监测人员的联系啊，30号晚上10点半，长春市环保局宽城分局的副局长张培云开始和施工方进行交涉，并且陪着居民在楼下守了一夜，直到早上6点多钟才离开。那么根据张培云介绍，对于这起扰民事件他很了解，已经到现场处理过多次，施工方受交通限制只能晚上施工，而且为了赶工期要通宵施工。那么按照规定，超过晚上10点施工扰民那是不允许的，但是施工方的做法却让他们很无奈。他说了，作为管理部门，接到市民们的投诉，我们肯定要认真对待，到现场去解决，可是他们现场也说了，说你来我们就停工，你走了我们肯定还得干。那么现在市局的相关领导已经介入了，并且找施工方谈话，相信很快这个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了。说到这儿，我们觉得有些个问题它本身就是存在矛盾的， 明明知道说这个地方需要施工啊，我们正在搞这个建设，为什么说白天不让拉土呢？啊，我们都说什么都行好，是这个部门之间，各个部门之间是不是也能协调一下，把咱们的这个权利义务也划分一下，是不是？白天不行，让这个大车你对他拉土有什么规定啊？你让他别走什么样的地方啊？或者你这个扇布你给他扇好啊？这都是你解决问题的方法呀。我看就这样，白天你也不许拉，晚上你也不许施工，这问题怎么办？完了到时候你还得交工期，做梦主整啊？那不太现实啊，这本身就是存在一对矛盾。那么作为管理部门，为什么不选择执法处理呢？有朋友就问了。这个张局长解释说了，说我们有执法权，但是客观上有一个问题存在啊，说今年施工区域多，市局每晚值班的人员就两个人，长春这么多工地根本忙不过来呀。他们每天晚上接到五六起这样的施工工地扰民的投诉啊，进行下单的处罚，需要市局环保局下来，所以更多的时候他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去协调。7月31号的晚上10点20分左右，丛先生反映说了，工地又开始施工了。哎呀，我的天哪！就这样的问题啊，就真是，怎么才能解决？就这种事儿解决不了吗？一点招没有吗？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是不是？就为什么说把工地？你说工地人是有工期，咱们这事儿也可以理解。你说他也没办法，人讲话，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到这时候不交不行啊，我们挣不着钱啊，对不对？你还让我们去施工，完白天不让我们拉东西，完了晚上还不让我们整，这一天一共拢共24小时，你要多给出我们几个小时也行。这样的事儿怎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是个难题啊！城管局的领导不能天天作陪，是这个咱们环保局的领导更不能天天作陪，施工方又钻这样的空子，最后坑的不还是老百姓吗？这问题赶紧解决，不解决啊，这老百姓都被这帮人玩死了。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咱们不见不散，祝朋友们一天好心情，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2: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3: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4: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5: 就是啊。
1: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

0: 开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拥挤的集市上，一位司机将货装好准备离开，开始倒车。车后不远处站着一位卖梨的农民老汉，车内传出女生的警示：
2: 倒车，倒车。
1: 不料倒车倒得太多，车后的老汉被撞倒了，梨呢也被压坏了。司机赶忙下车扶起老汉，连连道歉。老大爷一把推开司机：
3: 你闪开，我找那个女的算账，都倒到哪儿去了，她还叫倒啊倒。

0: 一个人神情沮丧地对他的朋友说：
1: 我明天下午7:25在交通宾馆33号房间自杀。
2: 啊，你既然要自杀，又何必详详细细的对我讲呢？
1: 因为你可以通知我家属，早些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啊。

0: 放学了，爸爸问女儿：“
1: 我替你写的那篇作文评上优秀没有啊？”“
2: 没有，老师说写的跑题了。”“
1: 不会吧？作文题不是我的爸爸吗？”“
2: 是啊，可您写的是我爷爷呀。”

0: 一个农夫坐船，船上有一对夫妇，那妇人已经怀孕7个月了。因为船拥挤，农夫不慎踩了妇人的脚，妇人不依不饶，扯着农夫要打，哪知用力过猛，自己摔倒在地，流产了。产妇的夫君去告状，要农夫赔他儿子。审判官对农夫说：“
1: 你把这妇人领回家啊，管他吃啊、喝、睡啊，等他身怀有孕7个月时再还给他。”
0: 这人一听，赶紧把妇人领走了。

0: 在发扬雷锋精神的报告会上，一位领导激昂地念稿子：“
1: 雷锋没有死。”
0: 台下纷纷议论，秘书在一旁小声提示道：“
2: 精神，精神。”
0: 领导接着对台下高声说：“
1: 啊，对，还精神着呢。”

0: 丈夫给妻子按摩头部，对妻子说：“
1: 我说，亲爱的，你知道吗？在外面按摩收费很高的，所以我要求你给我买中华烟和五粮液。”
2: 好，我会满足你的。但听说在国外替人生孩子可以得到很多钱，我已经替你生了2个孩子，我要求你支付给我20万块钱。

0: 一位医生去一位老太太家出诊，一进门，看到老太太站在屋中央，前后左右的摇晃着身子，旁边是止咳糖浆，还有一杯白开水。医生非常好奇，就问：“
1: 您这是干什么呢？”“
2: 准备喝你给我开的糖浆啊。”“
1: 那您……”“
2: 哎，您看这糖浆的说明上不是写着服用前摇晃吗？”

0: 在看守所里，一位女犯人问另外一位男犯人：“
1: 你犯什么罪了？”“
0: 抽烟。”“
1: 这抽烟也有罪啦？”“
0: 那当然了，抽烟引起咳嗽，不然那个门卫就不会被吵醒了。”

0: 某市领导召开年工作计划会议，说：“
1: 啊，今年一定要拼尽全力，达到高速度。你们说说，都能增加多少啊？”
0: 某厂厂长说：“
2: 那个，我们今年翻一番。”
0: 某公司经理说：“
3: 我们翻一番半。”
0: 又一个厂长说：“
4: 我们要翻两番。”
0: 大家热烈发言，只有一个人一声不响。市长急了，对他说：“
1: 你到底能不能翻番啊？给我句痛快话。”“
5: 不是，市长啊，各位，我想我们还是别翻番的好啊。我是火化厂的。”

0: 有个流浪汉，整天是东游西荡，不是吃白食，就是借钱不还，甚至揪着别人的衣服强行乞讨。一天，他终于被拘留了。法官告诉他：“
1: 你超出了公民享受的人身自由的范围。”
2: 哦，这我可不知道，我不懂法。
1: 那你为什么不学一点法律知识呢？
2: 我害怕。
1: 怕什么？
2: 怕执法犯法，会罪加一等。

0: 一勤务兵好插嘴，在他长官与宾客谈话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顾忌。长官激怒已久，严厉训斥了他，并与他约法三章。
1: 记住，今后如果与客人谈话时你再插话，就枪毙你。
0: 不久有客人来访，与长官议论世上何种叶子最大。长官说当推桑叶，客人说梧桐叶最大，彼此争论不休。秦武兵按耐良久，忍无可忍，终于拍胸大叫道：“墙壁就墙壁，八角叶最大。”

0: 丈夫对妻子说：“
1: 亲爱的，我头疼病又犯了。”
2: 没事吧，亲爱的？我说过让你去看医生，上个星期你说你没空，昨天你又说看医生没用，你到底要怎么？
1: 好了，哎呀，亲爱的，难道你还不明白吗？只要你闭上嘴，比我去看医生啊还管用。

0: 一个醉汉歪歪斜斜地走进一家商店，叫道：“
1: 我要买一只花瓶。”
0: 他见柜台上有一个倒扣的杯子，拿起来看了看。
1: 奇怪啊，这花瓶怎么没有口啊？
0: 他又将杯子翻过来看，又说：“
1: 怎么连个底儿都没有

0: 有位老翁60岁生日那天在家大宴宾客，亲戚朋友前来祝寿，入席的时候彼此谦让，不肯坐首席。凑巧主人有事入内，众宾客见他的孙子在一旁，便拉他坐下。等到主人出来，见首席坐着的是他自己的孙子，怒不可遏地打了他一个耳光，大声训斥道：什么位置，怎么由你去坐呀？
1: 怪不得你们都不肯坐，原来坐了

0: 杰瑞要去参加宴会，急急忙忙跳上一部出租车，大声地说：“
1: 哎哎哎，我要赶时间啊！哎，快点快点，只剩下20分钟了。”
0: 说完，打开手上的晚报来看，报纸都快看完了，杰瑞这才发现车子没动，他大为恼火，正要找司机发泄的时候，才看清车上根本没司机。
2: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

0: 这么矫情啊？
1: 想开了呀，
0: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1: 就是啊，
2: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3: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6: 嗯，味道不错。
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5: 爸，该吃药了。
6: 哎呦，差点忘了。
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6: 不用不用。
5: 爸，走吧。
6: 都说不用了。
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5: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5: 爸，
7: 你是我的天。
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3: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3: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3: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又到了《风从东方来》，又到了一周一次我们的爱
5: 如情歌。感情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毒，而情歌则是一副医治创伤的药。七情六欲的芸芸众生，有哪一个未曾受过爱的伤害呢？又有哪一个没有得到过情歌的温暖呢？在浓情漫溢刚刚过去的日子当中，今天的节目里重温那些曾经温暖心灵的老情歌，情歌的娓娓诉说，恍然如穿越而来的那老情人，那光辉的岁月，那被爱的目光浸泡过的所有的好日子，温暖你，也温暖我。它的美好会给我们力量，勇敢去爱，投入去爱，就像不曾在爱里受过伤。
8: 是先听到情歌，后听到爱情；是先学会情歌，才尝到爱情。
5: 情书中找不到的词汇，从歌词中来。不知如何表白，那就轻轻吟唱。
8: 如歌人生，且行且唱。

这是一首经典的粤语歌曲，许秋怡、张智霖《片片枫叶情》，不仅仅唱响在金色的秋季，能带着伤感的秋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大连理工大学的礼堂里，一男一女两位同学还带有表演唱的性质，所以深深地被这首歌曲所打动了。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在那么多唱情歌的声音当中，有一个低沉的女生，她唱歌的方式总是与众不同，她就是蔡琴。经典女人蔡琴的情歌没有哀怨，没有叹息，没有离恨情仇，有的只是淡淡的倾诉，有的只是委婉的道来，有的只是岁月之后发自内心的感怀。恰似你的温柔，在20多年之后依然能够击打着每一颗生动而细致的心。一半是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一半是对纯真感情的向往，叫人如何不心动。

0: 有一天，带着闲散的心情，听见收音机在不停地唱着。
1: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0: 音乐轻轻柔柔，却引动内心深处那些或许自己

今天我们在这些老情歌当中可以听到那些经典的男生女生，同时也可以听到创作他们的创作音乐人。如果论及六十年代流行歌曲的第一把交椅，应该要推刘家昌。这个人称鬼才的大师，除了作词作曲一把照之外，他还能够拍电影，而且都是有得奖级水准的。从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月满西楼》以来，他的歌曲就成了票房的保证。而刘家昌的作曲曲风很有个人特色，辨识度非常的高，以抒情擅长。早期他也是琼瑶电影的指定的作曲家，像《月满西楼》《庭院深深》《一帘幽梦》都堪称为当时的代表作。创作往事只能回味这曲在大街小巷广为流行，更是将他的成功推向了高峰。像台湾歌坛上的黄莺莺、刘文正、陈升等人赖以成名的，像《云和》《诺言》《小雨打在我身上》相继风靡，更使得他的大作一时之间成为了流行歌曲的金字招牌，众歌星争相传唱。而大师也是每隔一段时期就会震撼歌坛一次，似乎永无见江郎才尽之迹象，所以让人不得不佩服于他对市场流行度掌握之准确性。歌中有话，听刘家昌的歌要特别注意他对主副歌衔接时的那种过门的音符或者是尾音，所以很多歌手唱着唱着不觉当中就有刘家昌个人的影子存在。不过七十年代初期，刘家昌的作品已经大为减少了，大部分时间在作育英才教学生之上。不过他一如既往仍然创作出一串心、扬帆、不一样、独上西楼，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在雨中。他的作品一如既往有他一贯的流逝风格，简单流畅，朗朗上口。

找个下雨天，找个可以给自己灵魂放假的理由，去那水云间，好吗？刚才跟各位说到，我们的大师刘家昌在70年代的时候初期，他的大作就已经减少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培育新人的身上。但是在这其中，也还是创作出了像《在雨中》这样的，他的作品仍然有他一贯的风格，简单流畅，朗朗上口。在70年代后期，流行歌曲已经改朝换代，大师虽然已经光荣的隐退，不过他的众多作品仍然被列为经典，而他做音乐的天分和成就也深深地启发了后辈的创作者。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位，据说唱歌总是有跑调嫌疑的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

0: 可不可以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你的美丽让你带走。从此以后，我却再没有让自己快乐起来的理由。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00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五十，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五十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啊，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五十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儿，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啊郁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呀。那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
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五十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五十，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

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质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受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
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筑。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

价格呢动辄是四五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嗯，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两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啊，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五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五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五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先来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的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两年或者是三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五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啊，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一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啊，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五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五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呀，说以前的手机用个一两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五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五六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1000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五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

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就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5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10年前可能会追求啊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5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啊，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啊，正常情况也得一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快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1-2百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怎么也得4-5千块钱吧，5年换个2-3次那得花10000多块，而5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5年花个1-2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啊，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4-5千那是一个常态，6-7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

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2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呀，用2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5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5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5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所有人都要当5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3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呀、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只能值个2、300块钱，或者是3、500块钱，维修的话得700、800，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1800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1、2年，该省省该花花嘛。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充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呀，早已经进入了5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呀，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5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
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
14: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1: 山为故国周遭在，朝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这是唐朝诗人刘禹锡《金陵五题组》诗中的第一首《石头城》。诗人把石头城放到沉寂的群山中写，放在带凉意的潮声中写，放到朦胧的月夜中写，这样又能显示出故国的没落荒凉。只写山水明月，而六代繁荣富贵俱归乌有。诗中句句是景，然而无景不融合着诗人故国萧条、人生凄凉的深沉感伤。而这首诗中的所描写的石头城，就是如今南京的所在地。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 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不仅孕育了长江的文明，也催生了南京这座江南城市。南京金江带河，依山傍水，中山龙潘，石头虎踞，山川秀美，古迹众多。南京一带在100万年至120万年前就有古人类活动，35万年前至60多万年前就有猿人在南京地域生活。汤山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了南京猿人化石，是目前已发现最早的南京的人类生活遗迹。约7000年前，出现了以北阴阳营文化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原始村落。在市中心的鼓楼岗北阴阳营、江宁区陶吴乡旧庙等地，发现200多处6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出土大量的陶器和石鼓制成的生活用具。3000年前，相当于中原的商周之际，秦淮河流域出现了密集的原始聚落，被称为蜀湖文化。春秋战国时，在这些聚落的基础上，形成了南京地区最早的城邑。3100年前，南京是西周周章的封地。周灵王元年，即公元前571年，楚国在今六合区已设有唐邑，至唐邑大夫，为南京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地方建制。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在今朝天宫一带筑野城，开办野铸铜器的手工业作坊。周元年4年，越国灭吴后，范蠡在今中华门外的长干里筑越城，距今已有2484年。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于石头城筑金陵邑，金陵之名源于此。后来秦始皇南巡时改金陵邑为秣陵县，并以金陵地区起筑建穿越今江苏东南和浙江东北部的驰道。公元229年，吴大帝孙权在此建都，改秣陵为建业。吴都城以今南京太平路一带为中轴线，南拥秦淮，北以后湖，周长20里19步，大约8.5公里左右。公元230年，孙权派将军魏温、诸葛直等率兵1万人航行到宜州，也就是现今台湾，又派将航行去辽东高句丽。此后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均相继在此建都，故南京有6朝古都之称。今天的南京图书馆保留有6朝建康城遗址。6朝建康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人口达100万，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其经济发达，文化繁盛，在江南保存了华夏文化之正素。以健康为代表的南朝文化，6朝时期的南京城和古罗马城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隋唐两代金陵处于建都与北方朝廷的刻意压抑、贬低和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强大的矛盾之中，政区建制在唐代有130年降为润州属县。李白、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大诗人都在这里生活游览过。隋唐之后五代时的中国，诸雄相争，战乱不断，而南唐国建都金陵府，偏安江南，自杨武始70多年境内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秦淮河两岸即是兴隆，商贾云集，经济繁荣伴随着文化的发达，诗词书画都开一代之风。南唐皇帝李璟、李煜都是著名的词人。 李景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李煜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都是千古传颂的名句。宋元时期的金陵依然保持南唐的城市规模，作为东南地区的经济重镇而闻名。著名的北宋政治家王安石曾三次以宰相之位担任江宁知府，并定居终老在这里。南宋名将岳飞在南郊的牛首山一带大败金兵。元代城内设有东西织染局，组织丝织品大量生产，专业工匠有6000多户。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创建大明王朝，南京成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明朝南京城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历时21年修建了35.3公里长的都城城垣，是世界上第一大城垣。基隆山路的国子监学生多达近1万人，还有日本、朝鲜等国的留学生在此学习。清代康熙、乾隆皇帝都曾6次到南京巡游视察。鸦片战争，清政府于公元1842年在南京下关江面英国军舰康华利号上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公元1853年，太平军攻克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改称天京，建都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君主统治。1911年12月29日，起义的17省代表在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建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927年北伐军节节胜利，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定南京为首都。1949年南京解放，成为中央人民政府直辖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出全国13个直辖市之一。1953年1月1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南京成为省会。
12: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11: 南京是一座历经沧桑的时代都会，三国鼎立，他目睹群雄逐鹿征战；6代兴替，他跃进王朝的曲终幕落。明初，他以举世瞩目的巍巍城垣显示了泱泱大国之风；晚清，他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被冠上自己的名字而蒙受屈辱。太平天国历史在这里风雷激荡，辛亥革命潮流在这里奔突迂回，抗日战争日军在这里留下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血腥的一页。孙中山先生曾经这样评价过南京：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宫终于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历史上，南京既受益又利获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和气度不凡的风水佳境，过去曾多次遭受兵险之灾，但已屡屡从瓦砾荒烟中重整繁华，且在中原被异族所占领，汉民族即将遭受灭顶之灾时，通常汉民族都会选择南京休养生息，励志北伐，恢复华夏。 大明民国二次北伐成功，东晋萧梁刘宋三番北伐功败垂成，南宋初立，群臣皆议以建康为都，以显匡复中原之途。昔宋高祖无意北伐而定行在于杭州，但迫于舆论仍定金陵为行都。即使太平天国以南京为都，亦以驱除异族统治为动员基础和合法性之一，所以南京被视为汉族的复兴之地，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价值。故朱燮先生在比较了长安、洛阳、金陵、燕京四大古都后言，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艳，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当你漫步于南京石头城下、秦淮河边、明故宫里、天王府中、中山陵旁、雨花台前，面对斑斑史迹，自会思绪万千，恍若进入了遥远的历史海洋。弯弯秦淮河，繁华的夫子庙，巍巍的中山陵，自然开朗的南京城，仍是一派时代都会、尊严深厚的历史文化气象。南京被人们称为石城或者石头城，这与位于清凉山上的石头城是分不开的。石城祭雪是清代金陵四十八景之一，为文人骚客们所赞赏。石城或石头城作为南京的别名之一，它与使用最早和最广泛的金陵一名同样广为人知。石头城的得名与由来与金陵有很深的渊源。公元212年，三国东吴孙权改秣陵为建业，并在清凉山建石头城，城周7里100步。它和金陵一旧城一样，依然依山傍水，筑土为城，南开二门，东开一门，西北因面临大江，以红褐色砾岩所形成的峭壁作为天然城墙，不设城门。东晋义熙五年，即公元409年，改筑砖城。就是这座不起眼的土屋，当年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石头城是一个突出江岸的制高点，西临长江，江潮直逼城下。诗人李白在《金陵歌·送别范宣》中写道：“石头巉岩如虎踞，凌波欲向沧江去。众山龙盘去势来，秀气横分溧阳树。”把石头城的这一地理形势描绘得气势磅礴，极有情致。石头城南控秦淮河入江口，形势奇险。孙权把石头城作为军事要塞，与曹操几番争夺淮南。西晋大将王浚从益州顺流而下灭吴时，截断了东吴的拦江铁索，直抵石头城下，吴主孙皓只得投降。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西塞山怀古》一诗中说：“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说的就是这件事儿。以后的南北战争，各方均视石头城为必争之地，往往以夺取石头城决定成败。东晋初年，王敦起兵造反，抢先占领了石头城，致使晋元帝忧愤而死。刘宋时，北魏大军南侵，宋文帝亲临石头城部署江防计划。梁武帝时，侯景勾结叛军，占领了石头城之后，便攻陷了首都建康。东晋、南朝、隋唐等朝虽不曾修筑石头城，但由于屡屡遭受战火的毁坏，加上江水西移，石头山离江渐远，山围城隐，石头城江防的重要性日益降低。 唐武德八年即

0: 元625年以后，石头城便开始废弃。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诗人刘禹锡《石头城》中所写的那样，诗人笔下的石头城已是一座荒芜寂寞的空城了。至杨吴筑金陵城，虽西带石头城以其为西北屏障，但保卫金陵已主要依靠规模宏大的金陵新城，石头城从此完全废弃。元代著名诗人萨都次曾登临石头城，遥想当年虎踞雄姿，战火纷飞，不禁感慨万千。石头城上望天地无楚，眼空无物，指点六朝行胜，唯有青山如碧。蔽日旌旗，连云强弩，白骨粉如雪，一江南北，消磨多少豪杰。明代朱元璋定都南京后，于洪武二年即1369年兴建城墙，石头城变成了著名南京城垣的一部分。经过1700多年的风云沧桑，石头城遗址已难寻旧踪。今南京清凉山西麓的鬼脸城，相传为六朝石头城，实际上是明朝城垣的一部分。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石头城在南京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如今虽然已经只剩遗迹，但是关于石头城的种种传说却从未消失。南京曾被称之为石头城，孰不知这石头城又称为鬼脸城。三国东吴时期，孙权在赤壁之战后将首府迁至秣陵，即今天南京。他利用清凉山的天然石壁建立的军事要塞即石头城。据说在这石头城造好后，不知过了多少年代，石头城墙壁上慢慢地拱出一个石瘤，越来越大，渐渐显出一幅棱角分明的鬼脸。从那以后，这一带就经常闹鬼，搞得方圆几十里人不敢走，杂草丛生，芦苇连片。有天晚上，陡然平地刮起一阵狂风，电闪雷鸣，闪电夹着一个响雷砸到石头城上。第二天大早，胆大的人跑来一看，石头城上的那张鬼脸变得非常丑陋，眼瞎鼻子塌，嘴也瘪了，活像个将死的癞蛤蟆挂在城墙壁上。而在这鬼脸底下倒是多了一口碧清碧清的水塘。又过了好多年，有个打鱼的来这口塘边撒网，谁知里面一条鱼也没有，只捞上了一面黄铮铮的铜镜子。打鱼人往镜子里一照，自己的白骨红筋、心肝五脏全都照得清清楚楚。抬头一看，城墙上的鬼脸又恢复了以前的凶相，要朝他扑过来的样子，吓得打鱼人一松手，铜镜又掉进水里，鬼脸又收回了凶神的样子。这话一传开，有人说石壁里的恶鬼要出事了，天上可降下照妖镜来治他。恶鬼看到自己那副丑相，要出出不来，要缩缩不进去，就僵死在石壁里。从此人们就把城墙叫做鬼脸城，水塘叫做镜子塘了，也就有鬼脸照镜子一说。这一传说也使这古老的石头城更显得神秘和富有传奇。南京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南京城素来被称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也被誉为江年嘉立帝、金陵帝王州。诸葛亮曾对南京一带的山川形势评价说：“中腹龙攀，石头虎踞。” 而这些金陵王记、石头虎踞的评说跟石头城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灭了越国后，建石头山及清凉山，濒临长江，形胜险峻，便依山傍水筑金陵驿。据传说，楚威王为防止别人在此割据称王，便在此山埋下黄金来镇压王气，这就是南京又名金陵和金陵王气的由来。相传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第五次巡游天下到此，也听信了王气者的话，认定金陵有天子气，为了确保家天下万事一系，下令开凿沟渎以泄王气。这条沟渎就是流经石头城外入长江的秦淮河。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0: 多一点。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程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那就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一说关于相亲的事儿。要说这婚姻呢，是一个由两个人共同经营，历经努力之后收获成果的这么一个过程。幸福的婚姻需要靠着夫妻双方共同去打造，做到彼此尊重，给予理解和拥有包容的心态，才能够顺利走过风雨历程，进而呢一同享受幸福的滋味啊。倘若有朝一日僧多米少，那么女性理应该啊叫男性是更容易寻得佳偶。然而呢，部分的女性竟然沦为了大龄剩女，相亲屡次多番，却依旧是没有找到伴侣，实着是令人感觉到难以理解啊。其实啊，他们的身上存在着

无业状态而在家待着的女子迈进家门，她的屋内呢呈现出杂乱无章的状况，地面与墙面四处都是杂物。这个女子从卧室走出，也没有洗脸，没有做任何的装扮，脸庞尽显大妈的模样。这个媒人呢将情况予以介绍之后就先行离开了。这男生呢呈现出许多拘谨的状态，女子反倒显得极为大方，招呼他呢去卧室里面交谈。一踏入这个卧室，同样颇为邋遢，就连这个内衣啊都是放在床边上啊。这男生呢就抑制住了气息的出入，然而心里呢想着，既然说都已经来到这里了，那么就安心啊好好的交谈一番吧。啊，就坐定了，谈了很多的话题。那么在这次交谈的过程当中，女子呢直接的，她的这个直接啊，让这个男生十分吃惊啊。这位年龄为28岁的男子是独生子，他自身条件呢还算不差。这个女子呢是有一个弟弟，她的弟弟已经结婚了，而且独立生活了。然而这个女生呢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每天就在家里面无所事事的静躺。男生啊向她询问说：“那有什么要求呢？”女子的神色呢未改，心里面也没慌张，慢悠悠的说道：“说呢，我的要求啊也很简单，在体制内工作的，有车有房，具备稳定收入的。”男生呢感到十分惊讶，发出了哦的一声，随后陷入了沉默状态。紧接着女子向他询问一个月所挣的钱数，就是工资啊。男子呢回答说一个月收入在7000-8000左右吧。女子呢接着说了一句还算是可以的，稍微有点少。而后呢又问道，是在体制内工作吗？听到这个话呢，男生瞬间陷入了无语的状态，询问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女子呢条理清晰地说，所表达的意思呢就是要拥有稳定的工作，也就是公务员，是那种吃国家啊吃国家饭的人，你是属于这一类吗？这个男生呢表现得十分坦诚，表示自己呢从事的仅仅是普通工作。他觉得女子提出那么高的一个要求，而且呢他还戴着眼镜，肯定是具有一个高学历的人。然而呢当他在询问之后才知晓，女子仅仅是初中毕业，还没有工作。男生瞬间就愣住了，说了一下他提的这个要求啊有点过高，随即呢就想转身离开。女子呢满脸露出了不屑的神情，说我的条件并不是那么的严苛呀，属于比较普通的那一种啊。后来这个视频呢就被曝光了，舆论瞬间炸开了锅，有人进行嘲讽说癞蛤蟆居然还有母的。这31岁初中毕业，长相如同大妈一般，却还要想着找到一位有车有房且有着铁饭碗的男生，这个勇气实在是值得称赞啊。那就连女网友啊都感到震惊不已，说呢，我身为一个女性，听她提出的这些要求都难以忍受继续听下去了。再者说了，如果说我每个月收入达到10000元左右，然而呢寻找男朋友时所具备的条件都没有她那么多。实际上呢，哪种锅啊就搭配哪种盖。这个女子的年纪可以说是偏大，容貌欠佳，学历不高，毫无收入啊，既没有车也没有房。而男方呢要有工作，还要拥有一套房子，与他相匹配是完全足够的，那为何非要说走到一条绝路上呢？对吧，要是真真切切的并非心甘情愿，那就竭尽全力的提升自身。倘若没有办法嫁给富豪，那就摇身一变让自己成为富豪，如此这般才会让人产生敬佩的几分感觉啊。
找对象准备步入婚姻成婚，通常呢是较为注重门当户对，这是由于婚姻并非仅仅关乎一个人的幸福感受，还得将现实状况以及对方的行为态度纳入考量范围。要是在选择伴侣时，他的要求过高，那么便急于措施，最为契合。

合适的那个人，进而造成遗憾，这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情况，值得深思与自省啊。那么对于这个女子来讲呢，对自身实际情况她是有所疏忽的，所定的择偶标准太过离谱，哪怕是再好的缘分都会被错过，自身呢是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且对男方提出什么都有的条件，倘若男生可以满足她这般的条件，那会有一群女孩排着队等着嫁给他，又怎么会选择他呢？因此呀，打铁这件事情自身得硬才行，好男人是那种可遇到却难以求到的存在，这个女生呢要是想要寻觅到好对象，首先第一步得自己独立起来，变得强大，都30多岁了还在家里面依靠父母啃老，就算是普通的男生也是不敢要这样的女子的啊。并且呢，婚姻在本质上是彼此相互给予温暖，各自满足所需，当你利用放大镜去观察他人之际，他人同样也会启用一样的目光来审视你，自身呢并非毫无瑕疵的完整存在，相亲所需要遵循之要求也务必要贴合实际情况才行啊。总而言之，年纪较大的女生寻觅伴侣，品德方面大致相当便可以，只要是能够维持生活，那会有这个存在的希望啊。要用理性的态度去相亲，要珍惜一些有缘分的人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云南昆明，不少车主在经过一条路的时候，轮胎呢就爆胎了。车主们检查后发现，路上竟然散布着不少的三角铁钉。警方调查之后发现，这些铁钉是一对经营着维修店的父子故意扔下的，就为了那么一点点的利益啊。咱们来看看到底是咋回事。近期不少昆明车主都遇上了轮胎偏偏莫名其妙爆胎的糟心怪事。一开始呢，大家都以为是运气不好，轮胎老化路面的碎石导致正常的破损。可是随着中招的车主越来越多，所有人都察觉出了不对劲。出事的地点呢，全都在昆明彩云北路与昌宏西路交汇的主干道上。这条路呢是城市交通要道，连接着快速路的入口，全天的车流量巨大，私家车往来，摩托货运车辆可以说是络绎不绝。频繁的交通事故隐患让过往的车主人心惶惶，不少车主停下车仔细检查路面，这才发现路面各处散布着密密麻麻的三角铁钉，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铁蒺藜啊。这种铁钉有个什么特点呢？这种钉子落地之后，它的尖端永远朝上，只要轮胎碾过，100%扎穿轮胎，根本没有侥幸可言。如果是个别的零散钉子啊，还能说是过往的这个货车啊是掉下来的，或者是施工遗留的废料。可是整条主干道大面积出现了同款铁钉，这个事情绝非偶然啊。意识到事情不简单，多位车主呢接连报警，海量的同类警情迅速引起了昆明警方的高度警觉。为了查清路面铁钉的来源，警方立刻成立了专项排查小组，全方位展开侦查工作。那一边调取了路段全覆盖的监控录像，一边安排警力夜间蹲守巡查，同时走访周边的商铺，询问过往的司机。随着监控画面一帧帧的核查，一个刻意为之的恶劣的阴谋彻底浮出水面啊。监控画面呢，很清晰地记录下了诡异一幕。每天的深夜，车流散尽之后，总会有车辆悄悄地来到这段主干道，沿路呢匀速行驶，沿途抛洒大量的三角铁钉。顺着行车轨迹和人员线索追踪，警方成功锁定了路边一家名为安心快修的轮胎维修店。没想到作案人员竟是这家店的两名经营者，还是一对父子。让人最愤怒的是什么呢？这并不是一时冲动的恶作剧，而是一场持续了整整一年的黑心牟利套路。从2025年的6月开始呀，这对父子就摸清了路段的车流规律，专挑深夜11点啊至凌晨4点的无人时段出门作案。趁着夜色的掩护，两个人呢在门店周边的主干道均匀地撒下了三角钉，之后便返回店里面休息。等到次日早高峰来临，大量通行车辆碾压铁钉，纷纷出现了轮胎漏气和爆胎的问题。而这家维修店就是该路段最近的轮胎维修点位。突发爆胎的车主急于修车，大多都会就近进店维修。靠着这种损人利己的卑劣手段，父子二人坐收渔利，源源不断地收割客源，靠着制造故障来赚取黑心的维修费。该路段呢衔接城市快速路，车辆通行速度很快，高速行驶状态下突发爆胎，极易引发车辆失控啊，侧滑侧翻，不仅会造成车辆的损毁，更可能造成多车相撞的重大交通事故，危及乘驾人员的生命安全。就为了几百啊，或者是上千的维修利润，这对父子竟然无视公共安全，把过往路人的生命安危当成了赚钱的筹码，自私又蛮横的行为让人无比愤慨。
在掌握完整的证据链之后，5月23日下午，警方开展了精准抓捕行动，成功将两名嫌疑人抓获归案。同时呢，在店内缴获了大量尚未使用的三角钉作案工具。面对铁钉，两名嫌疑人对自己长达一年的蓄意剖钉、牟利揽客的犯罪行为全部供认不讳。目前呢，两个人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后续审理工作正在推进当中。要说做生意挣钱呢，这事情呢，人人都能够理解，但是赚钱永远不能够突破道德底线，触碰法律红线。那靠害人制造故障的方式来牟利，早已经不是简单的诚信缺失了，而是明目张胆的违法犯罪。公共道路它是属于公共资源，关乎所有出行群众的安全，绝不能成为个别黑心商家的牟利工具。也希望这起案件能够给所有的经营者敲响警钟，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道，投机取巧、损人利己，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为自己的恶行付出法律的代价。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进，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之后，请
6: 公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4: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政晚高峰》。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陈女士翻看家中监控视频的时候，整个人都傻了呀。咋回事？原来是家里面来贼了。说这陈女士啊，向附近的民警报警，语气呢是又气又笑，说：“警察同志啊，我家进贼了，金手链没了，香烟也没了，就连冰箱里面的饮料、柜子里的零食都没了。”民警也好奇，就问他说：“你家来小偷这个事情，请问你是怎么发现的呢？”这陈大姐就说了：“我家里呢安了监控，前几天呢她发现放在家里面的香烟少了几包，一开始呢还以为是不是自己记错了呢，后来又发现两件金手链不见了，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她赶紧翻出了监控回放，出现的画面呢让她目瞪口呆呀。”那前两天啊，有一名女子出现在她家门口，这个女人呢穿着睡衣，脚踩拖鞋，头发随意扎着，看起来就像是下楼倒垃圾顺便串个门的邻居的样子啊。只见呢她从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把钥匙，不紧不慢地插进锁孔，轻轻一拧，门就开了。他呢是推门而入，在客厅里面先是转了一圈，拿了桌上的糖果和小零食揣进口袋，然后淡定地关上门离开了。整个过程也就两三分钟，动作呢是行云流水一般，就像是跟回自己家是一样的状态啊。这陈大姐呢接着往后翻监控视频，发现不仅是那一天，前几天也是同一个女人，这一次她依然是穿着睡衣，踩着拖鞋，轻松的用钥匙打开了她家的房门啊。这一次进来之后呢，并没有着急走，而是在多个房间来回翻找，打开冰箱，拿走了各类食物和饮料，又翻出了香烟和金手链，装进袋子里，

这才慢悠悠的离开。这也太嚣张了，陈女士看完之后是越看越来气，这人难不成把自己家当成超市了吗？他缺什么就上我家来拿呀，啊，还专门挑贵的拿，于是赶紧报了警。民警接到报警之后迅速展开追查，根据目前的信息，民警锁定了几名可疑的嫌疑人啊。进一步走访调查之后，竟然发现小偷就是住在陈大姐家隔壁的福某。这福某呢，什么来头啊，没有工作，手头一直比较拮据，没有什么钱，面对找上门的民警呢，这也没有太多的狡辩，很快就交代了全部事实。他说呢，自己有一天在电梯口捡到了一串钥匙，本来也没当回事，可是转念一想，自己现在穷困潦倒，也没有工作，手里面那是紧紧巴巴的，这钥匙能不能是隔壁住户丢的呢？当时啊，这脑海里面就有一些不好的念头了，又起了歪心思了，说如果我能够打开隔壁的门，哎，进去顺点东西，自己不就有钱了吗？这不就赚了吗？于是呀，他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拿着捡来的钥匙走到了隔壁门口，用钥匙试着拧了一下，哎，这门还真开了。这福某呢，自己都愣了一下啊，他赶紧把钥匙拔出来，四下看一看有没有人看见他，快步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面。要说第一次呢，还是有点紧张，有点害怕，没太敢动手，但是心里面已经开始盘算接下来该怎么做了。终于有一天呢，他按耐不住了，穿着睡衣，踩着拖鞋出了门，用这种打扮，就算是被人撞见，也像是出门丢垃圾，或者是下楼取个外卖快递，不会引起邻居的怀疑。那这身装扮也是刻意为之啊。再次呢，用那把钥匙打开了陈大姐的家门，拿了一些零食和糖果，得手之后平安无事，她的胆子呢，哎，就变得大了起来啊。几天之后他又去了，这一次他不再满足于小零食了，而是在房间里面来回的翻找，打开冰箱扫荡所有的饮料和食物，又把值钱的香烟和金手链一并带走。他是把这间屋子呢当成了自己的仓库，缺零食了就去拿零食，没有日用品了就去拿什么洗面奶、护肤品，甚至把金手链也顺手牵羊了。他以为自己做这个事情呢，谁都不会发现，谁都不会怀疑是他做的，但是呢，他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是什么呢？陈大姐家人家早就安装了监控了，就你什么时候进去的啊，怎么出来的，做什么了，这个监控拍摄的是一清二楚啊。目前呢，这个福某啊，因为涉嫌入户盗窃，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等待着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啊。那么在本案当中，福某呢未经允许用捡来的钥匙打开邻居家的门，进入陈大姐的住宅进行盗窃，那么这就是典型的入户盗窃。那福某呢偷了什么呢？有金手链，还有香烟、零食、饮料等等。那么涉案的金额显然远远要超出了数额较大的一个标准，因为金手链它就不便宜，那只能说他这种行为是罪上加罪啊。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这个钥匙他是咋捡的，这也算非法吗？答案是肯定的了，他用捡来的钥匙打开别人家的门，本质上仍然是未经许可进入了他人住宅，这就是属于非法入侵，对吧？一旦尝试着打开了并进入，无论说你拿东西也好，没拿东西也罢，都可能会涉嫌非法侵入住宅罪，那么拿了东西就是入户盗窃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啊。要说呀，这个婚姻的真相呢，不是攀高踩低，也不是相互算计，而是真心换真心，踏实换安稳啊。那如今呢，僧多粥少，就是男生很多，女生很少。那有些女子呢，相亲找对象，反倒像是在找一个跳板呢、啊，找一个短期饭票啊，找一个婆家来当帮手啊。只是因为什么呢？他们可能被一些东西蒙蔽双眼了，这只认物质了啊。其实呢，无论男生啊还是女生，都是想找条件好一点的。这个出发点其实也很正常，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个女子呢，她挣了点高薪，这个钱呢可能还来路不明，她还嫌弃男方的工资很低呀。来看看怎么回事。近日呢，在河北，一名29岁的女子相亲啊，直言说月入50000块钱。哎呦我，那她这是属于高收入了呀。具体是什么工作呢？没说。这小伙子一听啊，扭头就撤了，说你这来路不明，什么工作都不说，一个月挣50000，你是干到底是干啥的呀？女子29岁，眼瞅啊就奔三了啊，打工确实挣了不少钱，自认为是优质女孩啊，比较高质量了。但她的相亲要求呢，有些太离谱了，把势力、把双标演绎的是淋漓尽致，网友集体都看呆了，彻底是引爆全网啊。根据视频显示啊，这个女子挺高挑，就个儿挺高的，长得也挺漂亮，穿着黑短裤、黑毛衣，外面呢又配了一件黑大衣，乍一看很精致，再一看就觉得，哎呀，这个装扮怎么感觉是洋不洋、土不土的呢？这是穿着一身黑呀、啊，就是一身黑。媒人呢就很热情，夸说：“哎呀，你看这姑娘长得多漂亮，多好看，像那个电视里面的模特一样。”女子笑了笑，但一看这小伙子呢，穿着打扮就很普通了，一脸嫌弃，说：“刚才见了一个，今天呢，哎呀，有点累了，我不想再见了。”这媒人呢，好说歹说，才把这小伙子带到屋里面聊聊天。这个女生呢，有点趾高气昂，翘着二郎腿审视了一下这小伙子，直接开门见山了，就说呢，我肯定得找一个能帮衬我的，必须找对象比我强的，我一个月挣那么多钱，我老公要是只挣一个3000-4000块钱，那说出去人家不得笑死我。就问了，说你是干什么的，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这女子呢一副势利的嘴脸啊，但是这个小伙子还是比较老实的，实话实说，说我就是普通上班打工人，一个月也就能挣5000-6000块钱啊。这女生听完当场就有点皱眉，撇了撇嘴，一脸不屑呀，就说多少，5000-6000块钱，哎呀有点少啊。真不多。说你家里是干啥的呢？小伙子呢是耐着性子继续跟他说，说我家呢也很普通，爸妈开了一个小加工厂。这话一出，女子眼睛一下就亮了，说什么加工厂，那应该赚的还行啊，是有车有房吗？小伙子呢有点不太好意思，直言说房也有，车呢车很一般，不是特别好，是一辆宝骏。女子瞬间变了脸，语气很轻蔑，说什么车，宝骏，宝骏是啥车呀，你怎么也得是宝马呀。有点看不起咱这个国产宝骏啊。说他现在一个月能挣50000多块钱，在 KTV 上班，说比你们挣的多多了。这一句话呢，把小伙子自尊心按在地上摩擦，小伙子顿时就愣住了，就问他说你在 KTV 是干什么活的，怎么挣这么多钱呢？那女生呢就一脸不耐烦的说，
我干什么活用你管呢？你少打听，你少问啊。说就是挣得多，我一个月的工资能够顶你一年的收入。刚刚你不是说你家开什么加工厂的吗？是不是得有个百八十万呢？这小伙子呢就实话实说了，说没有挣那么多钱，这年头那生意多难做呀，都不好做，挣不了那么多钱。这女子一听呢，再次变了脸啊，又不想放过这块肥肉，说既然生意不好做，那么这个彩礼呢，得怎么也得多给点啊。这个小伙子就傻了眼，他都没相中他，这女子呢就开始说什么这个彩礼的事，这是八字都没一撇，哪跟哪儿啊。这女子就说了，说我弟呢马上要结婚了，需要我帮衬，虽然说我挣得多，但是不能什么事儿你都指望我呀，否则我找对象干嘛，是不是？你家里条件好我就跟你过日子，条件不好呢你彩礼你就多掏点，不然咱俩呢成不了。这小伙子呢忍不住就反驳道啊，说现在这钱确实不好挣，我们普通老百姓比不上你啊，能够月入几万。这女孩子呢立刻一脸嫌弃，那就是呗，自己不行呢你就找自己的原因，成功的人那么多，怎么就不是你呢？你好好学学吧。一场相亲短短几分钟，女子对小伙充满着嘲讽、嫌弃和算计，这小伙子也不傻，扭头就走，说像你这种女孩白给我都不要啊。这个视频呢后来发到网上，评论区就炸开锅了，有网友说其实这个小伙子一个月挣五六千块钱可以呀，人家踏实肯干多好啊。还有网友留言呢，说最重要的是这个女生好像把相亲对象当成了提款机，对不对？他俩能不能成还有待考察，是不是？感情还需要进一步培养，他上来就说帮他弟弟这个结婚拿什么彩礼钱，人家变成 ATM 提款机了。对吧，这个婚姻里面最可怕的不是贫穷，不是争吵，而是自私自利，算计不断，还看不起人。就我感觉在这个女孩的眼中，婚姻不是陪伴，是索取，老公也不是爱人，就是一个工具人，彩礼也不是心意，是她的保障金，哪怕长得再好看，这话一说出口，人品尽毁。反观你看这小伙子，人家老实本分，也不吹牛，也不装阔，父母呢开个小加工厂，人家有房，也有一个代步车，宝骏咋的了？对吧？人家踏实肯干，也是值得托付，早晚都会遇到合适的对象。希望这个女孩也能明白啊，真正值得嫁的不是说最有钱的人，而是人品正、心地善良、有担当的人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4: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3: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5: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6: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5: 哦，
7: 我回来了。
8: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7: 嗯，
8: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8: 啊，
9: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2: 在家里是家风。
13: 哎哎哎，哎呦，
14: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2: 在家外是品行。
1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4: 嗯，
1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6: 长风破浪会有时，
17: 直挂云帆济沧海。
1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在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6: 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8: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9: 想不开呗，
8: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9: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0: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文书说到了，梁山泊的好汉，在晁盖、晁天王的带领之下，为了救宋江和戴宗， 结果他们把法场劫了，大闹了江州城，又火烧了吴为军，杀了洪文炳一家老小，这烂子可就惹大了，轰动了整个的朝野呀。宋江他们一合计，这官军很快就得发大兵来围剿他们呢，得了，上水泊梁山吧。这些人收拾完了之后，就奔水泊梁山来了。那么单说这一天正好就来到一个叫黄山门的地方。哎呀，宋江一看这个地方非常的险要啊，一定得加小心呐。这时候就听金鼓大作，山上的人马杀下来喽，把宋江他们给围在当中。这情况可非常的危急，就看这些人马前边有几员大将，一共是四位，这四位一个个那长得都是五大三粗啊，胳膊粗力气大，手里边都拿着个兵刃，有一位还拿个大铁棍子，好像铁管，反正不管他拿的什么东西，这兵刃很特殊。就看其中有一个黑大汉喊了一声：“呆，你们是从哪儿来的？要知道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在这过，留下买路钱。”啊，劫道的。朝天王做好了准备了，那几位好汉也都要往前冲，不能让他们得逞啊。但是宋江明白，他知道自己在江湖上的名分，慢着，一摆手，你们呢先不用着急，我过去。宋江一个人骑着马来到这四条大汉面前，他是翻身下马上前给这四个大汉是深施一礼：“四位头领，在下是运城押司宋江。

然后他用手一指，那位呀、啊，过去是个书生，后来弃文习武，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但这人呢，他呢爱排兵布阵，江湖人称神算子蒋敬。然后他又指了一下子拿那大铁管子的那位啊，这位呀、啊，姓马叫马林，嗨、哎，他不光武艺高强，还会吹那响笛儿。这笛儿啊，那是一种民乐，看来早年间就有。但是这东西啊，他吹的不是竹笛儿，是一个大铁笛子。再一看，他那铁管子还真有几个眼儿啊，江湖人称铁笛仙。然后他又指这样一位，这也是一位大汉，这人姓陶，叫陶宗旺，江湖人称九尾龟。哎呀，一提这四位好汉，宋江早就听说过他们的大名啊。哦，你们几个就是欧鹏、蒋敬、马林和陶宗旺。哎呀，我早就听说过你们的大名，没曾想咱们这么有缘，在这儿碰见了。那你们占据这山林多长时间了？欧鹏说呀、啊，我们占据山林呐、啊，已经3年时间了。前几天听说江州这法场被劫了，我们是非常高兴啊。我们就是专和官军对着干。听说在江州那法场要对你行刑，我们也想去救你，没想到水泊梁山这些弟兄抢了先了。我们呐，知道你们要在这儿过，就在这儿啊，设了卡子。嗨，不是跟你们打仗来了，咱们呢是会会朋友。宋江一听非常高兴，马上从朝天王开始是一给这四位好汉做了介绍。大伙一看，呵，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这回好了，赶快上山吧，上山就不能走了。欧鹏和蒋敬，再加上马林和陶宗旺，就吩咐手下的弟兄是杀猪宰羊。怎么的？得好好款待款待这些朋友啊！最高兴的是李逵，这黑旋风李逵一看这四个大汉跟自己的个头差不多，都是黑不秃溜的。哎呦，今后啊，我再打仗可有帮手了。你看李逵呀、啊，喝多了酒啊，还手舞足蹈，跳起舞来了。他这一跳舞啊，那动作别提有多难看了。但是每个字让他跳吧，反正已经喝多了。跳着跳着，大伙一看这姿势也不好看呢。李逵啊，你别跳了，还不好意思。这时候啊，宋江就找个话茬儿，都说你这铁笛仙铁笛吹得好，你呀给大伙吹个曲儿吧。这马林啪就把这铁笛儿拿起来了，滴滴答答就吹起来了。他这一吹笛儿，大伙都听入迷了，那可真是悦耳动听，谁也不看李逵了。李逵气呼呼得了，你们不看了，我喝酒吧。他咕咚咚咚又开始喝酒，最后喝个酩酊大醉呀、啊。这些朋友欢聚一堂，这宋江就把他自己的想法跟这四位好汉提出来了，说你们这黄山门这地方确实好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如果官军一发大兵，哎，你们这块啊就很危险。莫不如啊，咱们都到水泊梁山吧。这水泊梁山可以说800里水面，浩浩荡荡，那个地方是易守难攻。官军要是没有大船，你根本上不去。再说那碗子城特别的大，去多少人都能装得下。如果这力量集中在一块儿，这朝廷啊轻而易举就不敢动了，力量大了。对呀，这四位一听这可是好事，就都归顺了水泊梁山。这些个人一入伙，宋江心里更高兴了，因为他知道要想在水泊梁山自己能立住脚，必须得多多招揽天下这些英雄豪杰呀。再说这后去的

跟他的关系都能挺好，他宋江的势力在梁山就会一天天的扩大。这些人都做好准备，这些小喽啰一听说上水泊梁山也挺高兴，赶快就开始啊，打包的打包，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把山上啊过去他们抢劫的那些财物都装上车，然后跟着水泊梁山这些人奔水泊梁山去了。再说晁盖晁天王啊，提前就把戴宗还有朱贵啊打发回去了，赶快送信儿，家里边还有看家的呢。家里看家的有公孙胜、林冲等等一大帮人呢，等着这些人的好消息。这神行太保戴宗跟朱贵提前走了。再说神行太保戴宗那走得快，飞毛腿，他呢也没等朱贵，等不了啊，朱贵走得慢，他就提前回到了水泊梁山。到了水泊梁山，跟这些头领一交代，说现在呀又有不少的弟兄入伙了，咱们的队伍扩大了，这公孙胜还有林冲这些人在家里边就做好了迎接这些英雄好汉的准备。过了几天的时间，这些人陆陆续续的都顺利的回到了水泊梁山。到了水泊梁山之后，还是那句话，这座次问题呀，是山大王最难排的，这可有说道。晁盖晁天王啊，他心里明白，自己论能力论水平绝不是宋江的对手，再说他跟宋江那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就要把第一把金交椅让给宋江。我说弟兄们，宋江宋无名，我宋老弟这回到山上他也下决心不走了，宋江这回真就不能走了，闹了江州又打下了吴威军，你想朝廷能饶他们吗？他们呐，早就是朝廷的重要侵犯了，这回啊朝廷抓到他们，那就再也不能发配了，抓到就得砍头啊。再说还有蔡京这些奸贼在朝廷里边跟皇上一配药，你水泊梁山这些人能好得了吗？宋江明白这回上水泊梁山就得死心塌地了，但是宋江他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在梁山的地位，他对晁盖可不能像晁盖对王伦那样想办法把王伦弄死，然后自己坐上第一把金交椅，那就不够哥们儿朋友了。可是这晁盖晁天王过去是个保证，但是组织能力跟他宋江一比那可差远了。今天当他一听晁盖晁天王想把第一把金交椅的位子让给他，他可不能抢啊，就是有这心他也没这胆儿。为什么呢？现在自己是刚来，刚来就抢第一把金交椅，那今后这些弟兄怎么看我呢？不行，时机没到。要说宋江这人是非常有心计啊，等时机到了，我自然就坐上这宝座了。但是不坐可是不坐，这权力我得抓在手中。要说宋江这脑袋呀可不白给呀，大哥那可使不得使不得，你如果要是把第一把金交椅让给我做，小弟就死在你的面前。说这话他嚓啷一下子就把刀拔出来了。晁天王一看，这不行不行，那行老弟呀，那第一把金交椅你不做，你做第二把金交椅怎么样？啊，那第二把金交椅小弟就不推辞了。他就当上了二号人物，但是宋江心里明白，当上二号人物我得说了算呐。这样一来呢，第一把交椅是晁盖晁天王，他就作为二把手，那么吴用呢是军师，就排到三把手。

0: 紧接着，公孙胜排到四把手，那么这四个人就组成了梁山坡的常委会，哎，也就是核心成员，无形之中就把林冲给挤下去了。但是宋江啊，他有他的小算盘，不能就这么就完事儿。剩下那些人怎么排呀？啊，那小李广、花荣是霹雳火秦明的大舅哥，要说本事，靳三山、黄信还有霹雳火秦明、林冲，这都是武艺高强的人呐。可是谁在前谁在后，这玩意儿别弄出矛盾来。他呢，灵机一动，就耍了个小聪明。哎，我说这么办，四位首领排完了，剩下的原来在山上的弟兄就坐在左边，后入伙的这些弟兄啊就坐在右边，这下就分清了，谁也不用有矛盾有想法了。那么现在这两个班底儿一比起来，宋江的实力就大得多了。这些人总共加在一块儿40位首领，40位首领，宋江这边就占了27位，两伙人的力量相差就很悬殊了。要说这时候啊，吴用他心里边明白，从今天开始，朝天王在山上的位置那就是个牌位了。所以吴用啊，他的心里边自然而然的就转向了宋江，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他在心里边背叛了晁盖。军师吴用在水泊梁山这些人里边，那可是个文化人，有一定的城府。表面上他是和往常一样，跟晁盖照样是大哥长大哥短，心里边已经有了自己的小算盘了。就这些事儿，谁看得最准呢？就是这个入云龙公孙胜，他什么都明白。但是这位道士他也不说，因为他毕竟是四把手，所以呀，吴用这点事儿，公孙胜心里边是特别的清楚。可是只有一个人还蒙在鼓里，那就是晁盖、晁天王。他是一如既往对宋江照样是那么恭敬，因为他毕竟欠宋江的人情啊。可是宋江在表面上大哥长大哥短也是一样，可是水泊梁山的大权已经牢牢的掌握在他的手里。他首先就跟晁天王商量，带来这么多珠宝玉器，这些金银细软得给弟兄们分点。这晁天王当然同意了，这些东西啊就是那个张官黄文炳家的财宝，把这些金银细软和金银财宝拿出来之后，宋江啊开始平分秋色。大大小小的头领，不管你去没去江州劫法场，一碗水端平，都得了一份厚礼。这些人心里就合计，哎呀，这二寨主宋江好人，大碗吃肉论秤分金银，看来这个二寨主了不得，办事公正，大伙的心也都靠向了宋江。当然了，晁盖他什么也不能说，既然宋江提出来了平分就平分吧。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还有一件事儿他放心不下，就是犯了这个大案肯定会牵涉到自己的老父亲和自己的弟弟，他们现在不安全呢，必须想办法把我的老父亲和我弟弟接到山上来呀。如果要是派大队人马，恐怕太危险，容易暴露目标。 他跟大伙儿就讲了，我呀悄悄的下山，然后呢偷偷的把我父亲和我弟弟接到山上，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死心塌地的在水泊梁山跟着大伙儿大干一场。这晁盖、晁天王和吴用一想，可也是，这人多呀，容易暴露目标。好吧，宋江化好了妆，第二天就返回到自己的家中。他白天没敢进院子，到了晚上，他来到自己家的后门，梆梆梆一敲门，宋清出来开门来了，一看自己的哥哥回来了，是大吃一惊啊！哎呀，哥哥，你怎么敢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呀？你在江州闹的这场子，现在已经都知道了。我说弟弟，我就是为这事儿来接你和父亲呢，咱们一块儿去水泊梁山吧。哥哥，你有所不知啊，县里边专门派那两个都头，就是赵能和赵德，在咱们这看着你，只要你一回来，他们就知道啊。宋江一听，哎呀，这浑身冷汗就冒出来了。不行，我呀不能进院了，要是进了家，一会儿要是赵能、赵德领着人马把我堵着，那就麻烦了。他是转身就走，想赶快回到梁山。可是刚走出十几步，就听后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锣声就响起来了。不要让宋江这个贼走掉！快快快，他已经潜回了村子，把他给我拿下！宋江一看不好，是撒腿的噔噔噔噔噔就跑。宋江也是练武之人，你别看功夫不高，他跟鲁智深和武松比差老了，但是啊，跟普通的这些平民百姓比起来，那也是有五把操的。他一看那不好，撒开腿就跑，一口气啊跑出来五六里路。这时候就看后边啊，灯笼火把都挑起来了，这些人是紧追不舍。宋江一看，呵，这大路我不能走了，走小道吧，一下子就钻进了一条小道。这条小道是越走越宽敞，越走啊越平坦。他跑着跑着，可是后边赵能、赵德领着这些土兵也追上来了。宋江这下子可害怕了，他抬眼一看，哎呀，就看前边有一座古庙。宋江就想啊，这座古庙我在运城待了这么多年，怎么没听说呢？可是现在后边的追兵已经追上来了，宋江一寻思，得了，我先。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
2: 江
1: 源，
2: 见
1: 所
2: 见，
1: 听
2: 所
1: 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
1: 是
2: 多一点爱。

0: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

0: 农业品牌。
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2: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魂断机器》。
6: 一份协议，两封遗书，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爱她的丈夫，一个给她激情的情人，是自杀还是他杀？警示通言之魂断机情即将播出。
8: 大家都知道有这样一个顺口溜，说是啊，握住领导的手是感激的话儿说不出口，哎，握住情人的手一股暖流上心头，那握住老婆的手就像左手握右手，一点感觉都没有。婚姻如果到了左右手的份上，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呢？生活在美满婚姻中的人呢，大多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平平淡淡才是真。有时候啊，我们常常身处其中却没有察觉，但是过后才会觉得这份平淡的难得。我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主人公刘英因为不甘于平淡追求婚外激情而走上了不归路。32岁的刘英呢，是河北省某开发区一家公司的文员，丈夫高航呢，是开发区一家通讯公司的工程师。两个人呢，已经走出了4年的婚姻生活。因为丈夫啊从事的是研发工作，所以呢工作压力很大，经常是从早忙到晚，有时呢还经常加班到半夜才回家。疲惫不堪的他经常回到家倒头就睡。而刘英的工作呢是比较轻松的，因为想享受几年浪漫的时光，因此啊两人商量了暂时不要了。丈夫呢3天2头的加班，空荡荡的房子里啊经常只有刘英一个人。刘英呢渐渐感到婚后生活的单调，对于夫妻生活呢，刘英也是很不满意。她需要的是绵绵情话和甜蜜的拥抱亲吻，这样呢她才能舒展身心享受欢愉。可是高航呢却不太会甜言蜜语，且啊常常是直奔主题，办完事呢便倒头就睡。刘英常常啊就骂他是头猪。刘英呢想彻底改造一下高航。有一天呢，他拿出了一份协议，高航一看呢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是一份怎样的协议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协议哈。一，永远别说没有时间和心情，每星期啊一起去看一场浪漫的爱情电影，互相握着手呢，并且不回避我的眼睛。第二，出门和回家时呢，第一件事是要亲吻老婆，每天呢至少要说一次我爱你。第三，刚刚吵过架，互不理睬，这时候可要求帮我拉上裙子的拉链。协议呢，一共是10条。高航看完后。

0: 笑着说：“没问题，只要不是要我买宝马厢车和别墅，我都能做到。”刘英呢，很认真地对高航说：“你要说到做到，这对我们的婚宴有好处。”一开始呢，高航还坚持了一段时间，刘英呢也从中体验到了夫妻之间一种别样的激情。但是高航呢，很快就露出了疲倦之色。他在公司啊做的并不太顺，工作压力呢很大，弄不好是连饭碗都保不住，哪有时间和精力陪妻子玩这种小儿科的把戏？他对妻子说呢：“饶了我吧，又不是热恋的时候，天天爱呀爱的烦不烦？”这份协议啊，渐渐就成了一纸空文。
1: 面对不解风情的丈夫，刘英该做如何选择？是也甘心平淡享受宁静的生活，还是继续寻找激情？警示通言之魂断激情正在播出。
0: 2007年的春节，刘英呢参加了区里举办的一场业余歌舞比赛，她参赛的节目啊是新疆舞。从小呢就到少年宫学跳舞的童子功，使她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当她身着鲜艳的少数民族服装走下舞台的时候，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子走过来请他签名了，顿时呢，刘英感受到受宠若惊啊，恍惚呢有电视上大明星的感觉。他羞涩的呢在小伙子递过的本子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当他还回本子的时候，他发现小伙子呢正专注的看着自己，那目光呢充满了柔情。刘英此刻的心猛地跳了一下，鬼使神差的，他一把呢又从小伙子手里拿回了本子，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过了2天，刘英呢突然接到一个电话，那天请他签名的小伙子要请他去看电影。刘英呢开始还犹豫了一下，之后呢也答应了。刘英想啊，既然丈夫卖给了公司，自己呢一个人在家又闷得慌，现在有人陪自己，为什么不去开心一下呢？男人可以有红颜知己，女人为什么就不可以有蓝颜知己呢？干嘛把自己禁锢在家里，来一次小小的冒险，给平淡的生活添点色彩也未尝不可呀。刘英是一边对镜梳妆，一边为自己找各种理由出去。小伙子呢名叫石康，刚刚的大学毕业，在一家外企工作。从一见面的石康就不停地称赞刘英，说她的舞姿和她的容貌是一样的美。刘英啊已经很久没有听到来自异性的赞美，她脸上呢飞着红晕，心里飘飘然。走出电影院后呢，两个人又热烈地讨论着电影的情节。石康呢就用诗一般的语言说，生活中不能缺少艺术和爱情啊，如果将艺术比作鸟，将爱情比作花，没有了花和鸟，生活就成了一堆生硬粗糙的石头。刘英醒了，她和丈夫的生活就是一堆生硬粗糙的石头，她几乎呢就要脱口而出了，但最终啊，她向石康呢隐瞒了自己的年龄和已婚的事实。石康呢年轻英俊，比刘英呢小好几岁，却和她呢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刘英觉得他是一个充满浪漫而富有激情的男人。刘英呢不想用已婚的事实吓跑石康，从此啊，石康便经常呢约刘英去看电影、唱歌、跳舞、吃饭、泡吧。刘英呢就像初恋的小姑娘一样，是兴奋不已啊。这一切自然是瞒着丈夫高航。
1: 假戏真做，美丽少妇越陷越深。丈夫老实厚道，情人激烈奔放。丈夫与情人鱼和熊掌，舍谁弃谁？警示通言之魂断激情正在播出。
0: 刘英和石康认识2个月后呢，石康到云南出差回来后呢，他就马上约刘英呢来到了自己的住处，说有礼物要送给他。刘英呢赶到石康的住处，石康让刘英呢闭上眼，刘英呢似乎猜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恐惧慌乱同时夹杂着莫名的激动。刘英呢闭上了眼睛，石康呢拿出了一串玉佛项链戴在了刘英的脖子上。刘英呢按照石康的吩咐睁开眼， 玉佛项链配上她那条淡绿色的长裙，显得别有韵味。

0: 刘英是被石康彻底打倒了。他没想到石康的求爱会如此别具一格，他想对石康说，不要这样，我已经结婚了，就让我做你的姐姐吧。但是渴望激情浪漫的他此刻根本无力拒绝，他颤抖着倒在了石康的怀里。在石康面前呢，刘英把自己打扮得跟初恋小女生一样娇羞动人。石康呢请求他带他去他家拜见刘英的父母。刘英说呢自己家在外地，他也不让石康呢去他的单位和住的地方。他说要等他们恋爱成熟，他决定嫁给他的时候，他才能带他去见自己的父母和同事。石康呢对此并没有丝毫的怀疑，反而觉得刘英啊是个对感情慎重认真的好女孩。但刘英呢并不拒绝去石康的单位，他还跟着石康呢一起去参加他的同事同学的婚礼以及生日聚会。刘英跟石康认识之后呢经常很晚才回家。高豪呢对此并没有怀疑，现在的女白领啊都有自己的社交圈，都有自己的生活。刘英呢在外面聚会，高豪呢并不介意，反而有一种解脱出来的轻松感，因为刘英啊再也不缠着他说爱来爱去的了。2008年的元旦，石康呢将刘英啊带回了安徽老家，父母对这个准儿媳啊很满意，一见面呢就给了30000元的见面礼，并提出呢要和刘英的父母见个面，把他们的婚期啊定下来。刘英呢干脆撒谎说他的哥哥嫂子都在美国，最近刚有了小孩，父母呢跟他们在一起，短时间呢是不可能回来。刘英知道这样下去迟早会露馅，而自己呢已经离不开石康，只好呢向丈夫高航提出离婚了。高航此刻大为吃惊啊，问他为什么，刘英就说了两个人在一起乏味没有激情，不如分开。高航生气地说，都老夫老妻的了还什么激情不激情的，我看你就是闲的，要不咱们抓紧要个孩子嘛，有了孩子你就不会胡思乱想了。刘英大声说，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咱们俩有了问题，这没有激情死水一般的生活我过够了。两个人此刻是不欢而散，从此经常吵架。2008年春节后呢，刘英在与高航提出离婚不成的情况下呢，搬出了自己的家，在外面租房呢，与石康过起了同居的生活。石康呢，不愧是一个富有激情的浪漫男人，这是刘英呢在暗暗担忧之余，又为此迷恋不已。石康呢，把他们的房间打扮得浪漫而富有情趣，他在他们卧室的墙上挂着一幅西方裸女水粉画，床头呢放着红色的心形靠垫，床头柜上的花瓶里啊鲜花不断，整个家哎充满温馨和爱的味道。刘英呢期待着尽快和高航的离婚，与石康结婚。然而一桩意外使刘英呢彻底结束了这段充满激情的婚外生活。
1: 丈夫能否答应她的离婚要求，情人是否发现了她的秘密，骗局暴露，他导演的浪漫爱情戏该怎样收场？《警世通言之魂断激情》正在播出。
0: 2008年11月的一天晚上，石康呢和几个同学一起吃饭，有个同学问他：“哎，听说你就要和刘英结婚了？”石康肯定的说：“是的，到时候大家都来热闹热闹。”这个同学话里有话的说，可我听说刘英早就结婚了，为了你正在和丈夫闹离婚呢，你不会是当了第三者还不知道呢吧？石康一听是非常恼火，立刻起来指着那个同学吼道，你这是对我和刘英的侮辱。而那个同学却诚恳地说，我是不忍心看着你犯错误，看来啊你是真不知道，你要不信呢就自己去调查调查。这个消息无疑给了石康是当头一棒。第二天呢，石康暗中做了个调查，结果那个同学的话得到了证实，石康为此震惊和痛苦不已。他没想到的是，自己为之付出了一腔真情和爱的女友，竟会是一个已经结婚6年的女人。石康呢突然失踪了几天呢，没有回住处，也没有打电话，打手机呢也关机，

0: 正打电话到他的单位啊，同事说不知道他去哪儿。几天以后呢，正当刘英心烦意乱，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石康呢给他发来了这样一条短信：刘英，你这个骗子，你既然已经结婚，为什么还要拿我开玩笑？这玩笑开的是不是也大了点？你也太不知道廉耻了吧，我们的游戏该结束了，请你把我妈妈给你的30000元尽快的寄还给她老人家，这是她大半辈子的心血，是给她的未来儿媳妇的钱。刘英顿时五雷轰顶，她想向石康解释，她拼命的打石康的手机，可是石康的手机啊总是关机，她又不停的给他发短信，也得不到任何回复。刘英想，无论如何呢，要见到石康，再把他母亲的钱呢退回去，让他明白，他跟他在一起绝不是为了钱。当晚呢，刘英早早的回到家，做了丈夫高航爱吃的饭菜，又买了2瓶啤酒，等着丈夫回来一起吃最后一顿晚餐。饭后呢，他又主动的洗碗、擦桌子，默默的尽着一个妻子应尽的义务。刘英的这些表现呢，令高航激动不已。他以为妻子在外面过了一段分居生活后已经开始后悔了。第二天呢，刘英带着30000现金悄悄地登上了开往安徽的列车，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刘英到达了石康的老家。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呢，站在石康家的大门前，敲门的手是举起又放下，他不知道该如何面对石康的家人。他在石康家呢附近不停地徘徊着，他又试图呢给石康打电话，但是仍然关机。他只好在大街上转来转去，希望石康呢突然从他父母家中出来。可是天黑了，奇迹始终没有出现。他无助地蹲在路边，眼泪是止不住地流下来。刘英不知道，此时已经有两个流氓呢盯上了他。他们见天黑了，四下又无人，走了过来。其中一个呢嬉皮笑脸地说，好漂亮的妹子啊，哭什么，是不是秦哥哥不要你了？不要怕，我们要你。这个时候两个流氓架起他，把他扔进了路边一辆面包车里，面包车拉着他驶向了无边的夜色。
1: 面包车将载着刘英去往何方？为了寻找激情，刘英最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警视通言之魂断激情正在播出。
0: 刘英被两个流氓轮奸了，30000元的现金呢也被抢走了。凌晨3点，他被面包车呢又扔回了路边。天亮的时候，衣衫不整的刘英拖着沉重的脚步向附近的派出所报了案。几个小时之后呢，刘英的姐姐接到派出所的通知后赶到，将刘英呢接回了家，并按刘英的要求将他送回到了他和石康的出租屋。惨遭一连串打击的刘英不仅没有勇气再回自己的家，也没有脸再见到石康。他趁姐姐不在身边呢，给石康和高航各写了一份遗书。他在给石康的遗书中写下了他寻找他的经过，包括被抢劫强奸的经过。在给丈夫的遗书中，他这样写道：高航你好，我走了，永远不回来了。我至此才明白我是爱你的，只不过我们之间没有那么轰轰烈烈。其实拥有一份宁静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呢？如果能够重来，我希望我的恋爱如夏花一样灿烂，而我的婚姻如秋水一样绵长。可我明白的太晚了，我已经无路可走，我回到你身边觉得良心难安，也没有脸再活下去，所以我选择离开。刘英打开了厨房的煤气阀，他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刘英自杀之后呢，警方传唤了石康和高航。不管怎么说，刘英给过这两个男人真心的爱，但在最后时刻，谁也没能挽留住他的生命。两个人都对刘英的死感到非常的痛心。有人说婚姻啊有7年之痒，这是许多夫妻都会遇到的问题。两个完全陌生的人从相互吸引开始，从不熟悉到熟悉，从激情到平静，我们一点点熟悉了对方，知道对方在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哭，甚至对方下一句话要说什么， 这时啊，我们已经互相成为对方的左手和右手，生活完全水到渠成，习惯成自然，这该是婚姻的最高境界。可有的人啊，就是不甘心过这样的生活，就像本片中的主人公一样，为了寻找所谓的激情，不惜背叛丈夫。她在寻找激情的同时，也将自己的生命毁掉了。难道这不可惜吗？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故事，我是静桥，明天见。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幸福一生。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恍然大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9: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8: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9: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8: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9: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
1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4: 哎。
1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5: 革命路上有他们，
1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5: 强国路上有他们，
17: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5: 前进路上有他们，
1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5: 爱心路上有他们，
1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5: 扶贫路上有他们，
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15: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2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2: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3: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

0: 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没有？爸爸说，你读书读傻了吧，人家专家都说有用。越是认真劝呢，父母越是反感，越是讲道理，他们越不愿意听，到最后往往是沟通破裂，冷战收场，甚至呢，有的子女被父母拉黑，而且父母会更加坚定地相信伪科学。那这样的问题真的出在父母固执身上吗？其实也未必，很多时候是我们劝的方法有问题。那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为什么咱们家人不听劝，以及到底咱们应该怎么劝。很多作为子女的朋友都说，为什么越劝父母却越不听呢？在真正改变之前，我们需要先理解，父母不是听不懂道理，而是被多种心理机制困住了。第一种机制，逆反心理，那就是你越否定，他们越坚持。当我们说这是骗人的，父母听到的往往不是信息，而是你不认可我。从传播心理学来看，这属于典型的逆反心理，那就是当一个人感受到自己的判断被否定，选择的自由被威胁时，会本能地产生对抗情绪。于是你越强调，他们越坚持，根本上他们是在维护自己的判断和面子。第二种心理叫做从众心理，那就是身边好多人都相信。比如说这位阿姨就说了哈，说你看我们群里很多人都在用啊，你这位阿姨也在吃这个。对于不少的父母来说，别人都在做本身就是一种证明，当他们处在一个大家都信的环境里，你的声音反而成了少数派。第三种叫做认知固化，那就是先入为主，很难改变。人类呀，很多观念一旦先入为主，就很难再改变了，这就是首因效应。父母最初接触到的信息，很容易变成他们此后判断的基础。之后再听到不同的观点，不是去比较，而是本能的去排斥。这就是为什么你对父母讲再多的新信息，他们也很难接受。第四种叫做信息茧房，也就是他们看到的只有有效。伪科学不只是产品的包装，更是一整套信息环境。像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短视频里的神奇效果，熟人转发的亲身经历等等，这些内容不断重复强化，让人误以为真的很有用，久而久之进入了典型的信息茧房。父母不是在选择相信，而是被困在单一的信息里。第五种机制叫做情感依赖，父母要的不只是疗效。其实很多子女忽略了一点，那就是父母相信伪科学，往往不只是因为相信本身，而是因为想让自己身体更健康，不想给子女添麻烦，或者呢，希望自己还能掌握一些事情。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在做理性的选择，而是在缓解焦虑。第六种叫做认知的协调，承认被骗比被骗更难。当个体同时拥有两个或者多种在心理上不一致的认知时，比如骗子告诉你的父母说有效果，而你告诉父母说这些缺乏科学依据，这个时候父母呢会产生一种不舒适的紧张的状态。为了消除这种不适，他们会主动调整自己的认知或者行为，使其恢复一致。如果已经投入了金钱、时间和信任，此时啊，再让父母承认自己被骗了，就等于否定过去的自己了。所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继续相信，甚至是变本加厉的投入。第七种叫做认知免疫，其实他们早就被预先说服了。很多伪科学会提前打预防针，说呢，真正的医学呀，不会告诉你这些。有人会说这是骗局，那是他们不懂。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免疫，或者叫做预防接种，也就是通过提前提供反驳模板，让人呢对外界反对意见产生免疫。于是当你去劝说的时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反驳的说辞。

咱们作为子女啊，如果遇到父母的这种情况，和大家说一下，也不要硬劝了。今天呢，我来为大家提供五个有效的沟通方式。当理解到原因之后，咱们做子女的最重要的是，怎么劝既不伤感情，又真的有用呢？方法之一，先理解再劝说，找到他们真正的需求。很多时候啊，问题不在伪科学，而在于父母现实的困境。也许是身体不适，也许是慢性病的焦虑，也许是缺乏陪伴。但这些问题子女往往难以及时意识到，碰到问题，父母往往不会直接告诉子女，但是他们可能会给出一些暗示。可惜有的孩子忙于工作，忽视了这些父母所给的信号。这个时候啊，与其你着急反驳父母，你不如先问问自己，有多长时间没有坐下来跟父母聊聊天了？父母最近有偶尔透露出自己身体不适吗？不少父母之所以相信伪科学的谣言，很可能是因为子女根本没有关注到，或者没有时间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相信和购买伪科学产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啊，也可能是父母向您发出的求救信号，表明他们正在寻求关注和帮助。第二个方法，共情为先，先让他们放下防备。父母相信伪科学，本质是想身体健康，少给子女添麻烦，这份初心没有错，千万不要一上来就指责，这样反而会激起他们的逆反心理，把好心劝阻当成不理解、不孝顺。正确的做法是先和父母共情，认可他们的初衷。比如你可以这样说，妈妈，我知道你是想健健康康的，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我特别理解你。这样一说，可以卸下父母的防备心，他们啊才愿意静下心来听你继续说。当你觉得父母不可理喻的时候，你要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父母常常不厌其烦地用千言万语、苦口婆心来劝导你，而如今你劝说父母的时，也要付出同等的耐心程度。子女愿意无条件的共情父母，先来听一听他们的想法和问题，也是让父母改变的重要力量。第三种方法，一起探索，不要自己硬讲，让他们自己发现。很多的时候，子女说的话呀不一定有用，父母更愿意相信电视里的科普内容啊，社区医生的建议，或者身边熟人的经验。没有人会轻易改变自己的态度，除非是他们自己愿意改变。所以与其自己反复解释，不如和父母一起寻找答案。在寻找的路上，悄悄把科学的证据，特别是父母更信任的信息来源放在路边，引导他们自己去发现。可能父母不会轻易认输，但只要是质疑的种子在内心种下，他自己呢，就会慢慢的蔓延长大。第四种方法，对父母讲案例而不是讲概念，好的例子呢胜过千言万语。人类的大脑天生更容易记住故事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所以不要跟父母讲太多抽象概念和道理，他们既不熟悉也不感兴趣，不如换成具体的案例。这具体的人和事啊，很容易理解和记忆，也会降低认知的负担，引发情感共鸣与代入感，往往更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同时，第三方案会避免触发逆反心理，减少直接的冲突，以相对中立的观察视角，直接作用于情感和直觉。第五种方法，悄悄改变信息环境，从源头减少影响。父母之所以越陷越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天天被伪科学的信息轰炸，比如微信群里的成功案例，比如短视频里的夸张承诺。作为子女，我们可以悄悄地帮父母避坑。

那就是屏蔽微信群里面发伪科学信息的人，取关推送伪科学内容的账号。咱也可以帮助父母接触更多可靠的信息来源，比如正规的医疗机构、权威性科普节目或者可信医生的内容，或者呢，把父母拉进正规的科普群，让他们接触到更多的科学、理性的养生信息，从源头打破信息茧房，慢慢远离伪科学的陷阱。更进一步，子女可以跟父母多聊聊天，一起规划家庭旅游，生活中有了更有意思的事情，父母也就不至于因为无聊而接触伪科学的信息。父母陪我们长大，我们陪父母变老。当父母陷入伪科学的陷阱的时候，他们最反感的就是指责。只有在对父母无条件理解、关注的基础上，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倾听，才能帮助他们走出陷阱。所以说，子女的陪伴和体谅，对于陷入伪科学骗局的父母来说，就是最好的解药。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接着我们今天的话题。生活当中很多人总是习惯图一个吉利，比如乔迁要挑一个黄道吉日，开业得选财旺时辰，就连结婚都要翻着老黄历来定日子。这些对于吉祥时间的讲究，本质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带着一点仪式感，也藏着一份朴素的期盼。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迎接新生命这件大事上，竟也传出了算准吉时生孩子能改命的说法。咱们在网络上随便一搜，这一类的话题讨论热度不仅高，还源源不断。比如原来生娃有吉时，如果孩子在这三个时间点出生，多半是富贵命。再比如有的帖子发明称生娃有吉时，这五个时辰出生的孩子万事大吉，前途一片光明等等。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居然真的有人对此说法深信不疑，甚至呢费尽心思去算准所谓的良辰吉时，安排孩子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出生。那么这种强行改孩子出生时间的做法真的靠谱吗？先给大家答案，不仅不靠谱，而且有很大的风险。出生时机或者分娩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受医学指征和自然规律的支配。强行改婴儿出生时间，会给孕妇与胎儿带来很大的风险。假设出生时间可以决定命运这件事儿是真的，那么数据一定会留下痕迹，因为现实中每年全世界有上亿的新生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医学手段人为选择时间出生的，比如择期剖宫产。如果某些时辰真的更好，那么这些时间段出生的人在一系列客观指标上，比如寿命、重大疾病发生率、教育水平、收入状况，应该持续稳定的优于其他时间出生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能够在现实世界当中观察到一批明显占优势的人群，既健康长寿，又学业出众，事业成功，甚至在外貌体相方面都有更突出。但事实是，这样的群体并不存在。无论是现代大数据研究，还是回溯历史人物，都找不到这种时间决定一切的规律。确实哈，在一些大规模人群研究当中，研究者观察到出生时间与某些结局之间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可以被清晰解释的，而且与所谓的命运无关。这些差异呢，随着年龄增长，通常会逐渐缩小甚至消失。至于某个具体时辰出生的人更有钱、更顺利的这种说法，在严谨的数据分析当中，从未出现过稳定可重复的模式。咱们再换一个角度来看啊，如果时间真的能改命，那最应该推广这件事的，其实应该是医生啊，而不是算命先生啊。因为现代医学确实拥有选择出生时间的能力，这在临床上叫做择期分娩，但是在医学体系中，这一决策只有一个核心的目标，那就是安全。比如当孕妇呢存在妊娠期间高血压、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或者出现胎儿窘迫风险的时候，医生会根据母婴的状况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时间点来终止妊娠。这是一种基于风险评估的医疗决策，而不是对未来命运的干预。另外呢，还有一个在临床上其实非常现实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问题，如果为了卡时辰而强行改变分娩的时间，本身就可能增加母婴的风险，而且这种风险并不是玄学层面的，而是明确存在于产科指南里面的。产科里有很多危险的情况，本质上都是窗口期的问题，该生的时候没有及时生，风险就会快速的上升。那为什么仍然有不少人觉得挑时间挺准的呢？这背后其实有一些很典型的心理机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选择性的记忆，比如说归因简化，比如说自我实现的一种效应。所以呢，从表面上来

0: 和时间改变了命运，实际上更接近于认知影响了行为，而行为进一步影响了结果。简单来说呀，当一个假说既缺乏流行病学的证据支持，也没有可以解释的生物学机制，同时在干预之后呢，无法重复验证其效果，那么它大概率不属于科学的范畴，而更像是一种文化的叙事。总之，当挑时间开始干预医学判断的时候，原本可以避免的风险啊，反而会落到孩子和母亲的身上。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鹅，西向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4: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3: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 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2: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1: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3: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脱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5: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车辆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拉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水分以后才能入厂。
4: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6: 每天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了。
4: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7: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服务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8: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9: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8: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下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0: 我们收植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指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
11: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2: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1: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下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3: 实时维修抢收服务队在田间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积极状态。3个农机跨区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跨区作业机收，目前从外县跨区到我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割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小麦抢收的需求。
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4: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

0: 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0: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2: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这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啊，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0: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3: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4: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5: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 23.2%， 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 7.3%。 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 17.4%， 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 90%。
6: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吸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5: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8: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4: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8: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

0: 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1: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0: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福尔城堡。资料显示，伯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5: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0: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6: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1: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 中国之声。

0: 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2: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1: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3: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0: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3: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0: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3: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0: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他表示，他曾承诺将修复已经破败不堪的英国铁路系统。从今天起，南方铁路、泰晤士连线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德威克快线将重新回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运营4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德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英国政府2025年5月25号正式将西南铁路公司收归国有，标志着工党政府铁路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也开启了英国铁路去私有化的新阶段。按照政府计划，目前与交通部签约运营的铁路服务将于2027年年底前全部回归国有，由未来将设立的大不列颠铁路公司统一管理列车运营与铁路基础设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吉林省气象台今天14:54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将出现10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或短时强降水，局地可能出现龙卷。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明天起，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强制性国家标准、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等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并将延长上映到2026年6月3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31号表示，已指示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扩大军事行动。当地时间31号，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也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当地时间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致命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的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没有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贵州中部、西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的短历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界都在为这个版权焦虑，为赛事的节奏观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地方早就打完胜仗了，义乌。球衣、国旗、喇叭、奖杯、摆件全线爆单，集装箱排着队从宁波港出发，提前三个月就完成了核心备货，稳稳拿下世界杯赛场外的第一座冠军奖杯。虽然它无形啊，为什么无论世界杯在哪儿办，义乌总能够精准地踩中全球的商机呢？连转播权延期都没有打乱它的节奏。世界杯供货，今年商家是越做越卷，还是愈发的从容呢？那我们今天就请到两位嘉宾，跟大家好好来一场关于义乌世界杯周边的行业洞察。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首先是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从事体育服饰外贸近20年，连续5届参与世界杯相关产品供应，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授权的足球服供应商啊，温从建。哎，从建好。
1: 主持人你好。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劳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这个从建，就是从建是连续5届跟世界杯赛事来进行供货了啊，那对比前几届，今年你个人从体感上是更忙啦，觉得更卷啦，还是更从容啦？有没有一个最熬人的阶段呢？
1: 这届世界杯呢，与我们前几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我自己是更从容了，毕竟经历了前面的4届啊，有几届的铺垫，就说遇到之前曾经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我们都有一个预案，所以说这届我们做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从容的啊。
0: 那今年美加墨世界杯的订单的热度、客户的节奏、出货的节奏和往届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1: 其实我们经历了这届算上去已经是第5届了啊。我们公司那时候成立是2007年，但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对于世界杯可能是个新生，是吧？初出茅庐，对吧？可能会存在很多不足的地方。当时第一届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时候。其实刚开始做这个东西，可能版权意识比较淡薄，也吃过亏。到2014年那届、18年那届的时候，那我们其实是有一定的客户的积累的，2010年世界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是就是完全按客户的思路去做，比如说客户他有自己什么样的款式，就像他们来样定做、来样加工一样，可能是被客户牵着鼻子在走，然后做他们这个订单。有的时候呢量跑得多，但是价格很低，处于那种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一样。但是呢，我们到了2022年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军原创。原创从被客户牵着鼻子走到我们自主做原创、自主定价，从2012年这样一走，然后结识了很多原创的客人，然后到2026年，就是现在这届世界杯，我们还是坚持这个原创。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做起来就是说比较从容，包括自主的定价，就是客户要按我的思路去做，就是从被动的生产到主动的向客户销售，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转变。
0: 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杯的 IP 啊，它的吉祥物、它的这个球队的队衣等等啊，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办法算作原创。那我们的原创会体现在哪些地方呢？
1: 我们做的原创是什么呢？我们经过衣服，我们重新给它设计，重新给它定义，但是我们在不改变它这个球衣的基本的色调的情况下，就是我们做出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设计，包括我自己个人，我是比较喜欢一些各国的风土文情啊，喜欢一些历史啊，喜欢这些，我们会去研究。就比如说这个国家，比如说是一些知名的一些东西，或者说一些文化习俗，然后我们会把它结合，然后综合他们一些国家原本球衣的色调，特别像一些国旗上的一些颜色，然后我们会做来一些做色调，然后把这个衣服重新设计出来。但是我们设计出来之后呢，是球迷的朋友或者什么，你一眼就看出这个是巴西队衣服、阿根廷衣服，就这样。
0: 这个劳老师，每届世界杯呢，我们都发现义乌都能够率先爆单，那今年呢更是提前收尾啊，订单量稳步上升。刚才听他说后面可能还有一波小高潮，那想请您从宏观层面帮我们看看，就是本届世界杯义乌外贸的这种逆势升温，它的核心契机是什么呢？
2: 这次世界杯义乌外贸你是升温的核心契机，应该说是几大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的驱动。首先第一个呢，是由赛事扩容所带来的红利，因为大家都注意到这次参赛队伍也就说增加了，那么由此其实也就带来了新增的国家地区市场，带来了新增的一个订单的增量，那同

0: 部的话呢，也会带来包括球迷基数的这个增长。第二点呢，是举办地这个特殊的这个区位，包括一个季节两者的叠加。因为相对来说，北美主场的效应当中，大家会看到就是说，消费的热情，包括我们的客单价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提升。同时呢，因为是夏季的户外，所以事实上我们能想到，包括一手遮天的这遮阳帽，包括降温伞、速干衣等等这些，其实这类产品就有了一个刚需的一个爆发，形成了新的增长点。最后第三点，我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去看看全球需求结构的一个变化。因为今天我们会看到全球的球迷观赛热情的高涨，所以呢是也形成了包括诸位的道具啊、纪念的藏品这类情绪价值产品的需求的这个激增。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球星的 IP 的溢价也在拉动整个一个高毛利的订单，包括我们刚刚温总那边也提到过，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相应的小批量个性化的这个定制啊，这些其实是非常适配义乌的柔性产能的。此外第四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供应链的重构角度去看，因为相比于世界的其他产区，中国供应链的稳定性、我们成本的可控性、包括交付的可靠性，这一系列的优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由此呢，也是加剧了全球赛事订单进一步向义乌的集中。同时我们还看到的包括与政策和平台的赋能，我们看到像义乌市场的采购贸易、跨境电商中市区，包括我们见到的一些或班列等等这一系列的政策，其实在帮助我们说，一方面降低外贸的门槛，同时也在提升物流的效率。那最后我觉得说还要特别提一下的是义乌自身的产业升级。如果说我们前些年的话，我们可能比较多听到的是代工，今天其实包括刚刚我们在温总这边也一直听到我们有原创，我们看到了原创，看到了品牌，看到了专利。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变化，再加上我们的柔性生产和数字化的助力，使得我们能够在全球的渠道去深耕。所以我想归纳起来，也就是说赛事扩容给到了一个需求的增加，北美的区位和夏季给到了一个更多的刚需，我们全球消费在结构的升级，重要的是中国供应链的这个底盘的稳定，再加上义乌产业我们看到的这个溢价和提升，所以几大力量的同频共振，就使得义乌在这次全球的赛事经济当中形成了不可替代的中枢地位。
1: 是啊，老老师把以温总为代表的这个世界杯供货商，我们义乌的这批弄潮儿的手中握着的这些王炸牌啊，一张一张的都给大家罗列出来了哈。对，实际上刚才温总非常的自豪，是从这个贴牌代工、低价走量到现在咱们主打一个原创设计哈，我们已经可以在设计的方面啊，给到一个客户更多的一些惊喜了，让他们无法忽视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杯的这种比如说球队的 IP 所产生的这样的一些附加值哈。那五届走下来，你心里最感慨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就是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有没有亲赴到一些世界杯的现场去看看自己的球衣穿在别人身上什么感觉？
2: 好几届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也不是说好几届，前面那些我们做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原厂，都是客户的订单啊，那种是当然。但是我们从2022年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开始，就是我在电视之前看，我都看到不少球迷穿着我们这个衣服在那里加油助威。
1: 有没有哪件商品是你特别自豪想和我们分享的？比如说某个球队的经过你们重新设计的这个球衣，包括这个球衣它所带来的这种利润增幅大概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2: 其实我们在原创时候的2022年的时候，我们其实那个阿根廷的三星阿根廷的那个衣服销量还是挺大的，包括我们的设计，包括我们这个设计理念，包括这个蓝白的色调，我们设起来还是阿根廷的球迷就是接受度还是非常高的。上次就是我们在看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啊，我看着阿根廷前排的球迷，前排的球迷拉着他们的国旗，穿着我们的衣服在那里舞蹈，我都感觉看到这个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1: 是是是，替你高兴啊。特别想问一下老老师，就是你看从这个卖低价产品到卖原创卖品牌到现在卖服务哈，这一届义乌外贸的变化可以说是又明显了一些，在您看来这折射出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业怎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呢？
0: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一个结构性的升级角度来讲的话呢，我想其实是可以有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看到的。那首先一个是，其实是我们的盈利模式是有了升级了，因为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依靠贴牌的代工，更多的利润或许是被于品牌方、被于渠道方相对来说在层层压缩，我们以往只能以低价来换取效能。今天我们会发现是说，我们的抗风险能力在提高，我们手里握着专利，我们有着自己的注册的商标，我们有自己的原创设计，由此也帮我们树立起了差异化的壁垒，所以有望我们去摆脱一味的价格内卷，而去转向一个价值的盈利。那么第二点呢，是一个生产定位的一个升级。因为早年我们可能比较多看到的时候，我们更多是拿着海外客户的图纸包括样品来加工生产的，我们所处的更多是一个产业链的下游，没有太多的产品上头的话语。但是今天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的中小制造企业，我不再是单纯的纯代工的配套，我们开始主导自己的产品研发，我们从原本供应链底端的代工方，今天其实我们的逐步成长为市场产品供给的一个创造者，所以这点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上升。那么同时我们还会说，就是竞争当中其实它的维度也在升级。那如果我们更多以往的行业竞争是聚焦在比如说生产成本、出货价格等等这些，今天我们会发现说，我们把这个竞争的这个链条延伸到了设计的创意、品牌的口碑，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像定制的配套服务这方面。所以我们从以往更多的是一个成本的比拼，我们上升到了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么同步它的背后呢，其实也是我们一个价值链，就产业链的一个位阶的一个升级。我们从原本贴牌加工仅仅是在组装加工的低附加值环节，那今天我们说从下游的加工，我们迈向的是一个中高端的一个价值链，也代表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的中小外贸制造企业，我们在全球分工里头的这个成绩在抬升，我们有了更多的自主的议价权，也有了更多的市场的话语权。而这一系列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升级，那就是我们经营理念的一个升级。因为早期我们可能会更多追求的是短期的一个订单的红利，我们忽视的或许是品牌包括技术的沉淀，但是今天我们的企业会更多在意的是知识产权的布局、品牌形象的塑造，包括去深耕海外的客户的资源。所以在同时我们在兼顾产品的品质，也在考虑到了我们合规的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话，也就意味着我们在注重的是一个打造长久的市场竞争力，也是去树立中国制造口碑的一个长线的发展思维。所以我想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是我们通过义乌、通过世界杯，我们看到的中国中小外贸制造企业的一个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结构性的升级。
1: 就真的觉得我们的这个中国制造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了。所以我还是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外界看的都是咱们在爆单，我们的生意特别的火爆，但我特别想问问您自己怎么看啊？因为经过五届世界杯的这个口碑的沉淀，刚才你也说到了，可能会有一些客户呢会专门去找你们去做你们设计、你们生产的这样的一些订单，你会不会更加在乎这样的一些增量的这种订单呢？或者说你在实际去操作这些订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甘苦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们就从这届世界杯，我们是2025年的6月份开始有陆续来订单，因为它海运啊周期比较长，然后我们生产时间加海运时间加上客户分销的时间啊，所以说它时间比较长，所以一般我们这个去年订单像去年6月份我们就开始在生产了，然后就陆陆续续，其实是到10月、11月、12月到1月这过年之前的这段时间，我们的工厂的一个生产是达到了一个顶峰。一个阶段，就是其实这里面呢有不乏有我们之前上届合作过的客户啊，包括新的客户啊，其实很多都来咨询我们啊，因为我们通过直接世界杯，我们确实也积累了一些客户。这个外贸的订单呢，我们做到3月份的时候，就海运单就是过完年回来那一个月做完，我们这个海运的订单我们基本上就是已经做完了，已经完结了。然后现在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客户他会，因为现在很多客户拿着我这个原创的货，他已经在他们国家已经在卖了，不管是他们是做平台也好，做批发商也好，他们都已经在卖了。现在唯一的就是他们卖断了， 或者是怎么样啊，他们会来给我们补货，就是说有的时候会打个电话来补货，说什么什么对。但现在的话，你做的话海运是来不及的，现在都是接一些空运的订单，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刚才我也说我这个可能会不会有电话或者是什么样，我就是说就是怕现在客户就是给我打电话，就是说哎什么货断了，就是要补货，就是现在的我们。

0: 这个目前的阶段是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然后包括那个客户的话，像今年的话，因为今年是在美加墨嘛举办，然后相对来说我们这个就是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一点。像上一届的话，我们在卡塔尔的话，我们阿拉伯的客户比较多，然后这届的话在南美的客户就比较多。它这个我们是根据这个世界杯在哪里举办，比如说在阿拉伯地区的，我们会设置一些偏向于阿拉伯风格的；在南美举办的，我们可能针对南美的一些国家做出一系列新的一些设计。就是所以说，我们衣服也是每年也在每一届我们也在换产品的迭代更新嘛，就是跟官方的衣服也一样，也一直在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上半场的这个精彩分享啊！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杯订单火爆的背后，商家们的赶工，而这个重建的这个赶工的工期是已经延伸到这个去年这个节前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到3月份基本上已经进入到另外一个节奏了哈。这个和我们印象当中不太一样啊，并不是说到了这个世界杯周期还在那边忙，剩下来的可能就稍微零散一点，但是会更加个性化一些，更加有这个定制化的这种需求。
0: 对
1: 你看，
0: 对。
1: 我们精准把握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读懂了义乌呢，从给别人做嫁衣的贴牌，到现在打造自有的品牌，输出原创设计的蜕变。说起来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这5届的这个甘苦呢，可能只有重建自己心里才知道。更重要的是呢，我们从义乌这个小小的切面啊，也听这个老老师分析了很多这个中国无数中小外贸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当中一步一步向上攀爬的一个足迹。那义乌的成功呢，不是靠的运气，而是产业集群、供应链的效率和商业嗅觉长期沉淀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到这里呢，先休息一会儿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解锁更多精彩话题。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6: 广西金嗓子。
1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上半场啊，我们就聊了义乌世界杯爆单的底层逻辑和产业升级的一个方向。那下面呢，我们再来点更接地气的、更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哈。那今年呢，除了传统的球衣、国旗，还有 儿童迷你球衣，宠物专属队服，在网上非常火啊，可能大家都刷到过。就这些小众到不能再小众的需求，这义乌是怎么提前半年就捕捉到了，还做出来了？而且我还特别好奇，就是面对南美热情奔放，北美简约实用，欧洲精致复古，各种各样不同的审美，义乌的商家如何做到给每个国家快速响应，让他们都满意呢？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属于义乌的一些这个技术升级都会体现在哪里？继续请出两位嘉宾，义乌市丹纳斯进出口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从建和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劳国林。首先想请问一下这个温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儿童球衣、迷你宠物球衣火出了圈，特别有意思，你们是怎么捕捉到这种比如说全家观赛，或者我带一个小宠物观赛，然后全都一个造型这样的一个非常小众的需求的？
0: 是上一届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我们在做原创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只做了成人男士的 T 恤，在卖的过程中有那个球迷，就是消费者包括客户，他来问我，他想给小孩子买一件啊，可能是想带小孩子去现场看球，但那个时候问我的时候呢，我觉得时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把这个马上记录下来，然后这一届我就同时一起开发出来了。其实女装呢，那个时候呢，我是本来是想做的，但是后来考虑了一下，世界杯是在卡塔尔举办，卡塔尔那个在中东地区阿拉伯的女性她们保守，所以说可能不一定会有销量，所以后来也综合考虑了一下，最终放弃了。但是这一届的话，就是说到了北美啊，北美很多国家都是非常狂放的，就马上给它落实下去啊，就是这样。宠物呢也是这样的，这些都是通过客户聊天当中积累下来的。上次客户穿了我这个衣服啊，他全家都穿起来了，他说 Mr. David，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叫 David 啊，你看看能不能给我这条狗也定制一件衣服啊。哎，就他这一句话，哎，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商机可以啊，然后我就开始在各大网站各大数据库搜索这个分析宠物服装的这个市场有没有。我看了一下，宠物的服装做的还是挺多的，但是宠物的足球服这个市场做的人还是挺少的，特别是原创的这种足球服几乎为零。然后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商机啊？然后我又问了身边的朋友，好多朋友都是家里都养着宠物的，包括我自己也养了宠物，所以说，哎，我觉得这个可能会不错，然后我就试着开发。那当然，宠物我不是做48个队，48个队可能投入比较大啊。那我就率先做个10几个队吧，就强一点的时候，巴西、阿根廷啊，像类似法国啊、德国啊这些传统强队做几个。然后就是我就试着打了一些样板出来，然后就是说我们挂在我们店面展示，包括挂在我们的网店展示，哎，这个反响还可以啊。虽然说它这个体量没有这个成人啊这些女装小孩的衣服这么大，但是参加一些展会啊，这个看的人还是挺多的，当中也不少有人来订啊，包括好几个宠物店的过来接洽，哎，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可以，我就开始陆陆续续做了好几万件。
1: 我那天在路上，在北京街头看到一个国安队的痛车，它里面有一只小狗，就穿着国安队的球衣，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做的哈。就是它是不是可能不光会卖到这个海外市场，它可能在国内它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购买的需求在。
0: 对，中国这个球迷呢，他可能没有国外这么狂热，体量没有这么大，但是国外很多球迷对这个球队的热爱是到骨髓里去的，在国外确实卖的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大批量的标准化的出货，到刚才从建介绍的小单快返、个性化定制，包括宠物的球衣都可以做出来，这种小众细分的这个品类的爆发，这种订单模式的转变对于义乌的外贸商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样的新机遇呢？老师，
20: 我想刚刚从建的表达当中哦，我都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其实就是这新机遇的得益者啊。我们从刚刚这个温总的这些介绍当中，我们其实是能够看到的整个小单快返定制、个性化的定制，包括细分的品类的爆发，其实是为义乌的外贸商家是带来了多重的发展机遇的。因为首先我们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它在有效的打破我们以往的低价竞争的困局， 因为小众的定制产品它的差异化非常的突出，同时也给了我们的制造商有了更高的产品的溢价，使得我们的商家就有机会去摆脱薄利走量的模式，自己的盈利水平是有机会所提高的。

0: 那么同时呢，客户的群体也会随之多元化，也就是你不再是仅仅依赖于少数大额的采购商，相对分散式的小微客户，它能降低订单的波动风险，同时我们的定制化的服务呢，还能去加深合作的信任，去稳固长期的客源。然后第二点，你其实是我们能够帮助产能的利用效率来大幅的改善的，因为柔性的生产适配碎片化的订单，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去有效的盘活闲置的产能，那么相对来说抹平生产淡旺季之间的巨大差距。那同步我们的细分的小众的赛道，其实也是为我们去开辟了增量的市场，使得我们有机会去跳出主流品类的红海竞争，通过挖掘冷门的球队，包括特色的场景，这里新兴的消费需求，其实是帮助我们进一步拓宽了外销的一个覆盖面。所以从这一系列内容看过来的话，其实它也是告诉我们说，这些其实带来的是一种新的模式，而这样的新模式，它其实也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去降低了经营的压力。通过按需生产，我们去大幅减少库存的积压，让我们的资金的周转就有机会做到更加的灵活，也更加的稳健。此外呢，订单形态的变化其实也是在倒逼我们的商家吧，你要去打磨快速的研发，你要去做到灵活的排产，包括我们的定制服务的能力要去提高，而这些其实是我们竞争中的核心能力。那么由此也是推动我们的经营模式在转型升级，那进一步的就是让我们的商家有机会在如今多变的全球外贸市场当中，我们或许就有机会去获取更持久的发展底气和更大的市场空间。
1: 其实我们说到了这个硬核的底气和实力啊，要说到义乌呢，还不得不提到它的技术能力。现在呢，能够小单快返，能够个性化的定制，和它的技术提升是分不开的。所以特别想问一下温总啊，就是现在义乌又是有 AI 参与设计，又是能够做到智能通关，又是有一个数字化外贸平台的一个普及，那对比以前做这个传统外贸的这种模式，我们的数字化工具是怎么样帮企业解决痛点，怎么样帮企业去提升效率呢？
2: 其实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做生意我也挺久了，我基本到现在为止19年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到现在。然后我们10年前我们做生意，人家给我下单订球衣，就是说你一个款式没有到500件以上，我根本都不接，太麻烦了，操作起来可能做不了。你一个款，我们要规定了一个起订量，就你最少起订量要达到500件就可以做。
1: 少了就不划算了啊，就不值得去开一条生产线。
2: 不太好做，你如果是数量少的话，你可能只能回到最原始的这个手工剪刀去剪，或者是这样子去操作，对吧？那你想想看，手工去剪个500件衣服，这个就没办法去搞了，这个人工物料的多少那个差别是很大的啊。那现在不一样，现在的话就是比如说包括设置，你像以前的话，比如下1000件衣服的单，但是它的款式里面可能有个10几个20个款式，需要人工坐在电脑前用 Photoshop 啊，一下一下的去画图啊，很累的，工作量很大的。但现在很多画图的刚开始的初稿 AI 都可以搞定，所以说我们现在开始接那种小批量个性定制的单，从以前的订单都是大的单，现在的话慢慢我们去接碎片化的，这个就是说也是说刚才说的这个 AI 这些对我们这个一些设计上的一些帮助。在手稿方面，虽然它可能第一下刚开始你按你的要求你可能输入进去，它设计出来可能对你有点不满意啊或者什么地方，但是它的这个模型成型起来的话，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用得到的，只是说我们进行手工进行小部分的调整，就是把前期的这些设置就是说很多替代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啊。包括十几年前只能通过一些展会或者一些传统的这些贸易，你哪怕是线上的就只能很古板的这回复啊，现在这个 AI 技术就很多可以代替我们手工的，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客户跟这个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聊天都就差不多快下订单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这些对我们来说降低了很多很多的成本，也提高了很大的效率，这个确实是对我们帮助还是挺大的。
1: 搞了半天 AI 是这个客服哈，而且这个客服已经贴心到能够几乎把这个订单聊成的这个地步，完全是生产力工具来的，现在的能力是真的是提升了，技术也在提升。所以有些想问一下老老师，因为您本身做这个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哈，您怎么评价就是这些技术手段成为这个义乌外贸的一个新的助力呢？
0: 去年的6月份，其实当时我就在义乌，当时我在参加的是一个名字叫做"开放链接赋能，以电子商务来共绘数字丝绸之路"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当时自己在发言中，我们就会提到，包括在义乌的小商品城，我们会看到说，一个老板娘一个人能够应对40几国的各种各样的订单的需求，其实在它的背后就是包括 AR 的助力。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当我们谈 AI 的时候，似乎我们会觉得说这些是我们的酷科技、黑科技，似乎是离开我们很遥远的。但事实上，包括我们在义乌，包括我们在电商的各类应用当中，它其实就在我们各位我们中小企业的手里，他们可以称之为说是最早拥抱了数字化的。那么拿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话题上来说，我们在谈义乌的赛事经济的升级，我可以把它称为就是说，从数字化的角度上来说，它是我们义乌赛事经济升级的一个核心的助推器。甚至就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让大家也是看到说，中国是现代化当中，我们围绕的数字技术的融入，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崭新的一面。因为从 AI 大模型，从包括像智能通关，包括像跨境电商的新业态，它是在全方位的在重塑我们整个一个外贸的经营的模式，也是在放大义乌的一个产业竞争优势。因为刚刚像温总他更多在谈到，就是说我们打板定制的时候，原来你不到500件，或许说对他来讲就开这条线不经济的，今天我们是完全可以真正做到我们的这个小单快贩。那么包括我们在市场研判的层面上头，我们的 AI 大模型，我们今天其实就可以去整合海量的消费，包括像我们的赛事的数据，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去预判爆款的品类，包括消费的趋势。因为以往我们可能是更多是用传统的经验方式来做备货的，那今天我们就可以借助数据，包括模型，帮我们来提前做布局的产品，甚至去捕捉我们全球球迷的这种消费的商机。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温总会提到，就是设计生产环节，我们通过数字工具的这个加持，帮助我们快速的去做新款的设计，通过柔性的生产体系来灵活的适配大单的出货，那么也到我们通过小单定制等等形成多元化的订单，那使得我们的新品的迭代速度是显著的加快了。那前边我们有设计有生产，那同时我们有看到就是流通的履约，所以像智能通关，那就帮助我们简化申报的这个流程，压缩我们的出关时长。那同时从赛事的角度上来说，也是解决了我们订单集中出货当中的通关难题。以及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我们看跨境电商一直在说，它是打破了地域的限制，帮助我们去拓宽了获客的渠道，也让我们的义乌的商品能够去直达全球的采购市场。同时这当中我们说还有一块就是数字化的结算，包括风控的体系，那么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汇款的周期，降低贸易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因此其实我们今天从义乌这个窗口，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数字化的赋能，它不仅仅是提升了订单的交付的效率，优化了我们的经营效益，其实也是推动我们的义乌的赛事经济在摆脱，如果说以往我们更多是低端加工的模式，今天我们向着原创设计、品牌的贸易这方面在进去。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数字技术在构建起我们的产业壁垒，让我们义乌的全球赛事周边的供应链的核心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夯实。那同时也是为我们外贸的长效的增长，其实在注入数字化的这种动力。
1: 我们说到了很多它的好，但是它的难是不是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文总，我们知道外贸行业永远有机会也有挑战，那今年的这个接单的情况，生产和出海的全过程啊，看样子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目前咱们做这个赛事周边的外贸，还有没有哪些您可能希望再突破的，或者说更有这个野心，或者是更有属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些期许的一些方向呢？
2: 刚才说的这个 AI 啊，确实对我们帮助啊，确实也是挺大的。包括我刚才还漏说，像那个 AI， 它可以实现多语言的一些切换。就比如说，因为你世界各地的这个客户他语言不一样，我还可以多语言的切换，包括让他可以24小时的帮我们精准的获客，可能循环转化率都会提升啊，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帮助啊。但其实 做我们这个周边赛事产品啊，

0: 也还是有很多痛点的啊。当然，像我们自己企业呢，已经就是慢慢通过原创啊，慢慢去克服了这些。但是其实是现实当中还会遇到很多，比如说虽然说义乌这个小商品以快板见长啊，但是我们赛事的周边的一些定制化、授权化合规化，那虽然我们有拿了 FIFA 授权，对吧？但是很多企业就是基本上这种就比较困难，就是也没拿到。或者是什么样，包括知识产权的一些合规，其实这些东西目前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痛点还是挺多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没有官方渠道，没有自己的原创，它可能你这个产品做好之后，你上架，比如说你到国外的什么沃尔玛，或者说亚马逊市场，或者说哪怕我们上中国的一些什么特么平台、西音平台，它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授权什么的，就容易被下架。然后就是说你发到海关。因为你这个东西可能做的比较相似啊，如果你又没有版权，可能就会被海关扣押。这些其实还是我们这个行业的一些痛点。像我们公司一样，慢慢走这个路的还是比较少。
1: 这个国货出海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这里面实际上很复杂的因素。其实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您听完这个温总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哈，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和就是在做外贸时候的可能的共性的一些问题哈，能不能给他支支招，或者说给一点您的一些分析和判断？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路径能够去缓解，或者说是在未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解决呢？
2: 大家如果说今天注意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反复从温总的嘴里听到，他一直在讲，包括知识产权，包括合规，而这些话的话，其实这几年我们在外贸行业里头也是一直在说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更多觉得说我们是产品出海，但是现在我们更多会说是合规后的品牌出海。你得有自己的品牌。当你出去的时候，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得遵守各方面的合规，因为唯有如此呢，你才能是说你能走得远，你才能走得长。如果落到我们今天，我们更多是围绕着义乌的赛事周边在谈这些外贸话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点也是常常见到，就是这类体育赛事其实说起来它也是一个短期的，那你在一段时间里头，你的热度的这个时效性非常的强。但是有的时候就说你有波峰，有的时候也会有波底。那么一旦这个狂欢过掉之后的话，我们就会不可避免的遇到订单的回落啊、产能闲置这一类问题。所以我想，其实同步除了刚刚会提到我们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包括我们的合规之外，我想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同样会去提到。那么有些东西呢，就是赛事的属性决定了它天然的这种波动，这是你没有办法去改变掉的，但是我相信，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去一味的跟风，因为我们现在像类似刚刚包括温总会提到，像他这样的企业，其实很多时候在筹谋未来的这类企业，有时候不多，相当一部分的中小的企业，我们更多的是在跟风，在着力，然后比较缺乏长线的布局思维的。那么，如果当你的产品是过度的绑定在单一赛事的 IP 上头，你的多元化的业务布局如果是不足的话，其实就是企业的抗周期的这种波动能力，其实相对来说是会偏弱的。因此，假如从这个地方我们再去支出招的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赛事给了我们巨大红利，但是你不能完完全全捆绑在我们的赛事上头，我们的品类其实是要做多元化的布局的。那即便是从体育用品来说的话，其实你有可能是赛事，也可以同时去兼顾一下，比如包括我们自己的节庆、我们的文旅、我们的日常的家居的小商品，那么这样的话呢，适当的去分散一下对于单一赛事的这种依赖，那么同时呢，在这上头就是包括我们的柔性的产能要去做一个灵活的调配，那么在这当中。同时，我们还有一些看到是说，我们有非常鲜明的 IP 和设计之后的这种结合，那它的这种标识性我们需要，但是也有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产品设计当中我们有所兼顾？有的时候我要突出，但也有的时候我可以适当的去弱化一下专属的赛事标识，那么我有些产品或许就能够有机会转化为，比如说。我是通用的运动的潮流的款式，那这样的话呢，我产品的这种复用率就有机会去得到提高。那么再到我们如果是从海外订单的角度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会抓住赛事的这种特。

0: 定的效应，但是我也可能是说去考虑一下日常，比如说俱乐部的常规的周边，我们可以把这个波峰波谷能够予以一定的消解，也去抹平周期的波动。那么包括借助于我们的赛事的空档，我们去承接一下，可能是海外的节日、其他的促销，那么让我们的产能呢也能够做到一定的就是说平稳。所以我想，其实几块讲起来的话，也就是我们摒弃短期的逐利思维，有意识的去推进产品的多元化的布局，那么也是希望我们能够让整个的一个经营能够比较稳健的去发展。
1: 好，洪震听完了，老老师的这个分析乃至建议的话，什么感觉？
2: 因为我自己也深有感触啊，我们每一次世界杯来的时候，这一段时间特定的时间内，就是说生意爆单非常火爆，但是一旦这个比赛一结束，订单量就差别就非常非常大，就相当于一落千丈。包括我们前几届也一直遇到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痛点，就是说我们做生意就是靠四年吃一次红利，但是你如果全靠这样子做，你说对企业的这个长期稳定的发展啊，也不是说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所以像这届，其实从上一届我们就已经开始在准备，比如说包括我们国内的客户。买的量大一点的有些客户，我们可能就拉在一个微信群里，就是让我们长期有话题聊，有足球聊，就是培养这个客户。因为这个客户他可能他这届带你订完，他可能只为世界杯订了，他可能后期不订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下届他又会来找你。但是呢，他可能就说你把他拉到这个群里，大家天天在聊了之后呢，就是他平时要用到的衣服，就是说也开始慢慢，因为我们去，我们上一届结束之后开始做，我们从这些盯做世界杯的客户里面，又重新再从他们手上接了很多这个订单，但虽然不是世界杯的，包括他们这些一些自己业余的球队，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比赛，我们从中也接了不少这种的单。然后呢，我们就是说，我们把老外，就是我们的外国的朋友，也给他建立了一个，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些WhatsApp，包括一些数据的分析的一些软件，包括一些客户，我们给他添加起来。就是老外不一定在一个群里，但是我们就会时不时的跟客户做一些平时的一些对接，做一些经常的聊天，把这些通过红利获得的客户慢慢给他积累起来，而不是说一次做完之后你就互不联系，等到下届他来不来全靠运气。我们现在是就是加强这个沟通，跟国外加强沟通，国内我们建立相当于交友群一样，就是把客户当朋友一样相互建立起来，这个是我们现在做的一块。然后还有一块，第二块呢，我们现在也在加强这个产品的这个生产的原创的投入，品牌的这个推广，让我们的产品溢价。因为你世界杯结束之后，你这个销量肯定会大减嘛，那你要提升产品的利润嘛，所以说我们在尽量把品质做好，把产品设计搞好，把这个品牌慢慢做出知名度，然后让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提升上来，然后这样子能通过这个利润来反哺我们这个公司的日常开销。其实做品牌呢，其实我自己比较看得开的。我做品牌，我不是说我要短期的赚钱，可能我自己给自己品牌做了10年的规划，就是你做品牌的路是很漫长很漫长的。比如说我们去做原创，我们2022年开始，今年2026年，我们已经4年了。但是我可以做到上一届，比如说我把这些投入用于宣传啊，赚的钱用于宣传，用什么用投入把这个品牌做起来。可能我前面5年不赚钱，哪怕我前面7年不赚钱，但是这个前面的基本功都做得非常非常的扎实了，你这个销量就会暴涨。就是说前面准备好，把赚到的钱尽量投入到产品的生产，这品牌的推广，把这些弄好。到了一个爆发点，等机遇来的时候，我们企业做一个完美的这个蜕变。
1: 最后，我想请罗老师帮我们收个尾吧。您觉得我们怎么把这个赛事红利转化为，咱们中国制造的一个长期竞争力呢？
0: 谈到我们把赛事的短期红利再转成我们的中国制造的长期竞争力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如果站到从义乌的视角，我们今天的赛事可以认为是一块跳板。那如何从这块跳板中跳出去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几方面来进行：产品这一端， 我们现在更多我们在自喜的是赛事的专属，那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说我们既做赛事的专属，也考虑一下通用，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很多时候说包括 IP 的矩阵的布局，那么由此呢去拉长它的生命周期。当然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就是刚刚温总也反复会提到，包括研发，包括专利的沉淀。那第二个呢，也就是我们今天在反复出现的品牌这句话，是的，以往我们是更多是包括可能贴牌加工，但是我们今天其实在走往我们的自主品牌，包括加上我们的授权合作，那目标就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牢牢掌握住这个定价权。那同时我还希望就是说在我们品牌的文化当中，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沉淀，这个地方呢有我们比如说东方文化的沉淀，还有我们这段时间也一直在讲的义乌的发展精神，我们可以把它融入到我们的品牌设计当中，也就讲好中国设计，讲好义乌制造，这样一个中国式现代化的故事。那么如此再如果延伸到我们的供应链端的时候，也就是从我们讲的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小单快板之类，其实它背后提到的就是柔性的制造，我们听到的是全球的铝，那么通过我们产能的升级，通过数字化供应链的管控，包括我们的物流通关售后这一系列，让我们整个供应链的韧性与加强。那么同步的话呢，我觉得再放大一点，我们其实可以放到一个产业的生态上头去看的。因为原本我们谈制造的时候，或许我们就是单一的在谈制造，但是今天其实包括我们谈赛事的时候，我们从中其实可以窥见到的是说体育赛事的背后，我们可以做各种加法，我们加商贸、加文旅、加数字，也就目标是什么呢？把整个一个集群的优势和集群的效益可以给它予以放大。那么再加上我们的数字化端的，从工具运用到整个全链路数字驱动的话，把这样的一个相应的新技术、新质生产力能够给它用上去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构筑我们新的一个优势。所以我想这几方面其实是我们今天对于义乌来说要努力的，也是对于中国制造要努力的。那如果我们能够把这几方面能够让它达到同频共振的效果的话，那我相信就是说从义乌来说，我们可以摆脱赛事周期的这种束缚。那我们今天会说它是世界赛事的超市，我想将来或许我们会说不仅仅只是一个超市，它或许有望升级为全球体育用品的原创设计，我们的品牌制造，我们柔性履约的一个核心的枢纽。那对于中国制造来说，也是我们通过以义乌这个窗口，我们可以实现围绕着从原本的短期的赛事红利，今天我们走到一个长期竞争力的一个质变。
1: 好的，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呢，是全球球迷的狂欢，那更是中国制造的一次大考啊。从1998年法国世界杯第一次批量走出国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带着原创品牌闪耀全球，义乌用五届世界杯的时间完成了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赛事创业中心的一个转身吧。他告诉我们，中国制造的竞争力从来不止于便宜和快，更在于对市场的敏锐洞察，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以及不断自我革新的勇气。赛事的哨声呢，现在还没有吹响，但是它终会停止，狂欢的热度也会褪去，但是呢，全球体育消费的浪潮永远向前。期待义乌能够借着本届世界杯的东风，把临时的订单流量沉淀为长久的品牌影响力，跳出靠赛事吃短期红利的局限，在全民健身、在户外经济、在更广阔的赛道上持续发力。我们也期待更多中国企业能够像义乌一样用创新和实干在全球市场当中站稳脚跟，让中国制造真正成为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代名词。本期的新闻观点就是这样，非常感谢温从建先生和劳国林教授的精彩分享。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时间。明天6月1号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全国各地的少年儿童将参加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自己的节日。明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近期我国多省份迎来强降雨过程，水利部表示正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明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首次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适用范围，统一城乡供水标准，严格水质检测要求，
3: 全面保障城乡居民供水安全。明年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严查幽灵外卖，压实平台与商家责任，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商业秘密保护规定正式施行。规定首次在部门规章层面细化商业秘密的认定规则、侵权行为类型及行政保护程序，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受商业秘密保护的技术信息范畴。明天起，在道路交通事故调查处理环节，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有了新的认定规则，改变了过去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认定模式，新增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体系。经过8个月的封闭期，明天独库公路将迎来2026年恢复通车。独库公路是新疆文旅加交通深度融合的重要标志性公路，当地全线优化停车、如厕、充电等便民设施，实行昼保游客通行、夜保工程施工，让游客出行更有序、更安心。国际方面，6月1号，来自政府、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的5000余名三方代表将再次齐聚日内瓦，参加第114届国际劳工大会。本次大会将讨论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人工智能与工作、工作场所的性别平等、社会对话和三方机制等议题。好，以上就是本期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你的收听。近期新能源车发福的话题引发热议，4吨级巨无霸车型让不少网友担心这马路是否能撑得住。如今的新能源汽车为什么越做越大越做越重？除了续航焦虑，大车情节也在推波助澜吗？此外，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明天开始实施，规则有哪些提升？详细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啊，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五十，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五十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啊、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啊，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五十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啊淤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

天生五十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五十，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五十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质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五十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

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受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啊。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3: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4: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3: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5: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6: 喂妈。
7: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6: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8: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9: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1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2: 哎哎哎，来来来。

0: 哎，来借过借过啊！
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2: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2: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3: 有人偷东西。
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6: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3: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啊，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先来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的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啊，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啊，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
啊，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千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就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5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10年前可能会追求啊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5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也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呀，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正常情况也得一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块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100-200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呐，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就是。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
怎么也得四五千块钱吧，五年换个两三次，那得花1万多块。而5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5年，花个1、2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呀，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四五千。那是一个常态，六七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会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四五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2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呀，用2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5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5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5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呀，所有人都要当5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3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呀，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能值个200、300块钱，或者是300、500块钱，维修的话得700、800，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1800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1、2年，该省省该花花嘛。
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冲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五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啊，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五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2: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5: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7: 喂，喂，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7: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没错，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跟你来说三毛。三毛是一个在流浪当中体味生命自由和苍凉的女子，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席卷华人世界的知名作家。三毛原名叫陈茂平，后来呢，因为读《三毛流浪记》印象特别的深刻，于是把三毛当作笔名。出生在重庆，迁居台湾，留学西班牙，安家在撒哈拉沙漠。有人说，他把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高高的举在世俗之上，就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今天，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怀念三毛。

凤飞飞的《追梦人》，《追梦人》这首歌的曲子其实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来演唱的。第二首歌呢，是1990年这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做《青春无悔》，是作曲者罗大佑自己来写的词，仍旧是袁凤英演唱的。第三个就是我们众所周知，刚刚听到了这个版本的《追梦人》，是当年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也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的。时间是在1991年，在三毛去世之后，罗大佑在《青春无悔》和《追梦人》这两个版本当中改动了一些词，这些词就是为了纪念三毛，怀念三毛的离世的。三毛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孩子，从小就是这样，性格独立、冷淡、叛逆又不合群，在父母的眼里面，他是一个极端敏感、有点神经质的人。他不屑于玩一般女孩子喜欢的过家家的游戏，他喜欢一个人在这个泥地里玩着泥巴。三毛在19岁的时候做了台湾文化学院哲学系的一名选读生，一个5岁多的时候就开始看《红楼梦》的女孩，又不合群，内心会是怎样的丰富、细腻又复杂呢？当离群多年的少女回到了群体之中，一场爱情不可避免。于是，三毛轰轰烈烈的恋爱了。也许是太年轻，或许他爱得太炽热，这场恋爱最终没有结果。但是那个时候的一些三毛的小说、散文，后来被收集成了那一本著名的《雨季不再来》。尽管文字还有一些稚嫩，但是那些流露着迷茫和伤感的文章，真实地记录了

老歌回忆录，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三毛说三毛。三毛是一个很喜欢沉浸在自我世界里的人，这样的女人，她自有她心中的王子。1973年，三毛选择了和苦练她6年的荷西，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的当地法院公证结婚。三毛选择了荷西，选择了她最能够伸手触摸的幸福。这是三毛作为一个女人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在她的内心深处和荷西的爱恋，甚至愿意用童话一样的思维去进化和升华。多年以后，三毛发表过一首叫做《橄榄树》的诗。有人会问，橄榄树是什么呢？其实那是生长在西班牙南部的一种植物，那里也正是荷西的故乡。或许在那个时候，三毛明白了行走的意义，荷西就是他四处流浪时可以依靠的橄榄树，荷西的爱就是他创作时的灵感源泉，荷西的肩膀就是他可以无忧无虑漂泊的后盾。

0: 好个回忆录，我跟你一起来说三毛。前面说到三毛和荷西，他们度过一段时间幸福的时光之后，1979年，荷西因为潜水发生意外，离开了人世。三毛非常的痛苦，在埋葬了爱人之后，他写下这样的话，他说：“埋下去的是你，也是我，走了的是我们。”荷西的突然离世给三毛带来非常大的打击，爱人已去，流浪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意义了。于是他回到台湾定居，结束了长达14年的异乡生活。1981年，三毛把怀念荷西的散文结集出版，书名取为《梦里花落知多少》。从此之后，三毛就开始在台湾做环岛演讲。白天，演讲台上的他兴奋得几乎歇斯底里，但是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他就开始独自品尝失去核心的锥心之痛。他说：“很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总是听见晚上的风带着一种呜咽的呻吟划过我的窗口。我坐在那个地方，突然发觉我原来已经没有家了。”是一个人，每个晚上我坐在那里等待黎明。那时候，我总觉得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1991年，荷西离去了12年之后，三毛在台湾的一家医院里，用丝袜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用自杀离开了这个人世。听到三毛作词，翁小良作曲，南方二重唱。梦田。
1: 每一个

0: 您，我是三毛。我刚才看了你写的朱明的这篇东西，不知道你自己看到了没有？我觉得用小标题用得很好。如果你回来的时候，要不要来跟我讨论一下我的那篇文章的小标题？如果你想的话，我今天大概晚上1点钟还接电话哈。你在家吗？好，再见。
1: 这是三毛的声音，对，三毛的生前好友浩平记录下他的电话语音留言。今天大家来听到三毛，最后想来说说三毛的那部电影剧本《滚滚红尘》。1990年，在他去世前一年，他完成了他的《滚滚红尘》这部电影。这部据说是以张爱玲和胡兰成的故事为背景的电影，当年一举拿下了8项台湾电影金马奖。女主角林青霞也是在这部电影当中首度拿到金马影后。到了2007年的时候，故事有一定相似性的电影《色戒》，虽然没有能够打破《滚滚红尘》8项大奖的记录，但是也拿到了6项大奖。《滚滚红尘》没有在金马奖大获全胜，因为作为电影《滚滚红尘》编剧的三毛没有拿到最佳编剧奖，对，他获了8项奖，可是却没有最佳编剧。我看过三毛写的剧本，我觉得导演几乎就是完全按照剧本来拍摄的。林青霞光着脚垫在秦汉的脚上相拥起舞的这个细节都是三毛剧本里写到的，可以说三毛在这一部剧本当中付出了相当多的心力。后人有来说，这个因为三毛没有拿到金马奖，所以他来自杀，这绝对是胡说八道。我觉得三毛不会在意这些世俗的奖励，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喜欢他作品的读者和观众来说，却真的是一个遗憾。《色戒》的编剧王慧玲拿到了最佳编剧奖，只能这么说，他更加的幸运一点，他是站在了原著张爱玲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去工作的。他用他的方式把他的生命留在了他的作品当中，《滚滚红尘》也成了他唯一的一部电影作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一首《滚滚红尘》，感谢三毛，三毛创造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有瑰丽的浪漫的世界。他的作品里面有大起大落生死相许的爱情故事，有非洲沙漠的驰骋，有拉丁美洲原始森林的探幽。有人说三毛的好一半在文字，一半在他独特又壮阔的生活方式。他满足了我们对自身生活的幻想，从撒哈拉的生活到与荷西的爱情。感谢有三毛和荷西，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总有美好的情感与梦想值得我们追随。陈淑桦，滚滚红尘。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呢，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我拔。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17: 又到了《风从东方来》，又到了一周一次我们的爱如情歌。感情是一种不可抗拒的毒，而情歌则是一副医治创伤的药。七情六欲的芸芸众生，有哪一个未曾受过爱的伤害呢？又有哪一个没有得到过情歌的温暖呢？在浓情蔓溢刚刚过去的日子当中，今天的节目里重温那些曾经温暖心灵的老情歌，情歌的娓娓诉说，恍然如穿越而来的那老情人，那光辉的岁月，那被爱的目光浸泡过的所有的好日子，温暖你，也温暖我。他的美好会给我们力量，勇敢去爱，投入去爱，就像不曾在爱里受过伤。
18: 是先听到情歌，后听到爱情。是先学会情歌，才尝到爱情。
3: 情书中找不到的词汇，从歌词中来。不知如何表白，那就轻轻吟唱。
18: 如歌人生，且行且唱且珍惜。

的秋季。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在大连理工大学的礼堂里，一男一女两位同学还带有表演唱的性质，所以深深地被这首歌曲所打动了。人说情歌总是老得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在那么多唱情歌的声音当中，有一个低沉的女生，她唱歌的方式总是与众不同，她就是蔡琴。经典女人蔡琴的情歌没有哀怨，没有叹息，没有离恨情仇，有的只是淡淡的倾诉，有的只是委婉的道来，有的只是岁月之后发自内心的感怀，恰似你的温柔，在20多年之后依然能够击打着每一颗生动而细致的心。一半是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一半是对纯真感情的向往，叫人如何不心动。

0: 有一天，带着闲散的心情，听见收音机在不停地唱着。
1: 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
0: 音乐轻轻柔柔，却引动。

天我们在这些老情歌当中可以听到那些经典的男生女生，同时也可以听到创作他们的创作音乐人。如果论及60年代流行歌曲的第一把交椅，应该要推刘家昌。这个人称鬼才的大师，除了作词作曲一把照之外，他还能够拍电影，而且都是有得奖级水准的。从他创作的第一首歌《月满西楼》以来，他的歌曲就成了票房的保证。而刘家昌的作曲曲风很有个人特色，辨识度非常的高，以抒情擅长。早期他也是琼瑶电影的指定的作曲家，像《月满西楼》《庭院深深》《一帘幽梦》都堪称为当时的代表作。创作往事只能回味这曲在大街小巷广为流行，更是将他的成功推向了高峰。像台湾歌坛上的黄莺莺、刘文正、陈升等人赖以成名的，像《云和》《诺言》《小雨打在我身上》相继风靡，更使得他的大作一时之间成为了流行歌曲的金字招牌，众歌星争相传唱。而大师也是每隔一段时期就会震撼歌坛一次，似乎永无见江郎才尽之迹象，所以让人不得不佩服于他对市场流行度掌握之准确性。歌中有话，听刘家昌的歌要特别注意他对主副歌衔接时的那种过门的音符或者是尾音，所以很多歌手唱着唱着不觉当中就有刘家昌个人的影子存在。不过70年代初期刘家昌的作品已经大为减少了，大部分时间在作育英才教学生之上，不过他一如既往仍然创作出一串星、扬帆、不一样、独上西楼，还有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在雨中。他的作品一如既往有他一贯的流式风格，简单流畅，朗朗上口。

找个下雨天，找个可以给自己灵魂放假的理由，去那水云间，好吗？刚才跟各位说到，我们的大师刘家昌在70年代的时候初期，他的大作就已经减少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培育新人的身上。但是在这其中，也还是创作出了像《在雨中》这样的，他的作品仍然有他一贯的风格，简单流畅，朗朗上口。在70年代后期，流行歌曲已经改朝换代，大师虽然已经光荣的隐退，不过他的众多作品仍然被列为经典，而他做音乐的天分和成就也深深地启发了后辈的创作者。比如说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位，据说唱歌总是有跑调嫌疑的陈升，把悲伤留给自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6: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5: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8: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7: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8: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

0: 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6: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7: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6: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7: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6: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7: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文书说到了宋江在江州犯了大案，他心里边非常的明白，这下子可大次了。他就担心由于自己犯的大案牵扯到自己的父亲和弟弟，我应该偷偷的把弟弟和我的父亲接到水泊梁山，这样一来就安全了。他就偷偷的回到了宋家庄，可是听他弟弟一说，这县里边早就派人在他家里边等上了。他知道不好，赶快先回梁山吧。可是这后边两个都头赵能、赵德领着100人，举着灯笼火把就开始追。宋江是慌不择路啊，最后他跑到一个庙宇里边，再一听后边的人马已经快追上他了，得了，我先藏到神厨里边吧。他就钻进了神厨。这时候啊，就看外边这火把照的是通明啊，如同白昼一般。哎，这人跑哪儿去了？哎，不不不，你看看，你看看，就听有人喊，这有一座古庙，能不能进庙里边？这赵能、赵德这两个都头来到近前，一伸手，哗啦一下把这庙门打开了。这些土兵举着灯笼火把，哗就进来了，一下子就把这庙挤满了。给我仔仔细细的搜。这赵能、赵德一发话，这些人呐，拿着棍棒、刀枪，四外就开始找。呵，把这庙里边翻个底儿朝上，什么也没有，这就怪了。明明看着他进来了，这贼人宋江跑哪儿去了？出来看看，又出来再找一找，能不能在庙外边啊？这个时候就看呐，天本来是风平浪静，可是突然之间呐，是飞沙走石，刮起了龙卷风。这风一刮，呵，是昏天暗地呀、啊！刚才还满天的星斗，可是现在呀、啊，呵，雾气糟糟的，这风啊，刮得尘土飞扬，甚至对面都看不见。赵能、赵德这两个都头啊，本来他们俩就立功心切，很怕这个功劳啊，让原来那俩都头，就是雷横和朱仝得劝。上次啊，宋江的父亲呢、啊、没少花钱，可是赵能、赵德这回来可是有备而来呀、啊。他们也听说过这雷横和朱仝跟宋江都有交情，他们就很怕这功劳让雷横和朱仝得劝，派着好多个土兵把宋太公的家暗暗的包围起来了。因为他俩知道啊，一旦把宋江抓到手，那可以说一辈子荣华富贵呀、啊，朝廷奖励的钱可老了。你说他俩能不卖力气吗？眼看要把宋江抓到了，没想到来到庙里边，宋江不见了。这时候天又变了，这风沙就刮起来了。 他俩一合计，先撤下去再说，等待时机。你宋江说不上哪天还得回家，他们呢又返回了宋太公的家。他们走了之后，你说怪不怪？这风也停了，这风沙也就不刮了。可是宋江啊，在里边一听风沙刮起来了，再听一会儿啊，这人都走了，他呀也是太累了，迷迷糊糊的就睡着了。你看他刚睡着，哎呦，在朦胧当中，他就发现由打外边走进来两个青衣小童儿，就是俩小女童，每个人梳个小爪髻，个子都不高，一个人呢举个小灯笼，由打这庙外边羞羞答答的就进来了，砰砰砰就敲了敲这神厨。哎呀，宋江就打在神厨里边出来了，一看是两个小童女儿，长得是白白净净，眉清目秀，齿巴唇红。宋江上前深施一礼，两位神童，这深更半夜到这神厨来有何吩咐啊？宋江啊，挺懂规矩，怎么知道是神童呢？那当然了，一看那穿着打扮就知道那是小仙童女儿。你看这俩小仙童女啊，上前给宋江也施了个礼。星主，我家娘娘有请。娘娘，你家娘娘是哪位呀？哈，我家娘娘您见到就知道了。宋江就合计，你家娘娘请我，难道是玄女娘娘，就是九天娘娘？哎呀，不知道娘娘找我有何贵干呢？我说星主啊，你去了就知道了，我家娘娘让你马上就去。宋江啊迟疑一会儿，宋星主您可不要犹豫啊，可不能让娘娘久等啊。宋江一听，跟着两个青衣女童出来了。宋江出来之后一看，是星月满天，香风拂拂，再一瞧这地方怎么这么美呀，四下里到处都是茂林修竹啊。宋江就合计，哦，这庙后还有这么好的地方，早知如此，我刚才躲进这竹林里边不就得了吗？何必在那庙里边担惊受怕呀？宋江跟着两个小童女就往前走，没走多远就看有一棵大松树。哎呦，这棵大松树这个高大呀，你就两个人合着抱也抱不过来。就在这棵大树的中间，嘿，有一个树洞，这树洞啊底下就是一条平坦的龟背大街。宋江一看，暗暗的想啊，我在运城待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发现这么好地方呢？哦，这古道后边还有棵大树，这大树底下是一条路，这树也太大了。他继续跟着这两个小青衣童女儿往前走，走了也就是一两里路，就听见潺潺的流水声，再往前一看，就看一座青石桥，两边是猪栏杆，这岸两边啊栽种着各种奇花异草，是苍松茂竹、翠柳、妖桃，桥下翻滚着银雪般的水呀、啊、这水从石洞里流出来的，流的是既慢又细。过了桥再一看，是两行奇树，中间有一座大柱红绫的心门。呵， 那简直就是一座大宫殿呐。宋江就更纳闷了，我生在运城，长在运城，怎么就没听说这儿有一个旅游景点呢？
6: 哎，那年头没这名词儿，反正啊，宋江感到非常的奇怪，心里边就有些惊恐了。那个小青衣童女啊，继续就催了一句：“星主，请跟我来。”把他引入了大门的里边，就见里边有一个龙溪，两廊下全是朱红亭柱，都挂着绣帘儿，中间一所大殿，殿上是灯烛荧黄啊。青衣小童是一步一步的把宋江宋公明领到了月台之上，就听殿上喊了一句：“
7: 娘娘有请，星主进来。”
6: 宋江来到大殿上，
5: 哎呦，这浑身就站立起来了，可以说是毛发倒竖啊。
6: 再一看下面都是龙凤专阶，
7: 青衣女童在帘内就喊了一声：“请至宋星主在阶前。”
5: 宋江来到帘前的御阶之下，他知道御阶那是皇上走的台阶，是躬身便拜，伏伏在地，就是跪下了：“
6: 臣乃下族庶民，不识圣上，福望天赐福赐怜悯。”就听玉帘内传来了旨意：“叫星主请坐。”
5: 宋江他哪敢坐呀，连头都不敢抬呀，因为他知道平民百姓根本来不到这儿啊。
6: 你就看四个小青衣童女儿
5: 把这个锦堆扶上来了，宋江只得勉强的坐了半打屁股。
6: 就听殿上又说话了：“卷帘。”
5: 再看好几个小青衣女童早把那珠帘卷起来了，搭在金钩之上。宋江抬头一看，呵，原来这就是九天娘娘啊。要知道这九天娘娘那可是道教的神仙之一呀、啊、据说这九天娘娘人头鸟身子，道教把她奉为女仙，传说是上古的天神。这九天娘娘武艺高强，精通法术，手里有一部天书，所以有人把她称为天女。在东汉末年，老百姓对她的传说是最多。就这位九天玄女在这接待宋江，宋江啊，哎呦，这心里边啊是七上八下，也说不上是什么滋味，站也不敢站，坐也不敢坐。他心里合计，这九天娘娘我得有多大的福分能见到啊。

命童子献上了酒。这两个小童儿拿着莲花宝瓶，把酒就捧过来了，亲自把盏，就把酒递给了宋江。宋江赶紧站起身，他不敢推辞啊，接过杯，朝着九天娘娘跪饮了这杯青花祖酒。宋江喝完了这酒，觉得这酒是酒香相遇啊，那可真是甘露洒心。紧接着，你看又来了个小青衣女，捧过了一盘仙枣，又来劝宋江吃几粒。宋江是战战兢兢啊，很怕失了体面，然后他低头取了一枚，当时放在嘴里边，没想到，呵，这枣啊，到嘴里边是特别的香甜呐。小童玉女又斟了一杯酒，宋江又喝了一杯，紧接着又吃了两枚仙枣。哎呀，宋江就不敢再吃了，也不敢再喝了，他很怕喝多了让娘娘笑话。这娘娘一看宋江不喝了，好吧，就拿出了三卷天书递给了宋江。宋江一看是长五寸宽三寸，他可不敢打开，赶快啊把这天书藏在袖中。你看他收起之后，就听娘娘又开口了：“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权中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勿忘勿泄。”宋江那也是饱读过圣贤之书的人呐。这九天娘娘这几句话打开了宋江的心灵了。对呀，效忠皇帝，安抚百姓，去邪归正，千万不能忘了，也不能把这些东西泄出去啊。宋江就觉得我们这些人过去都有一些恶念，都做过一些恶事啊，要不怎么去邪归正呢？那么书说到这儿，就得再交代交代。咱开书的时候就讲了一个传说，就是在魔窑里边冒出了金银之光，那里边装着108个魔神。这魔就是恶的一面，神就是好的一面。就说水泊梁山后来有108将，这些个人都有恶的一面和好的一面啊。你看李逵、孙二娘、武松，包括宋江，都是杀人犯呐，但是他们内心深处也有神的一面，要不怎么叫魔神呢？那么这个魔神就是一个中性词。现在宋江多多少少就有点醒腔了，为什么这些弟兄一聚就聚到一块儿？现在已经40多位了，这就说明啊，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具体在哪儿，宋江说不准，但是很快四面八方，这些个人就要聚集在一块儿了。宋江到现在才清醒地认识到，我宋江就是应该代表大宋的江山呐。什么及时雨？宋江就是及时雨，哪儿的及时雨？朝廷国家的及时雨呀，可不是给谁10两银子，给谁花俩钱就是及时雨。在国家有难的时候，我宋江就应该一马当先呐。宋江现在什么都明白了，赶快再一次子拜谢了娘娘。再看九天娘娘继续说了：“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道行未完，战罚下方，不久重。”

0: 生登子府，切不可分毫懈怠。若是他日罪下恶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你就经常读一读吧。只可与天机星同观。这天机星指的就是吴用，你可以和天机星吴用一块看。其他的你的那些哥们儿啊，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看见。攻城之后，便可焚之，物流在世啊。就是一旦有一天受到了招安，功成名就，马上把这天书烧掉，千万不能留下。说完话，他赶快命令小童女儿把宋江送出去。宋江又一次的拜谢了娘娘，跟着青衣童女儿下到殿庭来了，出了凌清门，把他送到石桥边。这时候青衣童女说了一句：食材星主受惊，不是娘娘护佑，已经早就被衙门的人抓去了。天亮的时候，你自然就脱离了险境。星主，看石桥下水里二龙相戏。宋江听完，趴着栏杆一看，果然就看两条龙在水中游玩。宋江看着看着入迷了，因为宋江长这么大小，还真就没看过真龙。两条龙在水里边玩起来，那可真是美极了。这时候宋江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儿，青衣童女把宋江扑通一下子往下一推，宋江是大喊一声：哎呀，醒了。原来宋江在神厨里边做了南柯一梦啊。哎呀，这梦做完了之后，宋江就合计，怎么这么怪呀？这时候机灵一下子身上冒出一身冷汗，才缓过神来呀。啊，他明白了，看来呀，这赵能、赵德两个都头已经走了。他走了，我还待着干什么呢？我赶快出去吧。宋江由打这庙里边出来，他一回身，呵，才看见这座古庙就是玄女庙。宋江就合计，我这梦做的真怪呀！啊，梦见九天娘娘赏给我天书，而且是三卷，然后让我替天行道，还让我们这些水泊梁山的人改邪归正，造福万民。哎呀，他就合计这事儿是真的是假的呢？哎，不管真假呀，我先回到家里再说。现在赵能、赵德走了，很可能啊，我弟弟宋清已经把我父亲领出来了。因为刚才他知道啊，这些土兵和赵能、赵德都来追赶宋江来了，那家里边就空虚了。他是真心希望他弟弟宋清赶快给宋太公领出来，那么他就加快了脚步往回赶。宋江还没等到家呢，忽然之间，就看村口呼啦啦啦出来一帮人，一下子就把宋江给围在当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

0: 天下，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2: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

0: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 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 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
0: 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 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
2: 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 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 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
0: 赵乐际在

0: 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吉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
3: 为什么要把人塞进去拿呢？
4: 在浙江湖州吴兴余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5: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6: 那个魔术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的是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7: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4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8: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7: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6: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
10: 这个像比较大一点的山啊。
9: 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1: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2: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沉淀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3: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4: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6: 中国之声特 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7: 已经8点多了，看，啊，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好，
18: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7: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8: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9: 手一吹哨，就是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员现场就勘探解决。
20: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8: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1: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吹哨报到、接速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22: 我是阎维仁哥哥，是阎维王军哥哥。
23: 连日来，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义坚守的传统美德。
24: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

0: 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0: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1: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忆秦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2: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1: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2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2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3: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

0: 31号表示，以色列军对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1: 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和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2: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五科技互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 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成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 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京港内，福建舰“瀚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 成功者先寄予矢，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0: 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以色列或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埃及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军事行动，黎以冲突再升级，对中东地区影响几何？
1: 沙地种树不用浇水 ，AI 听声就能摸清生物家底儿。生态修复新技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
0: 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新渔业法如何兼顾休闲乐趣与生态保护？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当城管队员走进社区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记者探访儿童嗓音门诊，从声音到心灵的治愈之路上有哪些温暖的故事？
1: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党重划选区进入白热战，如今又演化出哪些新套路？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将于今天到本月25号和11月16号到12月5号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当调查员到达您家进行调查时，真诚希望您能积极配合，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关于公民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调查所需资料的义务，根据调查员的询问如实申报跟访对象及相关人员信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7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7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4.2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3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称，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

0: 航线，并使五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总台记者5月31号了解到，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表示，伊朗无意向美国退让或妥协，也绝不会把自己置于弱势地位。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也表示，在核问题上，伊朗对美方没有任何承诺。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他表示，中东地区的稳定应首先从黎巴嫩开始。他呼吁各方停止交火，称法国将继续支持黎巴嫩为恢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努力。埃及外交部5月3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声明说，这种公然侵略暴露出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国际准则和联合国宪章。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略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据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四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格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昨天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 U19 男足以1-0击败沙特 U21 队，这是中国球队时隔7年再次参加土伦杯比赛。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刚果金 U23 队、哥伦比亚 U19 队和突尼斯 U23 队。据世界羽联官网消息，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昨天进行了各单项的决赛，国羽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以2-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以及国际决议。
3: 据以色列方面5月31号消息，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
2: 消息说，以色列正考虑转变策略，从此前以色列控制黎巴嫩南部地区为主，转变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实施空袭。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3: 消息还说，以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了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2: 此外，内塔尼亚胡31号早些时候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的军事行动。他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3: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
2: 黎以军事对抗加剧，将会给整个中东地区带来哪些影响？对美伊协议会造成哪些潜在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首先就是这场冲突加剧了中东已经深刻的存在的这种战争的氛围，也就是相关各方认为只有以战争以军事手段才能解决他们所关切的问题，而停火往往是暂时的，甚至说停火了以后也不会带来真正的和平。那么以色列通过他在黎巴嫩战线的行为，其实也包括他在加沙，包括之前他对伊朗的这种军事行动，他就是在破坏中东以政治方式以谈判方式来解决危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做法我觉得不会局限于以色列，而会向中东其他的无论是国家行为体也好还是非国家行为体也好去传播。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场冲突确实它和美伊目前的这种博弈有非常明显的关系。现在我觉得外界普遍还是认为就是美伊之争是地区博弈的一条主线，那么美伊能不能够达成停火协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东的战与和，而离异问题恰恰是美伊目前现在在谈判桌上争执的这个问题之一。那么至少在伊朗看来，就是一旦美伊要实现停火的话，也必须包括离异这条战线。如果离异之间的冲突持续，显然会增加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的这种难度，甚至我们也可以推论，即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由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这种军事优先的做法，那么离异冲突还有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也就是说，离异冲突有可能破坏美伊可能达成的这种协议的执行，这就使得这场冲突啊，为通过美伊协议来实现地区稳定的这条道路蒙上了更大的阴影。
2: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
3: 埃及外交部5月31号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埃及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领土的行为，并再次表达对黎巴嫩国家统一、国家机构以及领土完整的支持。
2: 我们再来关注巴以方面，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
3: 目前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2: 另据了解，一名26岁巴勒斯坦青年当天在耶路撒冷以北的拉姆镇试图翻越一堵分隔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和耶路撒冷的混凝土隔离墙时遭以方枪击，送医后不治身亡。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开枪者身份尚不清楚，而巴勒斯坦卫生部说是以军士兵开枪射杀。
1: 真堂实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地质调查局近日联合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3批，其中收录了35项创新技术，覆盖10大生态修复场景，相当于是给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生态修复配了一个专属的工具包。
2: 那么这套工具包里面呢，可谓是干货满满，比如沙地种树不用浇水，红树林组团防浪。AI 听声就能够摸清生物家底儿等等。那么这些生态修复的新技术究竟是如何破解治理难见效慢的老问题的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朱欣怡带来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

0: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 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3年存活率达92%。
1: 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它生长量明显加快了，也在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一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沿着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扎。
0: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沂南杂症治好了，那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 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2: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0: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 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3: 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的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自然资源部表示，15-57，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
4: 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 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的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织一根鱼竿，坐在水边等于上钩。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休闲垂钓既能够打发时间，也能够放松身心，是他们喜爱的娱乐方式。不过近期，全国多地相继查处了多起使用活泥酒。
0: 驼耳垂钓的违法。

0: 行为以及违规使用渔具、擅闯禁钓区域等乱象，正在被有关部门持续整治。
1: 一边呢是大家休闲放松真实需求，一边呢是越来越严格的水域生态保护红线。那么对于广大钓鱼爱好者来说，既想要好好钓鱼，又不想踩线违法破坏环境，那么这个两全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 日前，湖南省南县农业农村局公布了多起使用活饵进行垂钓案的行政处罚决定。南县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渔政执法中队中队长杨帆告诉中国之声，当地一直在宣传文明垂钓，包括在明显位置都设置了警示牌，但仍然会有垂钓的人铤而走险。
3: 只要是可垂钓区，都在大堤上安放了警告牌，不要使用活饵垂钓，还有文明垂钓、禁用的渔具。自然水域是不允许一人多竿、多线、多钩垂钓。我们跟这些广大钓友都发过宣传，不让他们去违规垂钓、非法捕捞。
2: 一般来讲，活饵垂钓是指使用鱼虾、泥鳅等水生活体生物打窝，或者直接将其作为饵料进行垂钓的方法。杨帆介绍，相对于其他饵料，活饵更容易吸引一些掠食性的鱼类。
3: 翘嘴、鳜鱼这些攻击性的鱼类，用活饵打窝或者垂钓的话，它很容易把周边的攻击性的鱼类全部聚群。一段时间以后，这些攻击性的鱼类捕捞完了，肯定破坏生态平衡。我们处理过一个活饵垂钓的，查获他们的时候，3个小时就钓了差不多70-80斤，那片水域的红尾鱼快被他们钓完了。
2: 江西省渔业条例也明确，禁止使用泥鳅等鱼虾类活体饵料垂钓。江西省进贤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邓一江坦言，鄱阳湖水生生物保护区的核心区块全年严禁垂钓，但他们在日常巡查过程中仍不时发现有人违规使用活饵垂钓。
4: 晚上偷钓的比较多，比较难抓，因为像活饵这类，我们人还没靠近，他就会把它全部倒到湖里面去，包括鱼货物是活的，要倒钓就很难认定，在证据固定的时候就非常艰难。我们就用记录仪在外围先固定证据，以后再通知执法人员到现场。
2: 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强调，用泥鳅做活饵垂钓绝对不是普通的休闲钓鱼，它属于破坏性垂钓，是明确的违法行为。
5: 娱乐性垂钓是为了修身养性，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但是如果用蚯蚓、泥鳅这种活饵垂钓一次，垂钓就会大量的破坏水域生态渔业资源，在水中大量的投放活饵的话，本身对水质也会造成影响。
2: 记者梳理发现，2025年浙东地区部分小型水库出现泥鳅党连续多日集中打窝垂钓现象，造成局部水域翘嘴鳜等掠食性鱼类种群数量短期内大幅下降，对水域生态链造成明显破坏。云南省水产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范伟解释，很多人觉得泥鳅只是简单的鱼饵，对水域没什么影响，但实际造成的生态危害远比大家想象的要严重。
6: 泥鳅本身是生物，这可能也会带来一些病害，比如小瓜虫还有其他细菌，会对本地的鱼类资源有威胁了。渔业界水产的癌症是小瓜虫，它进到水体里面，可能对当地的鱼类资源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这是潜移默化的。
2: 夏亮告诉记者，除了明令禁止的活饵垂钓、活饵打窝，休闲垂钓在渔具、钓法和垂钓区域上也有明确的要求。
5: 既然是娱乐性垂钓，只能用钓具，你不能下网，使用的钓具不能对渔业资源、水域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比如不能用可视性的垂钓设备，在垂钓的过程当中所获得的钓货物是不能进行交易的，因为是娱乐性的垂钓，鱼货物自己吃可以，带回家可以，但是你不能卖。如果这个地方对于垂钓的时间和水域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遵守各地渔业渔政部门做出的相关规定。
0: 据了解，新修订的渔业法从今年5月1号起开始实施，到今天满打满算刚刚满月。那新版渔业法首次是将娱乐性垂钓纳入了国家法律规范，明确其不属于捕捞作业，但设定了统一的底线要求，并授权地方细化管理。
1: 判断一次垂钓到底合不合法，其实关键看3点，在哪儿钓，用什么工具钓，用什么方法钓。国家定规矩，地方细管理。那目前全国各地正陆续跟进配套细则，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来既享受钓鱼的乐趣，又保护好渔业资源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新修订的渔业法明确， 个人通过娱乐性垂钓或者手工采集的方式零星获得水产品的，不属于捕捞作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渔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管理，防止破坏渔业资源。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教授夏亮解释，
5: 根据渔业法的授权，各地可以规定哪些地方是允许钓的，什么样的时间段内是允许钓的，或者说各地的渔业渔政部门可以规定用什么样的钓具，用几根杆，杆上有几根线，线上有几根钩，或者要求你用什么样的钓法，不能用什么样的钓法，也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具体的规定的权限下放到各地。
2: 实际上，在渔业渔政部门的日常执法过程中，存在巡查难、取证难两大痛点，这也使得违规垂钓现象屡禁不止。夏亮表示，无论是内陆河湖还是近海海域，执法工作都面临同样挑战。
5: 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要多措并举。现在都装了视频探头，特别是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禁捕水域，视频探头取得的录像资料可以作为执法办案对当事人进行处罚的重要依据。在执法办案的过程当中，还有人证，比方附近的渔民、附近的人民群众，如果是目击了当事人非法垂钓，执法人员可以进行询问，询问笔录也是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2: 夏亮认为，休闲垂钓规范化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域生态修复的重要一环，要平衡大众休闲垂钓需求和生态保护的底线，
5: 加强对垂钓行为的规范，引导广大的垂钓爱好者合法合规的进行垂钓，既丰富精神生活，同时又能够实现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娱乐性垂钓能够可持续，让广大钓友理解，渔政部门出台垂钓规则并不是刻意限制大家，是为了确保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保护渔业资源和保障人民群众休闲娱乐权利，两者之间不是一个对立矛盾，它是相辅相成的。我觉得还是要加强监督执法，不管是以垂钓为名非法捕捞，还是违规的垂钓，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2: 新渔业法实施后，休闲垂钓要牢记三个步：禁渔区域不下竿，禁用渔具不使用，渔获不售卖。从长远角度来说，只有保护好水域生态，养护鱼类资源，我们才能一直有鱼可钓，有景可赏。
7: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提到城管，很多朋友脑海当中还是管摊贩拆违建的严厉形象，但近十年这支队伍正在悄悄变样。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年底住房城乡建设部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
1: 当穿着蓝色制服的城管队员走进了社区，到底会带来什么变化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8: 我现在就在江西赣州张贡区张水之畔的长征广场，晚上七八点钟，偌大的广场成为居民饭后消食，尤其是跳广场舞的绝佳场地。然而广场周边有大型酒店四五家，大型居民区更是达到七八个，噪音扰民，一度长期占据这个区域拨打12345热线投诉的高频事项头几名。但是这一年多来，月均投诉从25起骤降到2起，降了90%多，这是怎么回事呢？
9: 已经8点多了，哈，
10: 对，
9: 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0: 好，
11: 再降一点。
8: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像这样的巡查工作，他和同事们每天都要做。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
9: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有一定抵触心理。因为之前我们城管工作很多都是在社区以外，比如说农贸市场、商业比较聚集的地方来规范一些市场行为，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
1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2: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7: 你和我，
11: 我
7: 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4: 阴谋。这肯定是阴谋。
15: 嗨，
16: 春春
17: 美女，
16: 春春，
14: 刘子凡就是我的爱情。
18: 你好，我叫柳春春。
14: 你好，
19: 他不会就是
14: 春春。
18: 祝你和春
14: 春
18: 的爱情天长地久。
14: 我已经装傻到这份上了，你还不肯对我仁慈点吗？
18: 这么说我
20: 一点点清楚，
18: 到底是不是男人？
20: 这字条
18: 能不能负点责任？
14: 行了，小可，
16: 以后
14: 现在
16: 你会遇到更好。
14: 我想要开始新的生活，
16: 只差你一个回头。
21: 多听听广播剧，任旧事如藤，花满枝桠。
14: 有人说爱情像电梯，有人进来，有人出去，有人没有赶上，有人好不容易赶上了，电梯却已超重。有人到3楼就走了，也有人到顶楼才离开。偶尔有人出去后才发现自己下错了楼层，而我的爱情是出了故障的电梯，缓慢升到顶楼后直线下坠。 阴谋，这肯定是阴谋。
18: 哎，晨晨，你看看我给你捯饬的这身打扮，这要是出门，那绝对是嘎嘎姐出山，国际范十足啊！我告诉你，回头率啊，赚足250%。
14: 你真觉得这手捧各色鲜花，头顶蓬松波浪，脚蹬10公分高跟鞋的傻缺模样，会讨她喜欢？
18: 必须的，必呀！相信我，没错的。
14: 唉。可我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像个踩着高跷四处卖花的二逼青年呀。
18: 这人不激情枉少年呐。
22: 哎呦，心脏病都要吓出来了，这年头这小年轻一个个，哎呀呀，
14: 腰有不慎。杜聪，你要是敢耽误了我给子凡过生日，你休想我再帮你写论文。
23: 给我10分钟。哎，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4: 真是欠抽，也不知道等下刘子凡见到我这副模样会不会有那么一点点感动，会不会。
16: 嗨，美女，
14: 吓死我了。你难怪连至贱无敌洛小可都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恨不得每天都对你顶礼朝拜。你说你负责开你家车送我就好了，弄得你跟个主角似的，还头顶发焦。天哪，
16: 我这人没别的嗜好，就喜欢给人当电灯泡。
14: 哦，那你怎么不干脆剃个光头光照人间呀？
16: 哎，谁说烟毒酒毒害死人？我看 这个最毒不过是女人的嘴。

0: 尤其是你顾琛琛的。
1: 哼，不读非女人。行啦，快开车吧，哪儿那么多废话呀，要是被你害得迟到了，我非收拾你不可。骆小可说，当年柳琛琛就是这么打扮的，把刘子凡可迷得七荤八素的。你说怎么这身打扮到我身上就看得那么滑稽呀、啊、
0: 哎呦，我真不知道你这样聪明的人，哎，是看上他哪点了呀？
1: 你懂什么？有句话这么说，有些人本身长得就很爱情，会开启懵懂的人对爱情的感觉。那么刘子凡就是我的爱情。

0: 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他在看到我的那一瞬间触电般呆住，可两秒后我顺着他的目光向我身后望去，他起身一把推开我冲了出去。第一次穿高跟鞋的我就这样歪歪斜斜地倒了下去，时间随着心跳而静止，我仿佛可以听到高跟鞋摩擦地面的声音。
1: 哎哎，顾真真，哎，当心当心。
2: 哎呦，还好没事儿。哎，你说这万一摔坏了你咋办呀？
3: 我介绍一下。
4: 你好，我叫柳琛琛，这是我的男朋友周南。
0: 柳琛琛，柳琛琛，这么素的女生竟然是柳琛琛。你好，我是顾琛琛。
2: 喂，哎，陆小可，
0: 电话给我。小可，你快点过来，就剩你没到了。
5: 什么？不是说你们俩二人世界吗？哎，我跟你说，我刚才看到你一生太有情趣了。
2: 洛小可，哎，你他妈到底来不来呀？
5: 哎呦，马上就到了，催死了。
4: 没想到这么巧碰见你们，还赶上了子凡的生日。
3: 是啊，好巧。
0: 他的目光投向他，虽没有超过三秒，但每一秒却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我突然就感觉自己不过是个笑话。
6: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7: 哎，是不是很漂亮？
0: 是啊，很漂亮。
7: 哎，真真，我刚才看见的就是他，太美了。哎，你怎么这表情啊？他不会就是柳琛琛吧？
2: 你呀才看出来呀，白痴。
6: 哎，我说你个白痴，你骂谁呢？杜总，我告诉你啊，你就是一古代暗器标。
2: 我要是标，那你就是一古代的兵器剑。
6: 你
4: 人家都说斗嘴是一种高价营养液，可惜只滋补旁观者。
6: 走，晨晨，我们订包房喝酒去。刘子凡，今儿个是你生日，我祝你祝你和晨晨的爱情天长地久，不过是顾晨晨。
0: 今天是子凡的生日，借小可吉言，我先谢谢大家了。
2: 哦耶，鼓掌鼓掌鼓掌。
6: 哎，刘子凡，刘子凡。
2: 哎，刘子凡，哎，想什么呢你？
0: 刘子凡。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先走了。
2: 哎，晨晨，晨晨。
0: 你不用追来的，小可他还在里面。
2: 我说姑娘，我送你成吗？你别可劲儿跑，这累坏了我可承担不起。
0: 我没事，我想自己走走。
2: 我陪你呗。哎，正好，最近呢我看了几个特别好笑的段，我跟你说说呗。
0: 你有没有看过北爱？
2: 啊，怎么了？
0: 我就是突然想起北爱里林夏举着酒杯对疯子说，祝咱们的爱情万岁。疯子坐在原位动也没动，林夏碰了下疯子的酒杯，笑着说，我爱你，跟你没关系。如果我可以像林夏那样没心没肺的话，是不是也不至于被欺负的体无完肤？
2: 嗨，什么体无完肤啊！哎哎，别不开心了，来，哎，妞，给大爷笑一个。
0: 别闹了。
2: 你不乐是吧？啊？哎呦，那大爷给你乐一个。
0: 杜聪，我第一次发现你长得还不错。
2: 那是，本少爷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0: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要送我回家。
2: 那时候，哎，你客气地说，不用送，我长得安全。然后呢，我就说，关键是现在是晚上，别人又看不见你的脸。结果呀，你大喊，那我拿手机照着我的脸还不行吗？那眼神啊，你当时就跟要把我杀了一样。
0: 是啊，我们这也算是不打不相识。杜聪，你很好，真的。可惜我的心太小，小的只能装下刘子凡。众生多少好皮囊，我只爱他酷苦悲凉。素媛姐，我来还你高跟鞋了，谢谢你啊。
8: 怎么，那天过得不开心？
9: 切，怎么可能开心啊，你是不知道刘子凡那个王八蛋啊。
0: 可能不是那天不开心，是开始就注定了不会开心。
8: 曾经有人告诉我，把手握紧，里面什么都没有，把手放开，你得到的是一切。
0: 有点深奥、啊、
9: 表姐，你说什么？我也不懂。
8: 以后你们就会懂了。
0: 可能有一天我会懂，但是这份懂需要我付出多少悲欢离合、生老病死的代价呢？
8: 小丫头，怎么好端端的这么悲观呢？
9: 晨晨最近心情不好，我带她出门散散心。表姐，谢谢你的鞋喽。
0: 某人是我永远的初恋。
2: 哎，这写的什么呀？
0: 你懂什么？要看吗？来，也赏你们看。
2: 呦呦呦，哎，看你那小人得志的样儿。
9: 说谁呢你啊？这里面就你一个人是小人。哎，我说刘子凡，你怎么又不说话？
0: 人家不愿意说，你干嘛非逼着人家说话呀？
10: 以后喝奶茶别叫我了，哪有男生爱喝奶茶的？
2: 没事，我喝奶茶，我挺你。
0: 子凡，你写的什么？
9: 每一次恋爱你都是主角。这
0: 刘子凡，我已经装傻到这份上了，你还不肯对我仁慈点吗？
9: 刘子凡，你解释解释清楚，这字条到底什么意思？你明明已经是顾晨晨的男朋友了，怎么还不行、啊、你今天非得把话说清楚了，不然老娘我对你不客气。我、
2: 哎、我说洛小可、哎、你能不能不要一到晚上就跟吃了春药似的亢奋呢？
9: 杜聪，你凭什么说我？我就是吃也是你喂我吃的，我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2: 哎，说话可不能血口喷人。
9: 你到底是不是男人？你能不能负点责任？
0: 行了小可，我们走吧，走回家。你怎么突然来了？
2: 那天看见你和小可离开，我不大放心，就过来看看。
0: 哦，不好意思啊，我家里不太方便，就在外面说吧。
2: 晨晨，我今天来其实就是想问你一件事儿，你到底喜欢刘子凡哪点儿？我真不明白。
0: 你不需要明白。
2: 你 你这简直是执迷不悟。
0: 执迷不悟？对，我就是执迷不悟。但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说？你什么都没有经历过，你怎么会懂？看，那就是我麻木的妈，风流的爸，得意的小三。这就是我的家。
11: 什么样的妈教出什么样的女儿，怎么这么没规矩啊？啊？
2: 哎呦喂，这一定是顾晨晨她姐。叔叔，您真有福气，有这么漂亮的女儿。
11: 你这孩子真会开玩笑，这是你二姨。
2: 是叔叔您会开玩笑。哎呦，要我说呀，这位姐姐放到学校，那非校花不可呀。哎，叔叔，我们先出去了，回见啊。晨晨，哎，晨晨，我们走吧。
0: 你别拉我，看到了吧，这就是我爱刘子凡的原因。跟他在一起，虽然他总是冷冰冰的，虽然他只会在天黑才拥抱我，我却总有一种心安的感觉。
2: 我也
0: 每次爸爸带女人回家时，我都会逃出来。子凡他什么都不问，只是默默地给我买饭，给我安顿去处。大概每个人的青春都是这样的吧，会误以为一件事、一个人，就是那根彻底救命于混沌庸常生活中的救命稻草。
2: 拜托，那只是同情心泛滥，好不好？
0: 我相信，他对我跟别人不一样。虽然我爱着他的时候，仿佛走在浮沙之上，细沙柔软滚烫，但我永远也不知道下一步会不会踏入万丈深渊。
2: 可是他并不喜欢你，你有没有尝试去爱别人？
0: 除非前面真的没路了，就好像从很高很高的地方掉下来，只要没有落地，就还存着一点希望。

0: 素媛姐，
1: 你来找我是又失恋了？
0: 这次我是真的失恋了。
1: 那他爱你，你便是世间罕见的名花名草。他把你捧在掌心，恨不得把一切都给你，人觉得不能够表达心中深情。他不爱你，你的情意便是野花野草，一把火燃过，化作了虚无，没有人记起。
2: 这次不一样。
1: 因为柳晨晨结婚了。
0: 是啊，之前我还不服气，想着柳晨晨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会跳舞吗？结果在元旦晚会上，我借着酒劲黏着柳子凡，拉过他右手，往小指上绑红线。
3: 顾晨晨，我警告你不要再学他了，你不可能是他，你也永远代替不了他，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我们分手吧。
1: 有时候无论是生活还是自己，逼得自己只能有一种选择了，那也许就是最好的选择。就像水果摊上的苹果甘愿做苹果，橘子甘愿做橘子一样，你喜欢买就买，你不喜欢买，我也不会为了你橘子变苹果。总有一天你会感谢他对你的无情。
0: 素媛姐，我常常想，要是这些年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1: 谁让我们是朋友呢？啊，等等，家里有客人来。
0: 嗯，好。
1: 你也怎么来了？
4: 宝贝儿，怎么这么久都没来找我呀？
1: 小声点。
0: 这声音。
1: 我去换个电话。
0: 不会的，不会这样的。
1: 晨晨，那个我有点事儿要忙，先挂了啊，下次。
0: 素媛姐，你说我和子凡要怎么办呢？
1: 每件事最后都会演变成好事，如果不是好事，说明还没有到最后。
0: 你说的对，想必你今晚又要在一个老男人怀里，正撺掇他如何为了你抛妻弃子，最终将他演变成你的好事，对吗？
1: 晨晨，
0: 我爸给了你什么？钱还是房子？罗素妍，你知不知道你摧毁了我对这世上美好事物的信仰？
5: 我最终没有等到罗素妍所谓的美好结局。在毕业的那年，我和子凡正式分手。我终于懂得，不是我的，就算我跪下来趴下来求，也求不得。
3: 你不要总拿和我上床说事儿，这是你自愿的。我逼你了吗？我早就说过，和你分手你不愿意，到了这一步哭哭啼啼跟我说你第一次给我了，我就该负责怎么怎么的。你幼不幼稚？
0: 等一下，我有事跟你说。
3: 有什么事儿回来再说吧。
6: 要我说，那种混蛋早就该甩了他，白白便宜了他这么多年。你丫头，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正以我们所不知道的理由，或相遇，或者是重逢，或者是散落天涯。有些事情啊，我们预知不了。别难过了，以后你会遇到更好的。
0: 我知道，杜聪。其实我偷偷来过那家奶茶店，偷偷看了你写的字条，不知道字条上的话还作数吗？
6: 当然，当然，我一直在你身后，只差你一个回头。
0: 我在刘子凡身上已经荒芜了一整个春夏秋冬，够了。现在我想要开始新的生活。小可那里，
6: 我和小可没什么的。
0: 我知道。好了，我也饿了，吃饭去吧。
6: 遵命，我的大小姐。
0: 我们吃什么？
6: 随便你啊，你决定。
5: 爱就像一个沙漏，从指缝慢慢流走，越想握得紧，越不放手，越无法挽留。其实很多时候，爱情就在你的身后，只等你一个回头。
7: 星空下，
8: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任旧事如藤花满枝桠》，编剧芝芝，顾琛琛由花小蜜饰演，骆小可由温苏瑜饰演，杜聪由雷欧饰演，刘子凡由渊飞饰演，柳琛琛由心仪饰演，罗素妍由蓝雨饰演，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
5: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6: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2: 嗯。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7: 长风破浪会有时，
8: 十块十三一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9: 我是没头脑，
10: 我是不高兴，
11: 我俩
12: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1: 没必要换，多麻烦。
12: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1: 没必要修，多麻烦。
1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